0: 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7: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

0: 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三八线是个坎儿，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3: 是啊，是万岁！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超爱生活，
1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6: 超爱科普。
19: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20: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6: 超爱美食，
21: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

0: 乐泰亮甲，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干妈，手里还扶你的孩子。
3: 干妈，这是十个孩子。
4: 不用我的姓名，我以为他们是非复杂。
5: 屎条汉子，你把我留下。

0: 我不知道。他两年前就不跟我联系了，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1: 什么？什么时间失去联系呢？
0: 98年。
1: 为什么不报案？亲妹妹失踪两年，作为一个在公安机关待过的姐姐，不报案，情理上说得通吗？
0: 他恨我，说要去南方谋生。
1: 为什么恨你？我问你，李梅为什么恨你？
0: 你凭什么问我这些？我有权利不回答你，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我有保护我隐私的权利。李梅的事情是她自己的事儿，你问她呀，问我干嘛？

0: 你可以不说，但我告诉你，你是为了你的前夫，在建行桥北支行继续往上爬，不惜牺牲李梅的幸福，把她嫁给了建行桥北支行原副行长，那个有残疾的儿子石亮，是这个原因吗？我为什么要回答你？我又没犯法，我再说一遍。
1: 李梅的事情是他自己的事儿，他嫁给石亮是他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拿刀逼他。
2: 你是没有拿刀逼他，但是你拿跳出张家口的条件，对你妹妹加以利诱。你早早的就离开你的继父和他那个没有良知的儿子毕建设，可李梅离不开。没有人比你再了解你妹妹，了解她是多么想离开那个没有温暖和爱的家庭。
1: 了解李梅为什么跟着刘华强吗？你妈妈有了你15年以后生下李梅，她从小身体很瘦弱，在她最需要家庭温暖的时候，你们那个原本还算幸福的家庭破碎了。她在你身上只能得到教训，在她心理承受能力最脆弱的时候，她遇到了刘华强，她需要一种力量支撑她，这种力量就是刘华强。 你不觉得李梅很可怜吗？她只能从一个杀人凶手那里得到温暖。我都替李梅感到可悲。你已经害过她一次，如果这次你再不伸出手来，你知道李梅的后果会是怎么样的？

伊利，我们把你弄到这儿，说明我们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是知道内情的。你明白，如果真要抓错了，不光是我徐国庆身败名裂，整个衡州市的公安干警都会身败名裂。

0: 昨天你给这个手机号打过电话？
1: 那是我一个朋友，一起做生意的。
0: 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生意？李丽，到现在你还想顽抗到底是吧？那我告诉你，这个手机的机主就是你。这个手机是你4月29号买的，4月29号以后，这个手机接的所有电话，全是你家里的电话和你的手机。说，通过谁交给刘华强的？是不是王祖娟？你不想说，我也不勉强你，自然会有人说。到时候你要想后悔都来不及，把你押去。

0: 既然也说了，
1: 让我安静一会儿。
0: 可以。

0: 我说。
1: 好，我问你，刘花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李梅回到杭州以后，我就没跟她见过面，只通过几次电话。
1: 那好，从头说。
0: 李梅是1998年的10月份离开杭州的。
1: 她为什么离开杭州？
0: 她是跟李华强一起走的，说是要去广州做生意，我怎么劝都不听。李梅有时候脾气挺倔的，那天她给我打个电话，我问她在哪儿呢，她说在机场，就这样就去了广州了。近2年的时间，他只是偶尔给我打过几次电话，也都是找我女儿的，不是赶到我女儿的生日，

0: 就是赶上的期末考试。他跟我女儿关系挺好的，因为我生完孩子以后工作忙没时间管，就把女儿放在我妈家，孩子基本上是李梅带大的，所以他们俩关系特别好。有时候我看着他俩在一块儿，倒更像是母女。4月16号的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
1: 喂，喂，谁呀？
0: 梅子，是你吗？
2: 菲菲在吗？
0: 啊，她不在，她住校了。你在哪儿呢？
2: 她住校习惯吗？
0: 还行，她喜欢。老早不就嚷嚷着要住校吗？这回可随了她的意了。你到底在哪儿呢？
2: 我在杭州。
0: 真的？你回来了？那你住哪儿啊？我去接你吧。
2: 我不去。
0: 你跟刘华强在一起是吧？
2: 你别管我的事，我挂了。
0: 等等，听我把话说完。梅子，我以前是做过对不起你的事儿，我已经跟你道过歉了。回来吧，我现在有经济能力可以帮你，不管你想做生意也好，还是想找一个好点的单位，我都可以帮你。只是你要离开刘华强，你根本不了解他，跟他在一起没好处的。
2: 你说完了吗？我这是公用电话。
0: 你住的地方没电话吗？
2: 没有。
0: 这次刘华强回来是干什么来了？
2: 我说过了，我的事你别管。你告诉菲菲，就说我回来了，有空我会去看他的。
0: 哎，梅子。我知道李梅回到了杭州，我就有特别不好的预感，因为我知道刘华强回到杭州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
3: 你为什么这么了解刘华强？
0: 我在桥北分局待过，我知道刘华强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而逃走的。从我知道李梅跟了他以后，我就托局里的熟人调查过刘华强。
3: 继续往下说。
0: 4月28号的晚上，我知道天虹集团的老板吴天被杀了，我非常害怕。第二天就跑去买了一个手机，下午就把手机和3万块钱交给了汪素娟，托她带给刘华强。
3: 李丽，事到如今你还想隐瞒事实真相？说，你和刘华强是什么时间认识的？
0: 我不认识刘华强，是因为李梅。
3: 那吴天的死，你为什么怀疑刘华强干的？
0: 我没有怀疑刘华强啊。
3: 你还想强辩？吴天死了，你为什么害怕？你怎么知道吴天和刘华强有很深的积怨呢？你和吴天早就认识。
0: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吴天。
3: 到现在你还抱着侥幸的心理。吴天曾经在杭州电视机厂干过，那段时间你正在杭州电视机厂工会工作，你敢说你不认识吴天？说，你和吴天到底什么关系？

我就去了广州，我去了广州，我去了广州。那时候，杭州电视机厂刚刚开始生产12寸和14寸的黑白电视机。那时候的杭州电视机厂，在全国都算是规模比较大的。我就调到了那儿的工会工作。调去的第二年，我就结婚了，丈夫是厂里宣传部的副部长。本来我们生活的挺幸福的，婚后第二年，我就有了孩子。 可是，在84年我有一次去广州出差的时候，认识了那儿的一个小老板。有一次，他趁着我喝醉了。

0: 时候，他说他很喜欢我，说如果我答应跟着他，他就可以帮我往厂里供应薄壳，就是黑白显像管。那时候，黑白显像管很紧俏，只要手里有货就能赚到钱。我禁不住诱惑，就答应他了。就在那一年，我跟我那个丈夫离了婚。因为我是工会的干部，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做生意，我就想在厂里物色一个人。我就看上了吴天儿，因为工会的工作接触人比较多，我发现吴天脑子机灵又敢干，就把这事儿跟他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他说他反正也没打算在厂里常干，就说这事儿由他出面，他跟我四六分成，他拿四我拿六。就这样先干了一年，生意还不错，我跟吴天都挣了不少钱。那个广州的小老板也经常来杭州找我，要不是我发现他是有老婆的人，说不定还会嫁给他。
1: 往下说。
0: 吴天就这样杭州广州广州杭州的跑了一年，挣了钱就辞职专门做这个生意了。结果到第二年的年底，我发现广州那个小老板是有家室的人，一气之下就跟他断了关系。结果吴天自己和他做起了生意，我就特别不高兴，挺恨吴天的。我想找一个机会教训一下他。
1: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0: 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我跟吴天交往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我发现我挺喜欢他的。吴天是一个很会讨女人喜欢的人，我们就在一起了，还在宾馆包了房间。一开始吴天也对我非常好，但是后来他就开始不耐烦了。

0: 三天了，哪儿混去了？跟你说话呢。
1: 跟朋友喝酒去了。
0: 切，跟朋友喝酒？你蒙谁呢？你以为我傻呀？
2: 不傻。
0: 吴天，你少跟我嬉皮笑脸的啊！我现在说的话你给我听清楚了，没有我李丽，你能有今天吗？你能挣这么多钱吗？你拿什么去找别的女人啊？你以为就你这样，全世界的女人都对你投怀送抱啊？你以为你谁呀你？我跟你说话呢，你给我听清楚了，你给我起来！起，
2: 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啊？你既不是我老婆，也不是我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你也不好好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你知道你像什么吗？不知道吧？那我告诉你，像鸡。你还以为我会娶你来着吗？做梦去吧你！
0: 你干嘛？给我放下！这是我的钱，你不能去拿。不是
2: 你的钱？你跟别人睡觉的时候，你知道我在干嘛吗？40多度的高温，我挤进那车厢里，差点没被闷死，你知道吗？为了不让这些钱被别人抢走，我让人打成什么样了？你当时又在干嘛呢？你是不是一直以为你能当上老板娘呢？我告诉你，这些钱是我用命换来的，你的钱，哼！
0: 我比吴天大好几岁，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他，结果我整整2天不吃不喝。

0: 我认识了刘华强。从见他第一面起，我就看出来他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我当时就认为，我报复吴天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就去找了刘华强。
1: 那是什么时候？
0: 1995年5月，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因为我知道，吴天在文化宫一公开了一个游戏厅，我就跟刘华强说，去砸了吴天的场子，让他的生意做不成。
1: 他干了吗？
0: 开始他不愿意干。
2: 我觉得这事儿有点复杂。你知道那个厂子谁罩着的吗？
0: 谁呀？
2: 宋彪。
0: 那怎么了？你还怕他呀？
2: 谈不上怕。其实我觉得为了10000块钱不太值，惹宋彪呢，不太合道上的规矩，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
0: 我再加一碗。
2: 我觉得这事儿跟钱没多大关系。
0: 那跟什么有关系啊？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当天晚上，他就留在了我的房间，好像是6月份吧。刘华强就真的把吴天的场子给砸了。那天，我兴奋的一夜都没睡。唯一遗憾的是，吴天当天没在游戏厅。但就是这样，我也非常高兴。 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事情过后第三天，刘华强就约我，我答应事后再给他10000块钱。都怪我那天鬼使神差的把李梅带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让李梅跟我一块儿去。

0: 妹妹啊。
1: 你怎么知道的？我们俩长得又不像。
0: 像不像是次要？钱带了吗？

0: 做这种交易，以后在公安里还怎么干呢？
1: 本来也没打算在那儿常干。
0: 一个女人嫉妒心不能太强，不然以后会有麻烦。再说吴天那小子天生就是有情种，何必跟他当真呢？
1: 我用你教训我吗？
0: 也是。咱们账算清了啊，你放心，我刘华强做事一向干净利索，不会再纠缠你。不过我和吴天的事儿好像现在还了不了。
1: 咱俩可是有协议的啊。
0: 是，你是一个不太好惹的女人，你妹妹就比你善良。走了。

0: 他是谁呀？
1: 学做生意的。什么东西？要不是我，他早进去了。冯彪果然找刘华强算账了，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打了几年以后，还是冯彪服软了。
2: 李梅是什么时候认刘华强的？
1: 本来一切都已经结束了，我那时候最担心的是刘华强不守信用，让吴天知道是我找刘华强报复的。没想到刘华强嘴还挺严，我想吴天到死都不会知道我和刘华强之间的交易。
2: 说李梅和刘华强的事儿。
1: 因为在电视机厂挣了一笔钱，我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公司，为了得到贷款，我就违心的把李梅介绍给当时建行桥北支行副行长的儿子石亮。石亮的个人条件是差了一些，但他有一个有权势的爸爸。经过这么多年的闯荡，我悟出了一条道理，一个人不可能什么好事都让你占了，关键是你自己想好了要什么。我就把这个道理说给李梅听，没想到她一口就答应了。我知道她是在赌气，她一心一意的就想离开张家口。后来跟石亮结了婚，日子过得非常糟糕，三天两头的吵架。李梅虽然嘴上说不恨我，可心里一直不原谅我。1995年，她和石亮离了婚，离婚以后，她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我还去看过她几次。
3: 女儿送到医院救不活了。

0: 妹子，看什么呢？
1: 电视剧。
0: 我给你买了一个水壶，你这儿连热水都喝不上，这壶用起来挺方便的。
1: 我不要。
0: 妹子，回家去吧。菲菲挺想你的，下午还专门去买了鱼头，让我来叫你回家吃鱼头呢。
1: 不了，我今天有点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不就是这个小店吗？现在连生意都没有。
1: 我真的有事儿。
0: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么了？脸色这么不好。
1: 刘华强，我警告你，离我妹妹远点。
0: 你要知道，长这么大，没有人敢用手指着我说话。
1: 你别以为我跟你开玩笑，我说真的。你要是敢碰她一根汗毛，
0: 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李丽，第一，梅子是自愿跟我往来的，而且我们是好朋友关系，我非常尊重她。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她不可以。第二，你现在也不是什么警察了，事实上压根儿你以前也不是什么真正的警察，所以你更没有权利管我。第三，我以前对你很客气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对不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大家相安无事。不过你千万别惹我，惹我的后果你自己知道。
1: 干嘛？威胁我？
0: 威胁？

0: 这算威胁吗？你真是大惊小怪。行了，多余的话我不跟你说了。我和梅子的事儿你问他，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从来没强迫过李梅干什么。还有什么事要说吗？哦，对了，你和乌天的事儿我没跟你妹妹说过。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

0: 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

0: 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啊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

0: 好，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

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视力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

0: 胃酸胀、咽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你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5: 干妈，终于来送你的孩子。
16: 干妈，这是谁的孩子？
17: 不用我的姓名，因为他们生命负责。
18: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就放了。

0: 梅子，你给我听清楚了，以后你要是再跟这个人来往，你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可没你这个妹妹。
1: 你以前不是也跟他来往过吗？
0: 我跟他是生意上的关系，你根本不了解他的为人。他劳教过你知道吗？
1: 这算什么？他跟我说过，
0: 他是衡州的地痞流氓，他是黑社会的，你知不知道？
1: 你神经过敏了吧？ 我觉得他挺好，至少他对我好。我还从来没碰到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我不管他以前干什么，现在干什么。

0: 他对我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我好。他有老婆孩子，你知道吗？知道。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我告诉你，这种人你要是沾上，以后想甩都甩不掉。你别说这些了，至少他不利用我。
1: 终于把你心里话说出来了。你其实一直都是恨我的。
0: 我恨你？我早说过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笨，恨我自己傻，恨我自己受人摆布。但从现在起，我要自己做主了。我好不容易喜欢一个人，你就别再说三道四，别再拦着我了。
1: 从现在起，我想开开心心的，按照我自己的想法过日子。好，以后你所有的事情我绝不再管，你爱干嘛干嘛，就当没我这个姐姐。从那以后，我就恨上了刘华强，因为是他把李梅带进了火坑。 我恨刘华强，也恨李梅不争气。从那时候，我们就再也没见过面。97年5月份，我丈夫出车祸死的时候，李梅来过一次，然后就再也没见了。可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李梅。6月份的时候，我就去那个小杂货店找她。

丽梅已经把电盘给了别人，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后来我就托人打听刘华强，才知道刘华强也离了婚。1998年10月，刘华强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离了衡州。我实在放心不下李梅，我知道刘华强就是到了外边也不会干什么好事儿。李梅迟早有一天会毁在他的手里。我只有李梅这一个妹妹，又是我把她带到衡州的，我不能眼看着她毁下去。后来我打听到刘华文开了一个托运站，就去找他。

0: 找谁啊？
1: 我找刘他们。
0: 你谁啊？
2: 我是他们家亲戚。
0: 亲戚？
2: 啊，我从北京来的。
0: 他不在，在家呢。

0: 干嘛？找谁？
1: 你是刘华文吧？我是李梅的姐姐。
0: 干嘛？说吧。
1: 你最好让我进去说。
0: 说吧，
1: 我想找李梅。
0: 李梅啊，跟我哥去广州了。
1: 你能告诉我地址吗？
0: 公安局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
1: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刘华强是你的亲哥哥，他会不告诉你他的地址吗？
0: 我他妈听说话，你怎么那么像公安局的呀？我就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啊，让你带警察去抓他去。
1: 我只是想知道李梅在哪儿，我不会带警察。

0: 我保证，你保证？你以为你谁呀你？就你这样的，公安局一吓唬，全他妈说出来。
1: 你怎么说话呢？你就不会客气点啊？我对你够客气的了，就因为你是李梅的姐姐，你换了别人，我早他妈把她打出去了，让你在这给我瞎扯淡。
0: 哎，我告诉你也行，我拿2万块钱。

0: 好，我告诉你啊，他在广州市公安局。
1: 回到家里，我非常生气，下决心一定要报复刘华文。想了好几天，报复刘华文，说不定就能找到刘华强。后来，我通过关系认识了风彪，了解到风彪和刘华强的深仇大恨。让风彪报复刘华文，刘华强还不会想到是我。

0: 刘华强心狠手辣，你不怕他一旦知道了报复你？
1: 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出卖我？
0: 20万。
1: 成交。后来风彪就找人砍了刘华文，但我没想到砍得那么重，我就去医院假装找刘华强。

0: 请问，这是刘华文的病房吗？
1: 你是？
0: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1: 你是李梅的姐姐吧？来，屋里说。进来吧。
0: 你怎么知道我？
1: 我是刘华强的前妻。
0: 刘华文生的什么病啊？
1: 生病，他是被人砍了，差点死了。那些人的心啊，可真狠。哦，你是来找你妹妹的吧？她是不会见你的。
0: 你怎么知道？
1: 该知道的，我自然知道。
0: 那你知道怎么能够联系上他们吗？
1: 我劝你还是走吧，他不会见你的，你这是白费心思。

0: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我妹妹这么跟着刘华强，你不生气吗？
1: 男人嘛，没有女人怎么过日子？再说了，我和华强已经离婚了，我也管不了他。不过你妹妹人不错。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哎，你别把华文的事儿告诉别人，也不要把华强回杭州的事儿告诉别人。
0: 没过两天，李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我知道她从广州回来了，可她不肯见我，神神秘秘的，还不告诉我们电话号码。4月28号晚

0: 上，我知道吴天死了，我就想这一定是刘华强干的。我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越想越怕。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李梅再跟着刘华强了。可我跟李梅又联系不上。29号一大早我就去买了手机，又取了3万块钱，到医院找到了汪素娟，让她带给刘华强。我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李梅从刘华强身边拉回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1: 你一共向刘华强报过几次信？你不说我也能从你手机单子里边查出来。
0: 一共4-5次吧。
1: 谁告诉你的？
0: 王斌，他托我给他妹妹找工作。我知道他是轻安专案组的，我是怕你们抓到刘华强，李梅。
1: 我问你，刘华强是不是要离开杭州？
0: 但是
1: 什么？
0: 但是他们几天内不会离开。
1: 为什么？
0: 李梅怀孕了，她要打胎。
1: 你知道她要在你家医院做手术吗？
2: 2001年6月21日，专案组终于得到了李丽的口供。至此，刘华强身边的两个杀手和那个神秘的女人都被揭开了面纱。
1: 马上把李梅的照片复印出来，发给各医院妇产科和各大药房，私人诊所也不能放过。
3: 是。

0: 让王明到专案组等我，回去再说。
1: 王斌，把你的警徽警衔给我摘了！
2: 徐局，怎么回事？
0: 由于王斌走漏风声，导致我们几次抓捕刘华强失败。
3: 谁说的？
0: 李丽。

0: 齐茂，你们都看好了，肯定没问题吗？没有问题。洗浴中心的二楼没有护栏，完事后我们从窗户下去，后面是条小胡同，我先把摩托车停在那儿，我们走后街。我已经摸出来警察的规律了，他们的车停在洗浴中心前面的停车场，绝对不会进洗浴中心的。
1: 前两次我们用的都是枪，选择的是公共场合。你们确定他今天肯定会去是吧？
0: 肯定会去的，他已经两天没去洗浴中心了。这小子不会超过第三天不去洗浴中心的，而且他每次去的时候，总是固定的到同一个房间找同一个小姐。
2: 大鹏，最后一回了。干完这次，我们马上离开杭州，所以一定得小心，没有100%的把握，千万别下手。
3: 江哥，你放心好了，我们会把事情办理了。
2: 总之要有十分的把握。

0: 没事儿啊，没事儿。
1: 最近怎么老喜欢哭鼻子？
0: 没有。我想出去走走。

0: 金宝，
1: 长哥，
2: 你跟着李梅，我看他好像有什么事儿，盯死了别出什么问题，一定保证他的安全，去吧。

才知道疼了，早干嘛去了？

0: 哥，今天怎么有时间到这儿来了？我是无事不登骚宝殿呀。什么呀？
1: 给，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看病，马上通知我。干什么的？
0: 我外边他干什么？哎，你们这儿有粉笔得吗？
1: 怎么啦？
0: 我这后背老疼，好像是肌肉劳损。
1: 是吗？不会是腰疼吧？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要几盒？
0: 来两盒吧。
1: 好，等着啊。
0: 哟，鱼来了！开两盒粉笔盒，后背有了，前两天抓小偷给扭了，一直不好。
2: 悠着点儿，别那么拼命。干你这行啊，真不容易啊！
0: 总得有人干吧？
3: 哥，给。
0: 哎，多少钱？哎，
2: 什么钱不钱的？先拿去用吧。
0: 哎，这可不就用。那要不我到平时就买了。
2: 那好，收你30块钱吧，好像我这贿赂你似的。
0: 哎，不是那意思啊。 哎，好，你忙着。哎，你们看见这个人到你们这儿来，马上给我打电话。
2: 哎，
0: 好，你忙着啊。

0: 清楚，大概是人贩子吧，现在的人贩子女的特别多。
1: 哎，干什么？
2: 看他人呢？
1: 谁呀？
2: 照片上这人。
1: 你干什么呀？
2: 把他叫出来，快，赶快让他出来。
0: 你怎么来了，
2: 嫂子？我跟你说啊，你他妈敢报官了！

0: 对不起，没事了。小梅，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
1: 不想跟你爹妈问。
0: 你怎么这么傻呀？这不也是我的事儿吗？我想早点离开亨州，不就是为了想让你把孩子生下来吗？你不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吗？
1: 生气了。

休息，好好躺着。事已至此了，就别想别的了，好吗？

0: 强电话。你说你现在正在开会，过一会儿再打给他。
1: 给。
0: 注意，千万不能让查到你出事儿，明白吗？
2: 喂。
0: 喂，是我。

0: 过半个小时后，你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早上8点钟回到郑州市，你妈那边没什么大事，刚才已经在开会，然后问他有什么事儿，但是千万不要问他现在在哪儿，听明白了？我徐国庆，
1: 徐局，刚才东港派出所打电话来，在东港的一个私人诊所里发现李梅的下落。他刚做完流产手术，但他被一个男人接走了，那张李梅的照片复印件也被那个男人拿走了。
0: 等会儿再说。

0: 我说，现在我们很被动，刘华强会不会由此猜出李丽出事了？嗯。过半个小时后，李丽会给刘华强打电话，你马上监控那台手机的信号方向。
1: 是。
0: 等他打完电话后，我就送他回市区，防止刘华强晚上给他家里打电话。
1: 好的。
0: 还有，让张家口的干警守在李丽的母亲家。 如果刘华强和李梅往他家里打电话，让毕成接。
1: 是。
0: 就说李丽昨天晚上接到单位的电话，连夜赶回去的。
1: 明白。

我说呢，我徐步庆马上布置警力，把火车站、长途汽车站、衡州市的主要出口通通给我控制起来，防止刘华强外逃。

0: 刘华强很有可能已经怀疑到你了，不要再说早上8点回来了。你就说昨天晚上公司给你打电话，工程出了问题，你连夜赶回来，然后告诉刘华强，公安局已经发现了一枚，派人到张家口调查过。要是他问你怎么办，你就说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公安方面的事你负责搞定，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和李梅的矛盾很深。手机的事儿。 你就说安排你手下把这事儿带下来，听明白了？千万注意，不要问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1: 你们要答应我，不能对李梅下手。
0: 好，我可以答应你。李梅刚刚做完流产手术。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骨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堂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

0: 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

0: 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

0: 软骨为地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3: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堂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

0: 群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五十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量身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

0: 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4: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5: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7: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8: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0: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1: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2: 朝鲜战场
1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14: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5: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6: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6: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5: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4: 哇，眼睛好清晰啊。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9: 好舒服，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9: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6: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联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痛了！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终于来妇女的
2: 孩子，这是谁的孩子？
3: 不是我的亲人，我以为他们是被俘虏了。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妇女就放了。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你们在家待着，注意一下周围有没有动静。我到远处打个电话。现在警察能测出手机信号的方法。

0: 喂，是我。你在哪儿？我在公司啊，会刚开完，什么事儿？你身边肯定有警察。
1: 你胡说什么？
0: 你把你办公室电话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我办公室有人。我不管，你把电话给我。
1: 真是太精了，什么都瞒不过你。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男朋友。你到底在哪儿呢？
0: 平山，一个宾馆。
1: 宾馆总机号码告诉我。
0: 那我得问一下，你等等啊，小姐。
1: 小姐，问一下咱们宾馆的总机号码是多少？
0: 7755313。哦，好，谢谢啊。7755313。喂。喂。
1: 你找了一个有妇之夫吧？是。没什么事儿。
0: 就是想告诉你一声，小梅把孩子做掉了。是我让她去做的，省得给你添麻烦。你妈怎么样？啊，没什么大问题。我昨天半夜回来的，公司这边一个工程出了点问题。哦，对了，警察已经去过我们家了，估计他们已经知道李梅的事儿。我妈就是为这事儿才犯的心脏病。
1: 昨天，身边一直有人，没法给你打电话。这段时间你千万要注意。警察没有找过你吗？
0: 没有，但我估计很快他们就会找我。这个手机不能再用了。
1: 他们肯定会查你家的电话，到时候也肯定会知道我这个电话号码。
0: 嗯，我知道。
1: 李丽，千万你别跟我耍花招，听见了吗？
0: 你要会害了小梅，也会害了你自己。我知道怎么做。我已经想好了，我会编一个理由，就说我找了一个男朋友。这个手机是我送给他的，你放心吧，我这边我自己会摆平的。再说了，我跟李梅的矛盾，很多人都知道。 你不用担心我，我公安里边还有人呢。我估计，暂时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警察已经知道小梅了，肯定不会放过你的。自己注意点，啊，小梅这边有我呢，你放心。挂了啊。

0: 赶快到服务台，待会儿他肯定要打电话。
1: 是。
2: 手机信号是从东南方向传来的，好像应该是在东王村、南王村那一带。我们现在正赶过去。
0: 千万不能暴露你们的行动，到了目的地一定要把警车隐蔽起来。
2: 明白，我待会儿再给你打电话。
3: 喂，你好。
4: 喂，你好。
3: 请问您这是哪儿啊？
4: 平山工人疗养院，请问先生有什么事吗？
3: 那个刚才有人给我手机打电话，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李丽的女同志住在你那儿。
4: 请先生稍等。有，住302房间。
3: 哎，好，谢谢啊。
4: 不客气。

0: 谢谢啊，师傅。
1: 哎，哥们儿，渡村怎么走啊？
0: 这不就是渡村吗？
2: 这哪是渡村啊，这是瓮村。渡村再往前走两公里。
0: 这不是渡村吗？
2: 亏你还在这儿住呢，这归渡村乡管，这叫瓮村，瓮中捉鳖的瓮。

衡州的东南郊已经成为了一片居民区，面对这一大片居民楼，郭志成他们只能是望楼兴叹，束手无措。

0: 嫂子，我也不会做，也没什么东西了，你凑合着吃吧。
1: 谢谢，真难为你。就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吃。
0: 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吃，你现在的身体一定要补，不然会落下毛病的，真的别跟自己过不去。
2: 饭店弄点儿啊，你赶紧吃。
3: 成哥，还是我吃吧，这儿人都不认识。
4: 没事，我去了。
2: 形势有点紧张，你们今天晚上一定得小心，不能做就放弃。
5: 啊，
2: 我感觉不太好，做完这把赶紧走，此地不能久留。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6: 不是叫杜村吗？
2: 咱们都错了，这个小区是杜村开发的，其实叫瓮村。太不吉利了。

我在这儿呢，我已经到了，我在里边等你啊，快点！

0: 过来，朱哥，过来，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啊，朱哥，过来 看着就生气。这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头啊？
1: 抓住刘华强。

0: 乡一个地方做。
1: 这都是什么人啊？到这儿来没几个好东西。
2: 闭嘴。

0: 喂，
1: 徐局，
0: 你那边有什么情况？
1: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雷丹他们一直盯着朱变生了。朱变生的哥哥由我盯着呢。不过，朱变生的小子三天两头老到洗浴中心去，我们这人也不敢进的地方。
0: 这样不行。刘华强已经知道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他和李梅。他告诉李丽，这几天就要离开衡州。我分析。 以刘华强的性格，他不会这么无声无息走掉，肯定要做一件让我们棘手的事儿。告诉雷丹，一定要把朱变生控制在视线范围之内。实在不行，就把事情严重性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出一起命案了。

这边走。

0: 先生，您稍等，前面是9号，朱哥您先请。哎，先生这边请。先生请进。
1: 你让莫小姐晚点来。
0: 哎，好的。
1: 我什么时候叫你，你再把她带来。
0: 哎，好的。那你好，谢谢。

Friday on ESPN。喂，老宋啊，哦，我明白。那我进去，直接把朱变生叫出来。

0: 我是公安局的，我要进去找一人。
1: 对不起先生，咱这儿不能穿便装随便找人。
0: 我就是进去把他叫出来。
1: 哟先生，这我可做不了那主。
0: 你替我叫一下，一个姓朱的，15分钟以前来的，胖胖的，是你们这儿常客。
1: 这边帮你打电话查一下好吗？
0: 好。
1: 我是前台服务生，麻烦你叫一下8号房间那位先生。你跟他说一声，前台外面有人找，是公安。

0: 永安分局的，你赶紧出来！我有话跟你说。永安分局的，我不认识你，找我什么事啊你？
1: 我认真的跟你说啊，你现在有生命危险。
0: 你才生命危险呢你！神经病！先生，喂，
1: 老梁，刚才有一个自杀公案人，说有点吓唬人。
0: 你话不说话，
1: 小花花的，
0: 这一会儿就
1: 草莓味儿。
0: 快点，你听见了吗？ 你在哪儿呢？马上过来啊！快点，听见了吗？八号房在哪？
2: 往前走左拐。
3: 哎，先生，先生。
0: 周变生吗？
1: 咱们俩一起，
0: 快给我出去！
1: 进来，走，进来，进去。
0: 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咱们俩，警察来了，一般都不接。
1: 你听我说，
0: 听见没？

0: 姐。
1: 喂。谁呀？

0: 谁接的电话？好像是我女儿的。
1: 接，就说你已经回家了，你妈那边没什么事儿。
0: 喂，
2: 妈，你怎么半天才接电话呀？
0: 菲菲啊，妈妈刚回家。

0: 没什么大事儿，正好公司里有事儿把我叫回来了。哎，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1: 不是想你吗？
0: 菲菲啊，妈妈现在要打一个电话，你5分钟以后打到家里来好吗？
1: 有什么急事吗？

0: 5分钟打过来吧，妈妈有急事要跟你说，好吗？
1: 好吧。
0: 哎，再见啊。
2: 把你女儿叫来。

0: 你是孟非同学吧？
1: 我是。
2: 我们是公安局的。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先上车吧，到车上给你解释。
2: 请。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是我们市公安局徐副局长。
2: 孟非同学，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妈妈涉嫌包庇杀人犯，已经被我们逮捕了。
0: 不可能，你们搞错了吧？我刚才还跟我妈通过电话呢。
2: 对，那时候我们就在她身边。
3: 非常遗憾，这是我们的工作。
0: 我妈包庇谁了？谁是杀人犯了？
2: 你小姨李梅现在和杀人犯住在一起。
0: 小姨？
2: 你肯定听说过，四月份以来咱们市发生了三起枪案。这三起枪案都是一个叫刘华强雇杀手的。你小姨现在和刘华强在一起？
0: 不可能，我小姨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2: 我们也希望她没有参与。为了尽快抓住那些罪犯，我们需要你的帮助。这本来不关你的事儿，我们也不想把你搅进去。但现在情况紧迫，如果再抓不着刘华强，他很有可能还要在衡州制造血案。我想这是每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0: 妈妈说，你和你小姨的关系很好。我们想通过你知道你小姨，也就是刘华强，现在住在什么地方。王菲同学，你现在已经长大成人，是个大学生了。作为一个公民，你也有义务配合我们公安机关的人。
1: 我怎么见我小姨？
0: 只要你愿意，具体方案我们定，我们会保证你安全，而且你这样做也可以拯救你小姨，不然她会越陷越深。
1: 我想先见见我妈妈。
0: 可以，我们就是来接你。

0: 不起啊，师傅，麻烦你从东方医院绕一下。
1: 哎，你不是青木村啊？正好打点点。
0: 没事，你就去吧。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管寒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心胸 BMI。

0: 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哎、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哎、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嗯、那么像这些

0: 这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 腿不疼，

0: 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爸，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肥粉。
1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

0: 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超爱生活，
3: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4: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2: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2: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2: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8: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9: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10: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2: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3: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4: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5: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6: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7: 朝鲜战场
1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
1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0: 这不可能！
2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5: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紧箍贴，痛了来一贴。
2: 请您留一趟，生命负责。
3: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其实这两年你跟着我没少受苦，我应该感激你才对。

0: 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林总，你要是跟着我，就注定一辈子隐姓埋名，也许一生再也见不着你的亲人了。
1: 强德，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像我姐姐，她有那么多包袱，我只求别人对我好就行了。我从小到大，除了我妈、我姐，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满足了，我就是现在死了，我都觉得满足。
0: 身体养好了。

0: 咱们尽快离开杭州。
1: 那你弟弟呢？
0: 啊，我已经替他报仇了，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把他接走，等以后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他。
1: 我觉得咱们两家很像。
0: 其实我觉得你姐姐对你挺好，她特别喜欢你，做人难免出错吧。
1: 说心里话吧，我也想他，也想菲菲。菲菲小时候，我是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的。
0: 嗯，

0: 强子，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怎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1: 你不了解，不了解。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特别特别穷，周围的小子都看不起我和我弟。有一次因为一个烟盒，就因为一个烟盒，我弟弟差点没让人打死。我听说以后抄了一块砖头，二话没说就找打我弟弟那小子，当着他爸他妈的面，我把他脑袋砸开了。很奇怪，从那以后我在大人眼里是个坏小子，可是你猜我在这帮小孩的眼里是什么？英雄。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社会里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要想不被人欺负，靠什么呢？能靠什么呢？拳头，刀。弱肉强食，这就是这个社会，这就是我刘华强的处世哲学。先休息啊。

0: 出岔了。
1: 强哥，今天晚上我们差点栽到他们手里，警察把朱变身看得太紧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啊。
0: 怎么回事？
1: 开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朱变身在八号房，我们在他隔壁开了一间，可就在我们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冲进去一个警察，把朱变身给带走了。
0: 带走了？
1: 是啊，我觉得很奇怪，这个警察好像知道我们在浴室一样，非得让朱变身离开那个浴室。姓朱的不肯，最后是被警察给铐走的。我们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确信没有警察发现我们才离开那里。
2: 陈哥，我们真的没法动手。
0: 警察没发现你们吗？
1: 没有，肯定没有。强哥，
2: 强哥，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看来待不下去了。
0: 你他妈笨蛋呢，往哪走？送死啊？出城的路肯定封死了。
2: 强哥，那我们怎么办？
0: 你慌什么啊？你慌什么？现在警察不是还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儿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吗？再待几天，等他们松懈了我们再走。

0: 能有什么理由约你小姨出门？
1: 我可以管他要钱。
2: 要钱？你妈妈那么有钱，你跟你小姨要钱，谁信呢？
1: 我妈在经济上管我管得很紧，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她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还希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出去打工，这点我小姨也知道的。
0: 你以前管她要过钱吗？
1: 98年的时候我过生日，看上了一只加菲猫，我妈不给我买，她说我不能有太多的玩具，应该像男孩子一样，不能太软弱。我怎么哭她都不给我买。后来我管我小姨要的钱，
0: 她给了吗？你以后再找她要过钱吗？
1: 这两年他没见过我，但是每年都会给我寄2-3次钱，尤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4月29号。
0: 今年他给你寄了吗？多少？
1: 2000块。
0: 你妈知道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要想个好的理由，一定让他相信。
1: 我有一个男朋友，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男朋友，我们俩特别要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现在也是一个系的。我可以说我们过几天要去野三坡玩，这个理由管他要钱。
0: 好，你休息吧。

今天刚刚做完手术，他就是明天想见孟非，刘华强死活也不会同意的。我想他还不至于现在就走。李薇跟了刘华强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感情的，他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衡州。

0: 在徐国庆的周密布置下，2001年6月24日中午，在师大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孟非给刘华强的手机打电话。
1: 手机关机了。
2: 他是不是对李丽有所警觉了？
3: 也许吧。

0: 我小姨的呼机号。
1: 你说什么？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用过吗？
0: 没有，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告诉我的，说平时不要呼她，除非有急事的时候。
1: 你还记得那个呼机号吗？先不用留，让他打上全名就可以了。
0: 请呼39392，孟非，非洲的非。
1: 让他急呼3遍。
0: 请急呼3遍，60193822。

0: 呼机，你的呼机。谁？菲菲。
1: 他怎么会呼你呢？他没说。他怎么知道你这个号码？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把这号码给别人吗？我想他了，我2年没见他了。
0: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4月26号，我去师大看他，就告诉他了。我跟他说了，没急事别呼我。
1: 强子，肯定有事儿，不然他不会呼我。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1: 是石兆那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得回。
0: 哎，你干嘛去？这不有手机吗？
1: 手机不能用了，公用电话。没，我去就行了，你不要去那身体。
0: 我身体好了，我得去，我得回。

0: 到刘营。
1: 已经过去15分钟了。
0: 再等5分钟。没有回音，再呼的一次。

0: 师傅，稍微开慢一点，不怕警察说你超速啊？
1: 嗨，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毒，哪儿有警察呀？
0: 还是开慢一点好。
1: 好嘞。
2: 下车就出来。

0: 我不渴，我不渴。
1: 拿着。
2: 嗯，拿着吧。第二遍已经过了15分钟了，还等吗？

0: 菲菲吗？小姨是我，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1: 我刚才没听见，你这在哪儿呢？
0: 我在学校呢。小姨，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么没劲儿啊？
1: 没事儿，天太热了吧？我有点累。你说什么事儿？也没什么急事儿。
0: 没什么急事儿，只是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过几天我和几个同学想到野三坡玩，我缺钱。你这死丫头，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急呼三遍。我不是给过你钱吗？你都花了。
1: 我要是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妈啊！
0: 你快说吧。
1: 算了，我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
2: 会打死我的。
0: 你不信你妈还不信小姨啊？
1: 菲菲，快说，小姨还有事儿呢。
3: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家里寄你条件不太好，我把你寄来的钱全给他了。
2: 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要帮我呀！
0: 你跟他说，等一会儿打过去。菲菲，小姨等一会儿再打给你啊，我这还有点事儿。你这是哪儿的电话啊？
1: 我们学校的公用电话。
0: 那好，先这样啊。
2: 他最后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会儿再打过来。
3: 你以前给他寄过钱吗？
0: 嗯，
3: 就寄过一次。
0: 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从来都不多给她零花钱。强子，再给她点吧，咱们这就走了。我也许再也见不着她了。

0: 我接到了华强的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1: 我心脏有点不舒服，天气太闷了，中午回来休息一下。警察找过你吗？来了，早上去我们单位谈了半天呢。
0: 怎么样？还行，我把前前后后的原因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我好像听说你没跟你在一起了，但是98年以后，我跟他就没联系，而且。
1: 我跟他关系闹得很僵，已经互相不来往了。
0: 警察问你手机的事儿了吗？
1: 问了。昨天下午我已经去电信局补了一个手机。我说我原来那个丢了，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一个我找的人，我给了他一笔钱。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警察知道菲菲和小梅的这种特殊关系吗？
1: 我干嘛说这个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护着还来不及呢。万一警察要是去学校调查她，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
0: 那先这样吧，你那个手机我已经不用了。以后如果有事儿的话，我给你去电话。

0: 我，徐国庆。
1: 徐局，我是志成。刘华强果真打电话来了，这边一切都正常。
0: 嗯，
1: 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让李丽暴露。
0: 明白。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就把钱给他，马上就走。会出事的，你放心。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图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

0: 八双手，新专按压八大穴位的燕京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燕京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

0: 拟盐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2: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2: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有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今天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

0: 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5: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中午好，雨过天晴的早晨，空气清新，体感舒适。6点，大部地区的气温在15度左右。出门早的朋友加一件外套刚刚好。到了午后呢，热意显现，像石家庄、衡水等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28、29度。那么这样的状态呢，将会持续2天。主要城市当中，像保定，25号最高气温呢将会再次降到22度，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趋势。那么新一轮的降雨呢，将于明天白天上线，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将会率先出现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25号，降雨的范围呢将会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张家口、承德有小雨，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25号夜间到26号，东部和南部还会有小雨，局地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下雨天出门要格外注意交通安全。此外，部分地区还会有风。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呢，也会有5到6级，阵风7级。石家庄晴，27到19度。西柏坡晴，25到18度。南大港湿地晴，24到16度。坪山、腾龙山晴，25到18度。塞罕坝晴转多云，20到8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8.5度，浪高0.8米，最高潮0:30，最低潮11:02。唐山海域水温16.5度，浪高0.8米，最高潮11:37，最低潮14:29。沧州海域水温21度，浪高0.5米，最高潮22:16，最低潮15:42。感谢收看。
7: 偶来了，
8: 刚抓上的偶，
9: 我拿这偶做一个干炸藕圆，
8: 新鲜的呢。
10: 藕呢是有适量的淀粉，
11: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的含量不同。
10: 对，藕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12: 这回给你来大菜，烧汁秦香酿百花藕，
13: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12: 虾胶在。

0: 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1: 你打算做个什么？
2: 煲个汤给你喝，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糖水，
3: 矿物质含量很多。
1: 这就烧好了啊，
4: 开饭喽！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我叫赵大鹏，是一林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啊，一定要控制好。
5: 对，
9: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庙鸡，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各，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5: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12: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3: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4: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5: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2: 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6: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庙鸡。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8: 痛了

喂，菲菲吗？小姨是我。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你自己来，一个人来，听见没有？听见了，搞得像进行活动似的。就这样吧，再见啊。 他说让我下午4点到世贸门口等他，要我一个人去。

这次行动我们要吸取上两次的经验教训，人不要多，但一定要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抓住李梅，如果李梅要是被抓了，就势必打草惊蛇。刘华强是极其狡猾的，这次李梅出来，他肯定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李梅出了事儿，他以后还要换地方隐藏，到时候要再想把他调出来，那可就难上加难。所以，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小姨要走了，你要听你妈妈话，你要乖。

有的车都发动。支撑的车先跟上，宝山的车到放射路口等候。

0: 他们正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马上就要到二环了。
1: 明白了，你们跟到体育大街和南二环路交叉口，让雷丹他们跟着。
0: 明白。

0: 哪的？
1: 摩托车已快到体育大街南口，马上就要拐安华了，请注意，请注意。
2: 明白。

0: 我是志成，摩托车下二环了，现在正向杜村乡方向开去。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
0: 慢点，别跟太快。

0: 去。
1: 摩托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小区4号楼2单元和3单元之间。我估计人在2单元，但具体哪个房间不太清楚。嗯，怎么办？
2: 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看看对面有没有空的房间，从对面建设。
1: 那要不要找安委会？
2: 先不用着急，罪犯手里有枪，万一惊动他们会伤及无辜的。嗯，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重点是2单元，已经找到了他就跑不了，明天再找安委会。
1: 好，
3: 好，
2: 一定要注意，人不要多，这个小区太小，周围又是空旷地带，一定要谨慎。
1: 是，我明白。
2: 一定要摸清刘华强住在哪屋。
1: 是。

0: 送接雷单，明天你们带人找到村委会，以买房的名义摸清刘华强的住处，注意不要暴露警察身份，然后找到村长村支书，向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宝山，你赶快做好准备，一旦刘华强的住处确定了，你负责疏散刘华强周围的住户，不要留下一个人，而且一定不要让刘华强发现。同时通知防暴大队，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
2: 分头准备。
1: 好。
2: 是。

0: 怎么办？
1: 别慌，对面四楼以前有窗帘吗？
0: 没注意过，是不是今天刚搬来的？
1: 只有一个窗户有窗帘，肯定有问题。
2: 我过去看看。
1: 你别去，金毛，你去客厅看一眼，楼下有什么动静没有？

宝山啊，情况有变，让特警武警赶到瓮村边上集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听候我的命令。嗯，好，就这样。

0: 事儿，就是发现了，你们现在也不敢动手。
1: 那你呢？
0: 我们已经过本了，进屋去待会儿去。李梅，我和大鹏过去看看，你和金宝在这待着。要是听着枪响，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警察拿你没办法，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别说，记住了，什么都别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2: 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吧？
0: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啊，你姐姐也会救你，啊。
1: 不，不许你走，要死死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
2: 胡说。
1: 我不许你，
0: 不许你说死，听话，
1: 我不行，
2: 你没
0: 干嘛呀？
2: 听话。

0: 再观察一会儿。10点钟我和大鹏过去。金宝，枪没交给你了。
1: 枪哥，
0: 把枪准备好。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里。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1: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0: 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要领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3: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嗯，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2: 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 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 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

0: 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

0: 一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即。

0: 病抛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抛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

0: 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4: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5: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6: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7: 钱查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8: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9: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2: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8: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0: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1: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2: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2: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3: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4: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5: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6: 主席，你下决心了？
2: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16: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7: 该过江了，没几天。
18: 真的？
17: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9: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6: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7: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2: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7: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2: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6: 我觉得可以打。
2: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6: 有。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

0: 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排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坚果贴特约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难一天。快止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少爷，我父亲的孩子，
3: 这是谁的孩子？
4: 为了我的性命，我愿意将生命付上。
5: 十条。

0: 们在这儿干什么？
1: 你们在干嘛呢？
0: 小区联防队的，谁让你们住这儿了？
1: 我们在给隔壁楼上干活。

0: 怎么不开灯啊？
1: 灯管坏了，还没安呢。
0: 明天赶快离开啊，说不让睡觉。
1: 是是是。

0: 郭巨，哎呀，刚才太紧张了，没把我吓死。
1: 郭巨，老宋演真不错，真像郊区农民啊。
0: 能不像吗？不像不就坏事了。
2: 没事吧？
3: 没事，
2: 陈总，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走。

2001年6月25日，为避免刘华强一伙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一直到上午10点，趁小区大部分住户都去上班，小区居民所剩无几时，韩宝山他们秘密疏散了剩下的居民后，徐国庆下达了抓捕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

0: 谁呀？
1: 不好意思，我孩子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老公就在这儿做装修的，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一起回邢台，可是他的活还没有干完，我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会儿。

0: 等一下啊。给我吧，
1: 谢谢啊。

0: 二零二十的妇女带着孩子到刘华强的屋里要水喝，被他扣为人质了。知道了。
1: 整个给你们干吧！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
2: 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什么？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
3: 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4: 强子，强子，
5: 来了！强子，给我站住！
6: 妇女和孩子，你们谁要敢动，打进来，我一枪打死他们！
7: 宝山，我上去看看。
8: 我和你一起去。
7: 不用了。
9: 局长，怎么办？
8: 所有的人都撤到我身后去。

0: 局长，我去吧。
1: 副局长徐国庆，
2: 什么？怎么办？能怎么办？怎么办？跟他们拼了！强子，跟他们拼了吧！
1: 小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童和妇女都放了。
3: 徐局长，我没那么傻，你下来把你的手下撤了，否则我手里的枪不长眼，我不管妇女和孩子，听见了吗？
2: 让他们去！
3: 别喊！
1: 刘华强，我一直认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说出这种禽兽都不如的话来。
2: 强哥，你跟他们废什么？
3: 别喊！别喊！
2: 传人，
3: 我有我的兄弟，我得为他们生命负责。局长，别逼我。传人，
2: 放了我去！
1: 刘华强，你想过没？

0: 如果你的女儿在现场看到你这副模样，她会怎么想？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争取主动自己走出去，还有时间看看你的弟弟和你女儿。你在为你没想过，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愿意看到他死在你的手里吗？
1: 关门。
2: 放下！

你他妈把枪放下，你要干什么？放！啊！啊！

0: 小芳，要开枪奔这儿打。干！
1: 杨哥，
2: 干！
1: 站啊！
0: 打！
1: 杨哥，别那么逼我！
0: 打！

箱子。金宝。我对不起你们。强子，真心想要那个孩子，对医生说我不行啊，就我身体不行啊。三妹，我一定还跟着你。这次咱们回来，把你的仇人都杀了。是个孩子，强子。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

0: 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4: 多饮
0: 多食
2: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2: 乏力
0: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4: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0: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

0: 王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

0: 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

0: 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贴
2: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2: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超爱生活，
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4: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0: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9: 哇，眼睛好清晰啊。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2: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

0: 护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2天了都不头油，
6: 公主当然不会油。
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7: 超能力觉醒了。
5: 不是心飘柔，
6: 2天了还蓬蓬的。
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玩意儿？哎呀，
1: 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
0: 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1: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0: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1: 渴还能渴死人呢？这一瓶多少钱呢？
2: 一毛五。
1: 啊，一毛五呢？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
0: 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1: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呢？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呢？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絮叨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
0: 大爷，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这样了。
1: 哎呦，败家子儿们。
0: 哎，大爷，五个是不是？
3: 五个。
4: 哎，小杏也来了啊。
5: 大人，
1: 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5: 我说大人啊，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4: 那是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等着。
1: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
4: 哎呦，哎呀，这老坎进城，身穿条绒，腰系麻绳。
0: 五哥，
4: 买瓶汽水，不会配件。小杏儿，你是买汽水喝了？
0: 我买的。啊，
4: 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0: 哎，真的假的？
4: 嗯，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0: 我信。哎呀，
4: 好好跟他说啊。哎呀，我说大爷儿啊。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面连件带补丁的衣裳都没有。这是好事儿啊，不过你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点。这回有空了，
1: 瞧不起大爷？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4: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那我跟我姐就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战略方针啊，带点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1: 刘姥姥来了。

0: 让我没说话，让我没说。
1: 那什么，我今儿想五子豁出去了。
2: 这豌豆啊，就剩这7毛5分钱了。
0: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
1: 啊！我跟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3: 行啊，知道疼大姨了。钱呢？
0: 钱往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4: 大爷，再拐两个弯就到了啊。
5: 信儿啊，走，快点走啊！
4: 这下认识了吗？
6: 你们俩
7: 这就吃差不多了。
3: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
8: 这哎，我错了，我错了。大爷，
4: 哎，
8: 真是我们家亲戚来的。
9: 事关重大，借我5毛5啊。
10: 跟你说说，
9: 一毫机密跟5期遥控成绩要差不多了。
10: 那，
0: 好借好还。
10: 再借不难，那
0: 谢谢啊。
10: 走了。
3: 谁呀？
4: 那后院的那个，
3: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哎呦，这，哎，她跟你真般配。
0: 行了，大爷，您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3: 谁吃不是吃呢？
0: 去，
3: 我抽你！
0: 行了，在这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千万别进去了。
11: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您。
10: 姐说什么来着？
11: 吃，只管放心吃。
10: 那不吃白不吃啊，
11: 是不是？大爷，
10: 你干嘛呢？
3: 我也得吃一个呀。
11: 您刚才还说我呢。甜吧？哎呦，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3: 那就是甜。哎
1: 来了，怎么着？
11: 给
1: 收了，
3: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
1: 哎，
3: 晚上吃饺子，来。
1: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块8毛5，再加5毛钱肉那是2块3毛5啊！您这刚1块8，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3: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1: 5毛，我2毛5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3: 哎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1: 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3: 没有了，
10: 快点回来啊！
4: 哎，哟，买苹果了啊！来，
7: 来一个。
1: 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了，这事儿吗？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
7: 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
1: 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7: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有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院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飞吗？
1: 太好了！
7: 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1: 是
7: 李洪波呀、啊、于小敏啊，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1: 听着呢，这苹果给我来一个，
7: 不是，哎，就那么几个，
0: 进院了。
5: 这北京的水果吃的怎么肚子不疼呢？
3: 哎，姑娘，哎呦，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
10: 嗯，
3: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啊，
10: 对。
3: 哦，哎呦，
10: 我知道您是春梅的大姨，对吧？
3: 啊，是是。
10: 你有事儿吗？
3: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10: 看您说的，大姨啊，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3: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10: 你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您先走。
3: 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个。
11: 我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又说不利了是吧？我心情说得了啊！别漂亮的人，我大爷的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爷他想拿回家给他闺女穿。
10: 嗯嗯，你不是大爷的闺女吗？
11: 我不是，她是大爷 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

0: 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他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1: 你叫什么名字呀？
0: 我叫孟小杏儿。
1: 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
0: 真的。
1: 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2: 哎呀，大姨儿好，
0: 金好，
3: 给我也找一件。
4: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0: 你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
4: 你们俩干嘛来了？
0: 哎呦，憋不住了！哎，您先在后面，我先上，
4: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看我们家那屋檐下有个躺椅，躺椅上面有个小碎花床单，裹的那个大包裹，直接搬上去猫就
1: 走了。苏萌，他出门干嘛
0: 呀？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呢？你甭管了，我去那啥啥。
1: 好。
0: 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2: 小点声啊！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过来。
0: 哎呦，那您让我咋谢你啊？
2: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
2: 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0: 那怎么着吧？赶明你跟我五外甥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2: 谢谢您，大姨快。

0: 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
0: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1: 哎，八毛也行。
2: 苏奶奶，买菜去啊？您干嘛去啊？
3: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哦，去，慢走啊。哎，
2: 哟，苏奶奶，建军啊。哎，
3: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
2: 哎呦，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知道吗？路子野着呢。<笑>苏奶奶啊，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嗨，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
1: 把这包裹给送过去的，当真？
3: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
4: 当真？
3: 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哎呦，您慢点。
4: 这是给我吧，苏萌的孩子不是我说的，打小我就喜欢。看见咱们家来了农村亲戚，也不嫌乎，还给了这么多东西。你看看，多多呀！
3: 哎，我怎么觉得那个苏萌跟你出门怎么有点……
4: 啊，又
3: 苏奶奶，
4: 刚才我这还说呢，你说苏萌这孩子心眼打小就好，不嫌我们亲戚穷。你看，给送了这么多东西，看着。
1: 这明白吗？哎，这东西给我送回去。
3: 哎呀，哎呀，哎呀！
1: 没有您这样的啊，你要是东西都送出来了，哪再有拿回去的道理？是不是？你要这么说话，可真不像小样的骗子。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4: 我说我怎么了？我这
1: 小样子怎么回事啊？苏奶奶，
4: 春明，
1: 你来得正好，这些东西给我卷好了，送回家去。
4: 苏奶奶，苏奶奶，您别生气啊！
3: 不是孩子说话，
4: 不是，拿回去，您这一嘟噜东西都拿回家，慢慢自个儿熬汤喝吧。
3: 说什么呢？

0: 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给您送回去。哥是好意，
1: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2: 大事亲，骂事爱，不打不骂那叫害。哎，好，有这种说法啊？我哥，你要你再骂我两句。这，我告诉你，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
1: 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这葫芦两下的事儿过去了啊。
0: 你是这么想的？
2: 毛主席保证。
3: 那我也得走。
1: 哎呦喂，
0: 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你怎么还走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1: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
2: 哪样？就是那样那样嘛，
1: 像人家把心里的那婆娘那样。
2: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去。
1: 不行。
0: 还没完没了的，我还有一个条件。
1: 说，你要金库，我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脱鞋让我带走，我就给你回去。
2: 行，
1: 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2: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
1: 你怎么家庭管中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我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真名，你不能脱。
2: 我不脱。 你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我就这么着吗？怎么了？好了好了好了，我说，
1: 那你脱，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2: 行行行，别吵。那个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
1: 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哎，干什么呢你？
2: 哎呦，春明，行啊你！
1: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2: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去收着吧。
1: 这是我的家，你说他。
2: 奶奶，你也真是的，太不给我面子了。
3: 哎，什么？哎，我去劝劝，我去劝。
1: 不是，
2: 什么？
1: 嘿，这怎么话说的？
4: 我招谁惹谁了？你
5: 这
4: 那干啥？这有男的酒的劲儿的。来，一个，来一个，来，行，算了，行，算了，
5: 没有。
4: 没有。
6: 咱不说二姐的话，好点啊。
4: 哎，我这个月罗锅上身，花冒了。
5: 哎，
4: 到底别找我啊！
5: 哎哎，
4: 找你。这。 春雪，嗯，我想托你啊，给我们杏儿在城里找个事儿。
5: 哎呦喂，大爷儿，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伙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
4: 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杏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7: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怎么就没人要了？那金毛和伍子哥肯定要我，伍子哥是吧？
8: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喝鸡尾酒。
7: 喝着喝，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定你了。
8: 我是吧？
7: 哎哎，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那至少他也是
4: 二姐。
7: 怎么了？
8: 不许说我。
7: 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8: 要我说呀？

0: 管那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那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啊。
1: 不可能。
2: 嗯，大爷大爷，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0: 为什么呀？
3: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着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1: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4: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
5: 他们俩不可能
6: 没有红花。
5: 我
6: 别噎着了，你快点骂了，
0: 看着点儿。
4: 傻子，你是那干啥？这有肉。
7: 哎呦，奶奶，你说我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6: 奶奶不喜欢春明，
7: 凭什么呀？
6: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7: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6: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哼。
8: 来，大爷，喝点水。
9: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10: 真喝点吧。
9: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11: 哎，
9: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的？
11: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2: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11: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2: 不借。
11: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12: 不想听。
11: 你和你师父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13: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钱的？有这事儿吧？
11: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13: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再添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14: 要说你师父的人是有点抠。
12: 妈，我师父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8: 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12: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11: 那怎么就
15: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11: 啊呗。
15: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不行我还给你。
12: 行。
7: 还挺讲信誉的嘛。
11: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7: 嗯。
11: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心疼包一块搬出来的？
7: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11: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在家门口站着。
7: 别了，就这吧。
11: 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7: 瞅你那点出息，
11: 还不是因为你。
7: 我
11: 想你想的呗。
7: 德像你。
12: 妈，
15: 啊，
12: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15: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12: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0: 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4: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回头你再走丢了。
1: 出门我有点害怕。
4: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5: 孙子，谁呀？
6: 在里边好好谈吧。
2: 别怕啊，别怕，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2: 谁手这么欠呢？平常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2: 啊，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2: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2: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瞎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2: 哦，行吧行。
1: 什么东西？
2: 好香啊！
1: 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逗？烦人！我说你怎么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2: 把你发钱给我。
1: 嗯，
2: 发钱了。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
4: 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这门上就是龙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2: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兴许还能费点劲。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2: 就是不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0: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1: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0: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着急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1: 我说妈，你干嘛老这样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0: 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1: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0: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1: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0: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着，等着。嗯。
2: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3: 关老爷子，我没说话呀。
2: 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
4: 说九门提督人神的啊，

0: 趁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跳的不对啊！不吱声，不吱声，
1: 滚一边去！哎，这局你要能赢，我输你5毛。哎，
0: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1: 5毛啊！
0: 你怎么还不滚呢？有事儿跟你说。给我支两招。好嘞。伸缩杆儿，圆筒的。
1: 哎。
0: 什么字母？勾
1: B。
2: 这。
3: 好东西是个物件。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4: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5: 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
6: 我宣传，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 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
3: 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 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7: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

0: 腿。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0: 是，
1: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0: 对，
1: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

0: 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1: 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托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托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中风过，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托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托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托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托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

0: 气爆。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2: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0: 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胡萝卜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胡萝卜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胡萝卜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胡萝卜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胡萝卜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胡萝卜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胡萝卜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胡萝卜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胡萝卜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

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带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17、1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人文荟萃，光彩熠熠，文化至善至美，砥砺力行，为好

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远远临场，中华好家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
1: 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0: 额尔金的英文名字我念不上来，
1: 吉姆斯·布鲁斯。
0: 想想。

0: 下去了。
1: 那我来让爷瞧瞧。
2: 知道了。
3: 八毛。
4: 三毛。
3: 七毛。
5: 五毛。
3: 四毛。
6: 成交。
3: 我说什么？我去。行行行行，给钱给钱。
5: 什么给钱？东西还没见着呢。
3: 那行，我给你拿去啊。
5: 嗯。

0: 多少钱买的？
1: 四毛。
0: 你笨不笨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儿。你把这些八毛拿来给你。
1: 八毛谁能要啊？
0: 不用花了。

0: 亮吧？
1: 是这根吧？
0: 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
1: 你自个留着玩吧。
0: 啊，不，三毛，两毛，
2: 一毛都不要，没文化。
0: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一毛。

0: 哎，你在这站着呢，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哎呦，大哥，走没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尖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
1: 我跟你说。
0: 哥们，今儿真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几杯窝了啊！我不欢迎啊！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哎呀妈！我打你了啊！没有，哎呀，我现在不要你说话。哎，那走走走，几杯窝的时候再聊啊！行行行行。检局，检局。
1: 你这腿伤得够严重的啊！怎么回事啊？你甭管，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儿，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0: 等着点放我啊！
1: 说正事儿，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
0: 啊啊！
1: 我可全指着你了。
0: 啊啊！
1: 说真事儿啊！
0: 哎呦！
1: 瞧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哎呦，你说让我
0: 说你什么行？我大哥走了吗？
1: 走了。吃吧。哎呀，别吃鼻子眼里去。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我大哥不能跟我真记仇。
2: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3: 相关公，大姨和小舅他们走了。
2: 走了，这一来吧，

0: 半个月的生活费就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1: 那是程建军他爸路子野上，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一段时间。
0: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啊、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
2: 名堂大着呢。
0: 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
2: 嗯
0: 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塞饱了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啊，把馒头拿着吧，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可操死这心了。都是
3: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2: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啊？
4: 怎么着？我破烂猴向来不欠人家的。
3: 这都是给我的，
4: 你拿钱吧，走。
3: 哎呦，这忒实了！我说，
4: 你不谢我？
5: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2: 你我两清啊！
4: 有点意思啊！
6: 建军，建军，
7: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6: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7: 真的？
6: 啊，
7: 真的呀？
6: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7: 哎呀，哎，爸，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6: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7: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6: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7: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6: 你呀，眼光不错啊。这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7: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6: 的……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7: 哦，好，您慢点。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8: 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7: 哎，哎，苏萌，
8: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9: 什么工作呀？
8: 你自个儿跟他说。
7: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下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9: 我不想去。
8: 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9: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7: 那你想去哪儿啊？
9: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0: 说了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1: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还有事儿吗？啊，
0: 没事了。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0: 啊，改天聊一聊。苏大爷，我走了。
2: 慢走，不送。
1: 不知好歹，怎么就不愿意去？
3: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
4: 是吗？
3: 吃啊，吃得动啊！
5: 哎，
0: 快别，好说说，请，快快坐坐。
3: 建军儿
0: 啊，
3: 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0: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哎呦，把钱拿下了。
3: 真的？
0: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5: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3: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
0: 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
6: 我给你投只鸡去。
0: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3: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0: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3: 好嘞，我买肉去。
0: 哎，再来二两酒。
6: 二两不够，来一斤。
0: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
6: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
5: 我不去了。不，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不是？
0: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吧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更好。
6: 真的？
5: 哎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私，
0: 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5: 因为我跟我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0: 不能够啊。
7: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6: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怎么了？
7: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6: 现在啊，
7: 不想去啊？
6: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7: 坐公交车啊，走。
0: 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7: 坐公交车快，走。
8: 来来来，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买好票。来来来，买票了啊！
9: 怎么了？
10: 没有票。
9: 压根儿没有。
10: 买两张票吧，买两张。
9: 没带钱。
10: 那一会儿还得帮我们拉总站去，多丢人
9: 呀！我的啊，大模大样的，就你这身打

0: 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了，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说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算，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
3: 说说说，
1: 赶紧
3: 走
1: 吧，赶紧走。
3: 对不住了，哥几个，哥上车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0: 那是你第一次见我面吗？看看那是哪儿？
5: 北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5: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5: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走，
5: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

0: 你掉出来的，
1: 是我的吗？
2: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0: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2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
1: 走，我请客，咱游回海。
3: 这2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作用。
0: 干什么呀？
3: 进去就是大了。

0: 别饱汉子不知饱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捺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误。不过这错误犯得值。
1: 哎呀，咱就说这北海公园，你看看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池挖的，那是琼化岛。
2: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哎，还有，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3: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2: 怎么了？
3: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2: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练。
3: 行了，别谦虚了。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
2: 过奖了，过奖了。
3: 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
4: 我老实交代，你一直把我往那租船的地方引，
3: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
0: 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3: 你会划船吗你？
1: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告诉你，哥们一上船，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
5: 哎哎，悬了哎！啊！

0: 个名儿。
1: 好。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儿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郑局，快，走。
2: 哎，往哪儿跑？
0: 站住！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酒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一千倍、一万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该吃不吃也不对，知道吗？光看你们的吃相就知道这没报道，这是等我出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够实在。那
0: 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涛子。
1: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0: 查我是吧？
1: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0: 干嘛呀？一边来了。

0: 别动啊！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哎
0: 呀，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你会游泳吗？
0: 会呀、啊，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哎，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呀、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哎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0: 艳阳天，谁呀、啊？
1: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0: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0: 行行行，算我白来。
1: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0: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得这么恰如其分呢？
1: 你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2: 我说话从来说不算。哎，
1: 干嘛呀？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那能是买的、偷的、顺的？回来回家尝尝，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那你就得接耗子了。你是说这小孩喜欢吃就逼着大人去偷啊？不是，去顺顺，顺多了就再进局子。
2: 对，聪明。
1: 哎，那你想吃不能直接买去啊？
2: 好的，亲弟弟，你插队插傻了吧你？食品厂工人出去买面包，你要不嫌丢人，我都替你丢人。
1: 不是你多大呀？
2: 保证比你大。
1: 多大？周岁22。我周岁23。
2: 哎，那也没大多少。
3: 第二了啊！
1: 行，明儿见。
4: 喊春明！
2: 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0: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1: 行，不让白等啊。
0: 什么呀？
2: 我们厂最新产品。
0: 买的？
2: 偷的。
0: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2: 哎，快吃吧，更好吃了。
0: 别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2: 行。
0: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得行吗？
1: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0: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1: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0: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那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1: 啊。
0: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1: 多久我都等。
0: 走了啊。

0: 大哥没回来啊？
1: 怎么样？太好了！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给
2: 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嗯，一股料。嗯，
1: 好吃。
2: 好吃，
0: 再来，来来来，
2: 你这，
1: 就一口。
2: 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来来来，
1: 也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吃一口就够了。留着。你二哥二姐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尝尝。
0: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
1: 的，你尝尝，这大家都吃好了。留着。
0: 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0: 屎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

0: 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0: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

0: 机电话，会员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除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

0: 行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三五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三五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只

0: 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

0: 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又一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一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1: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5: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闻听无益，品正行端。

0: 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2: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3: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2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2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

0: 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1: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3: 量身
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苏奶奶，苏奶奶，
1: 昨儿啊，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
2: 真的？
1: 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2: 跟我来。
3: 哎。
1: 哎，苏萌
4: 哟，你怎么来了？
2: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1: 哎，行。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5: 真的？
1: 啊，
5: 那可太好了。我妈还是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
2: 萌萌怎么说话呢？
4: 行行行，错了错了，不提我爸半个字，说半个不字啊。
2: 对对，拿着，让你爸帮忙跑跑啊。
1: 哎呦，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哎，您听我说啊，
2: 不是不是，
1: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还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起收起收起，
2: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1: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真不要，
2: 真不要。
1: 嗯，
2: 啊，那行。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1: 啊
2: 啊
1: 啊！哎，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2: 哎。
1: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0: 只啊，
1: 是不是？小丽啊，来进来进来，浩森啊，哎，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主任，
1: 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2: 金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吗？
1: 行了行了行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2: 保证完成任务。
1: 小丽啊，嗯，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2: 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志，这位，
3: 你叫什么来着？
4: 蔡小丽。啊，
2: 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5: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6: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将就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5: 行了，你就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哼，
6: 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四人。
5: 行了行了，这事儿都过去了嘛。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7: 认识吗？
2: 认识啊。
5: 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2: 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灿烂啊！
5: 哎哎哎，眼都直了！
2: 哎，你怎么追女儿啊？啊，有一个送一个，全让你给吓跑了。有你在，我基本就没戏了。明显对你有意思。
8: 又怎么着？怎么着？啊？对我有意见是不是？
5: 哥们儿，跟你说一秘密。
2: 你说我听。
5: 哥们儿有主啊。
2: 真的。
5: 一个院的。
2: 发小。
5: 比我小两岁。
2: 哎呦！哎呀！别！轻点！哥们儿，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带徒弟事儿最大，
8: 事儿最大。
9: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
8: 问你妈，
10: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9: 这爱帮不帮？
11: 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十块钱，这个忙啊，我就能帮。
9: 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十块钱。
10: 那明天上班去吧。
9: 哎，什么意思啊？
10: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9: 那我不就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童在进少年宫，又教跳舞唱歌，我在旁边弹钢琴，绝配呀！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10: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9: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
11: 哼，你这样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人家苏萌的心气儿啊可高着呢。
9: 高什么高啊？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了。
10: 怎么，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9: 怎么可能呢？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他俩可能吗？
10: 我想也是嘛。
12: 春明，
5: 哟，今儿怎么接上你妈

0: 哪儿啊？上班了，所以我妈把自行车坐了。少年宫啊！少年宫啊！哎呦，那可得祝贺你！怎么祝贺呀？不咋祝贺，你不得来点实习行动啊？
1: 别讨厌！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2: 买辆自行车吧。
1: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0: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1: 我要车干嘛呀？你想想啊，以后咱俩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0: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1: 那没辙，我们家这情况。哎，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我出去。
0: 你干什么去啊？
3: 去我大爷那一趟。
0: 借你车骑半年吧，多少？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
1: 我觉得我自己的车了。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诚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
0: 没有。
1: 我跟我姐夫借去。哎呀，哎呀！
0: 你知道吧，我服了你。看什么看？
1: 不看不看！哎呀，
0: 什么时候还我？
1: 半年就还。

0: 什么？多少？五块。五块啊！你吓死你二哥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您看啊，您借我五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五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行，别跟这儿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嗯，我跟你明说，钱呢我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不是，这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哎，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

0: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0: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0: 下下个月。
1: 行啊。
0: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
2: 哎，你可别过去，你别忘了啊！
3: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
1: 哎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2: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我也怕丢人嘛。
3: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3: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胎的，
1: 就是他了。哎，宋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4: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出来一趟，社长去。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了？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2: 捞外快的事儿。
0: 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100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10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坛，
2: 必须的。

0: 再加把劲儿，拉完三十车咱就回。
1: 正好，耽误明天上班。
2: 啊，咱两个情况咱怎么办？
3: 我觉得头重是失业，背地里指定是我们什么好处。

0: 哎，你俩干嘛去啊？
1: 好家伙，

咱俩一共拿了一百多升，平均每个人170，发了。可惜啊，让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过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只有这些车怎么卖啊？这辆你要看着，20，记得。15啊？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1: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
0: 你推来我就收。
1: 这可您说的。
0: 那当然。得嘞。哎，小五。
2: 偷来的我可不要啊！您放心，爹妈没教这个。
3: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2: 那是，五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3: 嗯，
2: 哎，不对呀，春明，
3: 你一个月才挣17块5，哪来那么多钱啊？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1: 别往歪了想啊。
2: 因为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5000面包，哥们儿，他妈给买了。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知道吧？要不然你就死定了。
3: 你说你二哥也是哈，天天跟我说，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
2: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个一响啊？
3: 都不用了，他人呢就当聘礼，您下了手大发了。
1: 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跟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3: 春明了，
1: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3: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1: 嗯
3: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1: 我听妈的话，嗯。
3: 哎哎，听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儿去啊！
1: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儿自然而然就有了。
3: 吹吧你。
1: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3: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1: 哎，5块钱一辆卖我。
3: 行，回头跟你说说去啊。
1: 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哎，不是，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3: 五子会鼓的，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给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啊，
1: 放心吧，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3: 嗯，好。
1: 大姐，我没钱。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4: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1: 有吗？
4: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1: 哎，不是，我姐夫在吗？
4: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攒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你不信您就看着。哎，行了，别商量，去睡觉去。
0: 你出去了？
1: 没事，我有手巾，我这个就擦一下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行行，啊，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2: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3: 你们说16吗？哎，我再给添10块。
2: 成交。
3: 这车不是掏的了，
2: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0%新的，
3: 40%；80%
2: 新的，
3: 60%；90%新，给你70%。

0: 顶到头的价了。
1: 得嘞，五天之内哥们给你推一辆八成新的。
0: 谢谢你们。
1: 得嘞。
2: 手，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3: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
2: 倒。行行行行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可把我累惨了。哥们儿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骑车路过天安门。
0: 你还记着呢，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几点？
0: 七点。哎，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燕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
1: 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的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看升旗好吗？
2: 这回您甭逗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可忘了。
3: 嘿，这明什么时候换一新车的？
4: 师傅，哎呦，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子？关键

0: 20。
1: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0: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个个来，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1: 行行，20就20吧。
0: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得有辆80新的。

0: 就是他了。刚回来的。啊，哎，换车了吧？
1: 是啊。
2: 不是你等等。
1: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说建军，你这让人给骗了，这车他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四十五块钱，卖给修车部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我说，哎呦，嘿，哎，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我说没有。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吧？
3: 我不要，还你！哎哎，
4: 建军，
3: 什么车呀？
4: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
3: 没事，没事啊。
4: 你二哥呀？
3: 啊，
4: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实习啊。
3: 忘不了。
4: 走吧。

还跟我急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别忘心里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
0: 哎，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呢？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0: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的不好用了呀。
4: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1: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4: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1: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5: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1: 嗯，
12: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

0: 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

0: 那么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 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

0: 上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

0: 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7: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8: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9: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1: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2: 一夜跑出140里路，
13: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8: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4: 是啊，是啊，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

0: 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1: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1: 真的？
0: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2: 行，今儿满足你。
0: 走吧，咱们。
3: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
1: 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骂着公家。
0: 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0: 哟，来啦！
1: 哎，他妈呀！
2: 我该骂，我人太没用。
3: 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2: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子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3: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2: 切，我还不信呢。
0: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4: 哎，您打。
0: 哎。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5: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2: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5: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1: 哎，跟他赌。
2: 我才不学他呢，男人手短。
5: 哎，魏科长，要办事儿。
6: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2: 科长，面包是我拿的。哪儿呢？
7: 哪有小偷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
2: 我给分上去了。
7: 拿着去。涛子那儿俩行的。
8: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9: 妈。啊，让你们走呢。
8: 你跟我们走。

0: 也是，一个女孩子家怎么也干这种事儿？
1: 我不就是觉得吃迷药偷面包，我替他偷一顿吗？
2: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0: 哎，要不怎么说春明是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0: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
2: 哎，哎，哎，神经病啊你！春明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界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车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3: 嘿，干嘛呢？赶紧写。
6: 苏萌，等我了吧？
7: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
7: 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哎，这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7: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的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偷。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

0: 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渣儿不一样。
1: 好，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名给你带伊利的啊。哎呀，
0: 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1: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你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了。谢谢您，
2: 不客气。
3: 怎么样了？陪伴怎么样了？
4: 说话呀，还能怎么着啊？
5: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
4: 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丈夫的，没见过你这么丈夫。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5: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4: 呼，不许啊！
5: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了啊。好好的。
6: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记住程建军来了，你就走吧。
7: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呢一直想给你拿面包，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6: 偷面包是小事儿。
7: 嗯。
6: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
7: 明儿啊？
6: 怎么，你要加班啊？
7: 这不是加班。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6: 收鸡蛋干嘛呀？
7: 买给我们厂了。
6: 合法吗？
7: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了。哎，哥们儿，这个不要挣了钱，领你去趟八达岭啊。
6: 真的？
7: 嗯。
6: 那我可等着了，一言为定，拉钩。

0: 咱收这些鸡蛋卖到厂里，差价是3分，对吧？毫掉运费，每个鸡蛋是1厘。你算，咱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00块吗？还有什么？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0: 是啊，咱发了。
2: 志明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科我好好写检查，反而打的是鸡蛋给你的，服了你。
3: 只要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走。
4: 哎，行了，工艺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们赶紧撤。嗯，
5: 行，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
4: 干嘛老
5: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你不带你这样的，
4: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6: 小心点。
4: 好，走走走走走走。
7: 这是怎么？
4: 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啊？
7: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4: 好，把车开进去啊。哎，

0: 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
1: 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2: 我知道。

0: 谢谢啊。
1: 哎，请问贵姓啊？
2: 我的大伙啊，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巧克力面包，哎，
3: 又有新面包吃了。
2: 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
4: 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
2: 葡萄干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笑还笑，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部是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啊，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
5: 什么呀？
2: 韩强兵，
6: 你到了不许再吃了，
4: 还敢偷啊？啊，
2: 还敢顺面包吗？
7: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留厂查看阶段，是不是？
2: 哎，科长
8: 喊着没？
2: 没事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
9: 赔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啥呢？今天早上我一进工厂，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你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8: 工厂不会把他怎么样？
9: 偷鸡的话，你说会怎么样？现在只剩一个你去了这款车辆。
8: 还有你小子，为啥昨晚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10: 还谁参与了？
11: 没人了，就我一个。
3: 我就是来多管闲事。你说，
10: 还说你？
3: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10: 是我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我说的也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3: 多少？我这六十？
10: 什么？六十？啊！完了，完了！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3: 二十，二十。
10: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9: 哥们，改一下。哎呀，刚才过手，
10: 别动，
9: 改一下。
10: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啊，最好的结局是，

0: 送吧，回上班去吧。啊，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
1: 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2: 有啊，
1: 还有你小子，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不就是想替你凑合。
1: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
4: 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
3: 来，我喜欢你。
2: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0: 小林，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吧。
5: Thank you.

是咱们党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这个党主任呢，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

我跟他们说了，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的，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刚出头，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别说头目，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

0: 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这儿有最新产品。
1: 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0: 应该是吧。我真是太幸福了。
2: 等会儿，你再说一遍。建军儿，阿姨，你从前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他在哪儿？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
0: 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苏萌，苏萌，
3: 哎，妈，这个死丫头，回去。
4: 马上就，马上，马上！回来了，妈，哟，回来了，回来了。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3: 她上哪儿了？串门家呗，这可不是什么好习惯。
4: 你上哪儿了？我没上哪儿啊。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春明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没去？
3: 不兴告状的，不兴告状，那你别去呀。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你给撞了。
4: 那我问你。
3: 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没有，绝对没有。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
4: 为什么？
3: 不为什么，就是不行。你想啊，一个院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

0: 明白了吧？
1: 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投脾气而已。
0: 不行，投脾气也不行，这投来投去就投到一起去了。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
2: 这样吧，打明儿起，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1: 奶奶，
2: 叫祖奶奶也不行。
0: 饭呢？
2: 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呢？快快起，起来起来，扒了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啊，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儿。
1: 你歇班你怎么不吱一声呢？你这。

0: 顺明啊，你不上班去？
1: 我上班，上班
0: 啊，走啊，一块走啊！
2: 啊，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哎呀，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啊，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滚！
2: 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
0: 滚蛋！
1: 不是你，嘿，行，
2: 我看年纪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1: 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着怎么做人。哎，
3: 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1: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捡个菜，什么都行。
3: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1: 行行行。
3: 那你呀，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1: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
3: 哎，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干嘛在这儿了吗？
1: 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3: 那你呀，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啊。
3: 你这字儿是赝品。嘿，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跟我说啊？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4: 人棋牌室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1: 嘿，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妈，我回来了啊！哎，
1: 我过来，
2: 下班了。啊，
1: 忙着呢。
2: 这盆是洗干净的。
3: 这个，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呢。
0: 咱们院里就春苗最孝顺。
4: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2: 春苗，哎，春苗，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
0: 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把。

0: 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你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
1: 哎，
2: 妈，妈，
1: 快，慧姐妈，她屋里去了。
2: 来来来。
1: 妈，给你妈倒点水。散了，散了吧，什么都没听见啊，没听见。
3: 哎呀，
2: 说，为什么被开除了？
1: 哎呀，
3: 特别棒，特别棒。
4: 我说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
5: 行了，
1: 哎呀，大哥，母子就是插队插的。起来，起来，起来！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2: 两次。
1: 第一次，
5: 第一次给我的。
2: 嗯。
1: 第二次呢？
6: 给那后院苏萌了呗。
3: 没有。
2: 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比二哥强。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苏萌就嫁给你了。
5: 哥，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真是。
1: 说给谁了？
7: 我没给苏萌，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1: 叫什么？
7: 叫蔡小丽。
1: 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呵，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5: 哎，
7: 不是苏萌，
5: 不是苏萌吗？
1: 我是说如果。
5: 哎，行了行了行了，
8: 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
7: 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
0: 你上哪儿找去啊？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
7: 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
0: 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5: 行了，你当大哥的不依不饶的干什么？干什么？行了，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0: 那散了吧。
9: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0: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11: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0: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4: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

0: 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 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

0: 大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

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

0: 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个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的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 哎，这腰啊，这腿。

0: 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好过。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线粉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

0: 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建筑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筑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藕来了，
10: 刚抓上的藕。
11: 我拿这藕做一个干炸藕圆，
10: 新鲜的
12: 藕呢是有适量的淀粉，
13: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的含量不同。
12: 对，藕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14: 这回给你来大菜，烧汁秦香营养百花藕。
12: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14: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15: 你打算做个什么？
13: 煲个汤给里头，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糖水，
12: 矿物质含量很多。
15: 这就烧好了啊！
16: 开饭喽！
17: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
18: 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1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3: 一夜跑出140里路，
19: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4: 朝鲜战场
9: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2: 是啊，是万岁！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脏脏的了。
1: 我拿这藕做一个干炸藕圆，
0: 新鲜的
2: 藕呢是有适量的淀粉，
3: 不同季节它的淀粉的含量不同。
2: 对，藕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
4: 这回给来大菜，烧汁秦香，你酿百花藕。
5: 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4: 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这就是做烧汁用的。
6: 你打算做个什么？
3: 煲个汤给你喝，加一点点海味，下这个泉水，
2: 矿物质含量很多。
6: 这就烧好了，
7: 开饭喽！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董老师，
1: 哎，
6: 说心里话，其实要是女同事多的话，其实我都不建议吃这个。
2: 为什么呀？
6: 是因为这藕呀，就是在这泥塘里长大的。说这藕吃多了太寒凉，对于女性来说不合适。
2: 错了，藕有两大重要的功能。第一呢，如果生吃的话，是非常好的清热、凉血、止血之功效。因为女性的生理功能特点就造就了血症，所以很好的来保养了女性的内分泌。所以不仅要吃，而且更会使女性更加漂亮。
9: 那我问一问题，那个女性适合吃对吧？那像我们这男性呢？
2: 男性也好呀，男性是清热的呀，燥热呀，很多阳盛的这些人特别适合。另外呢，更好的进行健脾胃，要熟做，所以藕有两大功能。
1: 我拿这藕，给您做一个干炸藕圆。
6: 干炸藕圆
1: 也圆了他的梦。
6: 这是
1: 大夫刚才跟我说了吗？说要吃一个京鲁菜。我们北京菜、京鲁菜里有什么？有干炸丸子。京菜吗？
0: 对，
1: 就这个，这你看经过处理的。
6: 来，您跟我们说说。
1: 稍微一煮的，熟藕。
6: 切成片就用白水煮吗？
1: 对，白水一煮。藕有了。这儿有点淀粉，泡好。
6: 水淀粉。
1: 湿淀粉。最好是绿豆淀粉。
6: 明白了。
1: 还有肥瘦的猪肉馅，我今儿这还新鲜。给您还加了点什么呀？卤好的粉条。
6: 卤好了的粉条。
1: 酱肉那汤一卤。
6: 哎呦，那味儿好了。
1: 是吧？这儿还有点黄豆酱，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我们北京这个西黄酱。
6: 西黄酱，
1: 哎，
6: 所以这些小料都是。
1: 这你看，有点蒜，有点蒜末，这是兑在老虎酱里边用。
6: 明白了。啊，
1: 这葱姜水一会儿和馅里边得用。
6: 这个是。
1: 这个是五香面。
6: 五香面，这个是。
1: 这是花椒盐。
6: 花椒盐。
1: 这个不是咱们煮的这个半熟的熟藕吗？哎，咱们呀，轻轻一拍。拍完了以后啊，切碎。这个时候你看这个藕，今儿我这做的糙点，应该再细一点了。
6: 好，
1: 咱们这来点这个
6: 这
1: 粉条。
0: 煮
1: 好了以后酱好了的加进去，这个要斩细了
6: 啊。
1: 如果家里边要有打碎机，最好您是打碎机多打
6: 一下。
1: 这黏糊吧，搁点葱姜水。
9: 老师，这又干嘛呢？刚才摔的，
6: 往这里头摔了，
9: 不高兴了还是怎么着？
1: 不是啊，我往里边搁点淀粉。
9: 那摔的干嘛？不高兴？
1: 不是，
6: 要让上劲儿。
1: 这不是这个，它不是摔，我让它不匀。你看，这得拌匀了，或者干炸丸子馅有讲究。干炸丸子，得说得揣，
6: 肉馅要揣，
1: 哎要揣，不能搅。因为这肉的纤维越搅，它就拉长了，像说藕断丝连似的了。长了以后，您到嘴里炸完了一吃。咀嚼的时候费劲，就觉着哏啊，所以你要这么一掺和一拌，它这个纤维是短的啊，就像刚才这个郑先生说这个，庄先生说这选这个藕，一个选脆的，是吧？再一个呢，这个方法也很重要，我们再加上粉子，是吧？你要做狮子头，狮子头得干这个啊，
9: 要摔，
1: 哎，狮子头得摔，干炸丸子怎么样？
6: 得揣，
1: 哎，这就得活了。
6: 这馅儿基本就调好。
1: 对了，
6: 我们这干炸丸子这馅儿，刚才 牛老师在做的时候加了什么葱姜水，
5: 对，
6: 然后呢加了黄酱，嗯，然后还加了一些五香粉，这个您还没加，
1: 那是一会儿啊，干炸丸子得说几吃，北京人讲几吃三吃，哦，哎，这椒盐一吃，
6: 啊，蘸椒盐吃，明白了，
1: 然后老虎酱，
6: 明白了，
1: 所以这里边有一点淡淡的咸味，做上点油，
6: 我要做油，您要炸丸子了，
1: 对，
9: 给您油。你干嘛手上还弄点油啊？
1: 省得粘哦。
6: 咱们这油得宽一点是吧？
1: 对了，
6: 这干炸丸子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汆丸子或者是普通的这种炸丸子有什么区别呢？
1: 干炸所谓的干炸丸子什么？炸熟了以后即吃。啊、哦。你看红烧丸子，炸完了以后那馅儿和法不同啊。嗯。炸完了以后你得烧去呀、啊。
9: 刘老师，这油温得多高，咱们就可以炸了呀？
1: 像这样的，因为它是藕圆，它不是这个我们的纯肉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温度稍微低一点，基本上在那个六成油差不多下去、哦、啊。
6: 而且其实油温也不能太高了，不然外头都糊了，里头还不熟呢，是吧？
9: 哎呀，我跟你讲，这炸丸子可解馋了。你知道老方这炸丸子可以怎么吃吗？嗯，听说把它卷饼吃，
6: 丸子卷饼
9: 特别好吃，
1: 卷火烧也好吃。
6: 我能问一下吗，刘老师，这丸子已经炸的这颜色这么漂亮了，这熟了没有啊？
1: 不行，还得来一个。
6: 怎么能看它熟不熟呢？
1: 现在能吃了啊，但是温度不够。我们不说吗？干炸丸子少里拍。
6: 哦，勺里拍是吧？
1: 得捞起来，
6: 拿勺里。
1: 还有一锅呢，就拿点儿，
9: 在这儿呢，
1: 咱那锅下去。哎。那你这个行吗？下丸子成吗？啊，
9: 行，下丸子我会
1: 啊，下丸子会，
9: 下丸子会啊。
1: 搁这个锅里，我来和那老虎酱，
9: 得嘞，
1: 好不？
6: 他干得了吗？我来吧。
9: 我个人认为咱俩一起，你看行吗？哎，
6: 别了，
9: 共同来完成这幸福的一道菜，你觉得可以吗？
6: 你看看牛老师那需要打什么下手，去准备什么？你干点这个，
9: 我主要怕烫着。啊，没事吧？
6: 你动嘴动惯了啊。
1: 你看这不是现成的酱，直接倒里边。你说是吃不懒、哦？
9: 就这么和呀？
1: 那你说那还怎么着？
9: 牛老师他总得有个比例吧？酱跟这个
1: 爱吃蒜的，像你这爱吃蒜的，多搁点儿。这不是你看蒜，这是老虎酱，又叫蒜酱。啊，这一定得是西黄酱，记住了。
9: 哦，西黄酱。
6: 哎，牛老师，啊，您刚才说这叫什么老虎酱是吧？老
1: 对了。
6: 为什么叫老虎酱
1: 啊？因为这蒜酱啊，这蒜厉害不厉害？搁嘴上一吃，
6: 啊，辣嘴。
1: 对呀。哦，
6: 就说它厉害呗。
1: 对。啊。对，好多人接受不了，吃的什么呀？这东西越吃越上瘾。啊，
9: 然后再倒点香油。
1: 对，这和了齐了。啊，这叫老虎酱。
9: 这炸完了吗？
1: 不成。啊，这捞出来，你看颜色啊。啊。小皮行了。啊。还差点。啊。你听我吃这声。啊。不够焦，里边熟了。啊。但是呢，我们这干炸丸子讲究啊，你得三火。啊，
6: 三火。
9: 三火。
1: 定型了，一会儿得炸熟，还要酥。哦。
6: 所以还有。
1: 油温得升高了。
6: 就是复炸两回是吗？
1: 对。哦。
6: 所以这干炸丸子最终它的口感是很要功夫的，
1: 对
6: 吧？不是刚才牛老师说了吗？需要两次复炸，
9: 对对对，
6: 是吧？第一次炸是定型，第二次炸是
1: 第一次要定型成熟，第二个要焦酥了，
6: 焦酥，哎，
9: 哎呦，这现在
1: 你看这枣红色出来了吧？
6: 颜色漂亮，
1: 这刚开始不一样了吧？
6: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还得来一回，
9: 再把它捞出来是吗？
1: 捞起来说干炸丸子勺里拍，哦，
6: 勺里拍是
1: 拍这勺子，拍这丸子能稍微有点裂口，哦，这里边的窝着点油呢。出来点，
9: 再炸糊了吧，牛老师。
1: 没，我这捞呢。现在你可以尝一口
6: 啊！现在就可以吃了吗？
1: 对呀、啊，你上这边来吃，我来上这看火，好吧？你现在吃没问题。哎呦喂，
9: 倍儿脆，外头，里头倍儿嫩。嗯，
1: 稍微一来，这叫算完活。现在您都可以。嗯，这温度不是又上来了吗？啊，我们可以关火都成了啊。
6: 哦，好嘞。这丸子就炸得了是吗？
9: 哎呦我的天哪，
6: 漂亮！
1: 先瞧瞧啊，这丸子什么色？
6: 这丸子是
9: 枣红色，
6: 枣红色，
1: 色枣红啊。您吃的味儿咸香，蘸上那酱，蘸上椒盐，俩味儿啊。你要再炒个汁，味儿咸香，
9: 对哦，
1: 外焦里嫩。
6: 哎，你别说，我觉得牛老师这个形容跟我刚才尝到的那个咱们那是口感是一样的，外焦里嫩。
9: 我跟你说，接着来你家，我跟你老方，那真是好。南北大菜，
6: 对，
9: 人家刚才牛大师做的是咱们北方的，啊，鲁菜风格的，
6: 对，
9: 这个鸟，
6: 也要给我们做的，
9: 对啊，
4: 招之秦香， 酿百花藕。
9: 你听我们这名儿，烧汁秦香酿百花藕。
6: 那我
4: 就介绍一下吧。啊，这个藕大家都不陌生了，
2: 不陌生啊。
4: 这个虾仁儿啊，哎呦，然后这边有青椒啊，香芹啊。

0: 还有这个姜、萝卜、香菜种、香菇、这个干葱蓉、姜蓉、蒜蓉、红彩椒、黄彩椒、香芹、香菜末。啊，
1: 你这还专门用到了香菜根儿。
0: 前面咱们提到这个烧汁啊，这就是做烧汁用的。哦，
1: 什么叫烧汁啊？问一下，老师，
0: 我们香酥呢，就是有牛肉或猪肉骨头来熬的汤汁。嗯。那里面就很重要，有一环节就是这个杂菜啊。这西餐的杂菜呢，就没有苗师傅这个杂菜这么多料，它就是基本上就是以洋葱、红萝卜、西芹。那这个是中餐里面粤菜的一种叫西汁，就西方的些西鸡的一个那个汤汁。
2: 西汁啊，
3: 东西南北指西。也从西方引进的，人家西式烹调方法里边有菜水。
4: 刚才咱们讲完烧汁了，
1: 对烧汁啊，
4: 接下来讲百花。
1: 这我找了半天没找着百花在哪儿，
4: 是不是？
5: 百花说的是，
4: 百花就在这儿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虾仁做成虾胶啊，虾胶在广东菜里面就叫百花。百花呢，就是说这个菜可以做很多种，跟很多食材可以搭配，把上百种花样都可以做得出来的。哦，而且它寓意花开富贵。呀，
1: 太吉利了！
5: 我还以为做出来的样子像百花盛开的感觉一样。
1: 我也是，
4: 也有这种，也有这种
1: 花开富贵。所以接下来就要用虾做这百花。
4: 对对对，
1: 对吧？
4: 对。
1: 咱们看看百花怎么做。
4: 这个虾呢，咱们要一定要拍一下。啊。就这样。
1: 拍出来。这我发现了，牛师傅刚才是和肉馅儿，您这是剁虾泥，
5: 啊？你这待会儿也是要做丸子的，你
1: 是吧？
4: 不，咱们这个不做丸子。刚才前面讲到了这个酿啊，等一下咱们要把这个虾胶啊酿到这个藕上面。哦。
5: 这个我看刚才，这苗师傅把这个虾都拍碎了之后，然后开始剁。
4: 对，
5: 这个虾胶剁成什么样才能达到说你们这个使用的效果？
4: 拍了，你这样碾一下，它已经你看不到粒了。
5: 啊，没有粒儿了。
4: 对，没有粒状了，这样已经 OK 了。来，下一步就是要把这个藕啊，也是要吸一下水。
5: 所以你这泡着水里面加什么东西吗？
4: 加点白醋。
5: 加点白醋。哎，如果我们这藕真要是发黑了，咱怎么拯救它呀？
1: 就你的意思是让它变白了是吗？
5: 对啊。有方法吗？
4: 如果你还没有烹调熟之前还可以加白醋，可以把它泡过来。啊，
5: 只要是生的。
4: 对，生的可以。这个藕在这边吸水，咱们给这个虾胶加点味道。哎，
1: 好嘞。
4: 加点盐。
5: 来点底味。
4: 对，来点盐。
5: 还要什么？
4: 来点糖。
5: 糖，好嘞。要多少糖？
4: 一点点就够了。好
5: 好。好，
4: 可以了。胡椒粉，白胡椒粉。
5: 白胡椒有。
4: 哦，够了。
5: 好。
4: 好。
5: 还要什么？
4: 蛋液。
5: 只要蛋清是吧？
4: 对，好好好。
1: 这放的是？
4: 放点姜蓉。
5: 放点姜蓉。
4: 对，姜蓉。哦。
1: 好。
4: OK, 好。最后要把这个香菜要加进去。哦。陈哥来点，来点生粉吧。
1: 生粉啊。
4: 对对。
5: 生粉是吧？
4: 对。好。
5: 行了。
4: 再来，少来一点。好，可以。
5: 好嘞。
4: 好。这个差不多了。
1: 发现我一做这道菜，
5: 颜色都已经打白了，是吧？
4: 对。
5: 哎，苗儿，我看这水都快烧完了，
4: 这个差不多了，熬的
5: 可以了吗？
4: 差不多了，让这个所有的蔬菜啊，跟这个蘑菇啊，这个
5: 香味
4: 完全融入到这个水里面，可以闻一下。
5: 好，
4: 把这个水，把这个里面的东西过滤出来。哦。只要这个水就可以了。哦。这个 OK 了，不会掉的，它已经 OK 了。
5: 明白了。
4: 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生粉啊，用这个手指啊。弹上去，而不是说像这样，
1: 不蘸哈，
4: 不要去拍，
5: 弹到上面，
4: 对对，均匀的弹上去就可以了。
1: 是一面弹，两面弹，
4: 一面哈，因为咱们只是一面在酿这个百花。哦，
1: 明白了。
4: 对，好，这样可以了。
1: 好嘞。
4: 下来就是要把这个虾胶酿上去。
1: 哦，就酿的那个
5: 表面
1: 生粉的那一面，
4: 对对，只酿到这一面。
6: 哎，姐，这有点像小时候吃的藕盒。
5: 藕盒那是两面的，
4: 藕盒是夹在上面，
5: 对吧？夹在那里头，两面夹肉馅儿，是吧？
6: 这个就只铺上面。
5: 对，我给你把油烧上。
4: 好。那边也火要开起来了，姐。啊，
5: 这要干什么？
4: 对，要把这个烧汁调一下，调小火。
5: 哦，小火。
4: 对，小火。
1: 哦，这烧汁还在调味儿。
4: 对对对，刚才只是煮了这个蔬菜的一些水。好，这个油温差不多了。这个酿好的虾胶这一面放向下。哦，
5: 这面朝下呀。
4: 一定是朝下的。
1: 是这样的，您就这一面不翻面是吧？
4: 不用不用。
5: 哎呦，那要等这熟，这藕能熟了，这得。
4: 咱们先煎到它大概五六成熟的时候，再下点油，半煎半炸。哦。

0: 到什么程度我们就可以炸了呢？
1: 现在可以了，
0: 底儿已经黄了，我就把这油拿过来。
2: 你给你拿个盘去。我们是加凉的还是加热的？
1: 凉的。
2: 哦，凉油这么劲加炸，
1: 稍微再来点吧。
0: 再来一点。
1: 一定要没过这个。哦。这边也开了。
2: 颜色还挺好看的。
1: 然后就是加这个生抽。嗯。加点蚝油。
0: 用它来调这个咸淡味儿，是吧？
1: 对对对。
0: 来老抽。
1: 这里面再加点糖，好嘞。好的，这个已经好了。好，这个好了。
0: 这个也好了，烧好了，
1: 是吧？来点油吧，姐。
0: 来了。
1: 好。
2: 这是
0: 洋葱碎。
1: 洋葱碎。哇，
0: 爆香。
2: 真香，还是我饿了，怎么？
1: 还有这个蒜蓉。哎呀，
2: 香。
1: 咱们这道菜里面不是有一道叫芹香，芹香吗？
0: 对，芹菜丁。
1: 对，一定要把这个芹菜丁放进去，香芹。
2: 哇，你这放蒜这个香啊，
0: 香，对，
1: 好，
2: 真是特别好闻，
0: 而且能传的香味特别。
1: 炒香了之后，把这个咱们刚刚做好的这个烧汁放进去。啊。
2: 好。
0: 烧汁，哎，这是不是广东菜里比较有特点的？这个好像烧汁什么什么，好像在我们北方菜里好像说的少。
3: 那其实这个也不是广东菜本身有的一个酱料。哎呦，
2: 真好闻！
0: 这就烧好了啊？
2: 还有一步啊？
1: 别急，这个烧汁倒进去打芡。好，
0: 来，啊。
2: 这我
1: 麻烦你来点香油。
0: 香，我刚想说拿点油，是要香油是吧？
1: 好，够了，好。然后把这个咱们切的这个红椒粒跟彩椒粒放进去。啊，
0: 好嘞，快。
1: 好，关火。
0: 关火。
2: 然后呢？
0: 再
1: 淋上去。
0: 淋上去，我们马上就可以。好嘞，行了。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来吧，辛苦的老庄，你打算做个什么？
2: 煲个汤给你喝。哦，
3: 煲一汤啊？
2: 对，
1: 不是通常一煲汤时间都特别长吗？一煲煲半天。
2: 这是可汤可菜的。哦，但是我们的配搭是有点技巧的。哦，一般来说呢，我们这种煲汤呢会加一点点海味。哦，因为你现在你家里本来想找那个瑶柱的干贝的，没有，我找了小虾米。哎，啊，够了。然后呢，用这个。
1: 啊，
2: 刘老师用干的香菇，不能够用啊，要泡发，然后呢，来把这味道把它撑起来。
1: 所以我们需要这是什么？莲藕。
2: 莲藕。
1: 干香菇。
2: 点点这个红枣就够了。哦。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姜，弄点姜片。嗯。那这个还要加一点点料酒。黄酒也可以，
3: 料酒
1: 好，来黄酒，有
2: 黄酒，
1: 这还剩这么点够吗？啊，
2: 够了，然后一点点醋，
1: 醋，我这现在就倒进去吗？
2: 倒进去，
1: 好嘞，醋要倒多少？
2: 这个一点点就够了。
1: 好，
2: 因为呢，这个飞水这个呢，因为这个加了醋以后把。这个猪手里面的一些异味，包括一些啊，还有油腻的东西，稍微
1: 明白了，
2: 飞一飞，然后我加一点点的小葱，好了，哦，现在可以放进去了。
1: 所以说是飞水，其实水里面加了很多的料，是吧？
2: 但是不能够加盐。
1: 啊，这时候不能加盐。
3: 为什么不能加盐啊？
2: 因为加盐的话呢，太早跟它入味的话呢，反而的效果是不好。哦，嗯。那我们盖一下它吧。
1: 好的，盖上锅盖，大概要煮多久？
2: 这个就是煮开就可以了。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下这个泉水。
1: 哦，泉水。
3: 泉水。
1: 好，来来，为什么一定要用泉水呢？
2: 因为小分子水呢，这个就我们郑老师就很熟了。
3: 泉水呢，应该来说杂质很小，矿物质含量很多。这么一激发的话，可能肉质会更加鲜嫩一些。哦。
4: 好吸收，
3: 对，
1: 所以我们这个汤可汤可菜，
3: 对，
2: 加一点点红枣，红枣一定把那个里面的壳去掉，
1: 不去掉是吧？
2: 就是也是用来调味
1: 哦，它也能调味
2: 啊，
5: 它有甜味，有枣香，
2: 对，
3: 对，
2: 然后我们现在加这个，然后冬菇，然后我们的这个
1: 藕，藕为什么要切这么大块呢？
2: 我们这个可汤可菜呢，这个藕呢，我们煲汤的那个规格是这么大哦，啊，但是我们真正来说呢，啊，如果在南方粉糯的藕呢，一定要这么大块，它吃进去才有口感，
1: 才有口感，明白了啊。
2: 我们现在把这个起来，好了，小哥给个任务给你啊，帮我用清水冲一冲它。
3: 行嘞，没问题。
1: 好，这时候又放了一些海米，
2: 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就现在还需要加一样东西，就是姜。我们广东呢那边很多时候是喜欢用那个老姜。啊，本身老姜它的味道就那个姜味比较重。
1: 开酥。
2: 对，放进去。那我们煮这个汤呢，一定要那个火不要太大。哦。好了，然后我们就盖这盖子。
3: 然后多长时间
2: 啊？五分钟之后我们就转过这个砂锅了。
1: 啊，五分钟之后就倒在这个砂锅当中。那在这砂锅当中还需要炖多久？
2: 在砂锅里面呢，一般如果我们不炖得太烂的话呢，大概是25分钟左右就可以。哦，
1: 所以这今天应该说这个猪蹄儿好吃，但是确实还都得消耗一点时间。
5: 那当然了。
2: 好了，我们现在煮了5分钟了。嗯。好，我们可以把它撑过来这个。沙窝，我们先把这个
1: 藕放进去，
2: 放进去，好，把那个猪手放过去，对。现在闻到那种干的冬菇跟那个虾米的那种
1: 香味，
2: 香味一起。
1: 但猪脚的香味好像没有出来。
2: 对，这个就要在这里包一下了。

0: 然后就把它放到火上，慢慢的饱了。对，然后这得包多长时间？
1: 这个要包20分钟，
0: 二十分钟。
2: 就这种小火还是大小火？
0: 小火慢慢的炖它。啊，
1: 对呀，
0: 香不多少？
3: 香味儿全出来了。
1: 现在还有一个动作，
0: 试一下味道。
1: 哦，
0: 试一下味道。嗯。
1: 给一个脸，我们试好才给对方好朋友啊。就客人先自己动手。哎，但这个汤就这么清淡吗？白汤，对，缺点盐，但是很鲜啊。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味，这个叫盐。这个盐呢有两种下法，一种呢就是。 喝汤的时候自己加自己的往里面啊，但是这个呢先加一点点底味，不然的话呢一点底味都没有了。换我们盖着它。啊，
0: 就是加一点点盐就可以了啊。我知道了。
1: 出锅之前来上一点小香葱。对。加一点点葱段，小香葱段。
4: 放在葱在上面，哇，真好看！这个完事儿是吧？
1: 完事了。
4: 哎呀，来出锅。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就够了。我叫李洪涛，来自张家口市桥西区，今年已经60岁了，喜欢走模特，还喜欢跳舞。我48那年就发现眼睛有点花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特别多的不方便。看手机也看不清，配了一个老花镜，戴上之后看远处看不清楚，看近处能看清楚。我无意中就在电视上发现了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广告，看了之后这眼镜。 也挺好看的，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来到了超视力眼镜店。验光过程很专业，验光准确，验光很负责，解决了很多的困扰。现在是看书呀、看手机呀，老经常得戴着它。走模特的时候，老师的动作也看清楚了。戴上之后，现在是离不开，一天24小时有。 17、8个小时都在戴着，一个星期或者2个星期来店里头保养一下眼镜，做一下眼睛的护理。工作人员态度特别好，胸针、贴眼膜，做完了这些眼睛护理之后，眼睛是清亮了、舒服了，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有眼睛问题，请到超视力眼镜店来体验一下超视力的眼镜，看远看近。
5: 一副就够了，戴上也舒服。我的朋友都夸我年轻了，有气质了，而且我的老公还说我你戴上这个眼镜之后特别富态，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26182626。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
6: 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
5: 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26182626，40026182626。
7: 柠檬草鱼排，
8: 集市粉哈。你说我们家有没有的话，我用什么来复合这奶香味儿？
9: 牛油果代替，
10: 酸甜口把那个炸过那油腻味儿给遮住了。
11: 麻香啊，
12: 桂鱼，
11: 中间还一个字儿，四大，
12: 还有一点儿，
13: 臭啊。
14: 对，
15: 这臭豆腐呢，它是含有这个维生素 B12，老年人的话就可以适当吃一点臭豆腐，其实有好处。
16: 做一道红烧黄姑鱼，
17: 红烧鱼讲什么味儿？咸鲜酸香。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当9000公里高速路网只求烟沼通途，当千万次出行向着便捷与平安奔赴，河北高速集团以科技为笔，以服务为纸，写下智慧交通的全新答案。这里是河北高速的智慧中枢，1.5万路感知设备覆盖全线桥隧、收费站、服务区，24个工位高效联动，交警、气象、养护多部门协同值守，构建起全时段全域覆盖的智慧调度体系。每一处路况变化都被精准捕捉，每一次出行需求都被细心呵护。打破传统信息发布模式，河北高速率先开启直播加服务的创新探索，日常4.5小时精准陪伴，早晚高峰路况实时传递，恶劣天气、重大节假日24小时在线，暴雪寒潮中连续66小时直播护航。在长达40天的春运期间，指挥调度中心累计全天24小时不间断直播954小时，观看量达2978万人次，涨粉17.3万，点赞182万次。同时，积极融入国家级加省级传播矩阵，直播信号按要求推送至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和省级媒体纵览新闻平台，极大提升信息覆盖面，形成了全国。

0: 全省高速公路保通保畅一盘棋，有效增强了跨区域协同响应和处置能力。相关工作得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河北卫视等媒体报道，充分体现了集团公司新媒体直播工作在重大节假日保通保畅中的战略价值。
1: 那大宝高速啊，目前呢是受到首都环线高速中央方向改扩建施工的影响。
0: 春运期间，服务2978万司乘出行，从15分钟一次路况更新，1小时一次气象播报，到跨省路线规划、服务区充电桩、车位实时讲解、沿线文旅资源推进，直播内容覆盖出行全场景，累计开播超4530场，总观看量突破1.08亿人次。30万条互动答疑，482368条权威信息精准推送，让出门先看河北高速直播成为千万司乘的出行习惯。每场直播的背后，是技术团队24小时的系统保障，是运营团队对每一条路况信息的反复核对，是全集团上下协同打磨的服务标准。从幕后监控人员到台前主播，从信息研判到响应落地，所有人的目标只为让司乘少走一段冤枉路，多一份出行安心。首创高速加服务区联合直播模式，把路况播报、服务咨询、特色推介融为一体。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里是正定古城。
0: 未来更将融入沿线文旅探访、定制路线规划等多元内容，让高速服务不仅有科技的硬核力度，更有贴近民生的温度。小屏幕连接大路网，新媒体服务大民生。河北高速集团把智慧调度装进手机，把实时路况捧在掌心，把暖心服务送到每一位司乘身边。每一次出行都有科技为你护航，每一段旅途都有温暖相伴同行。河北高速集团，守护你的每一次出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走出大山回到大山，广西百色姑娘黄文秀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为您讲述时代楷模黄文秀的故事。
1: 1到4月，我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新动能和新优势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扩大交流合作朋友圈。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省各地景区以沉浸式体验激活文旅市场，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青春有多少种选择，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6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0: 这里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在黄文秀先进世纪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
1: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0: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号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
2: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0: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
2: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0: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3: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0: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前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沙石上山。在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那一夜，风雨无夜。群山含泪，百泥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泥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
5: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0: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出来百泥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泥村村民将文秀月季

0: 花苗种到了村里。
1: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它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

0: 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1: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一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
2: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宜的村的呀？现在这课文一上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
1: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
3: 那我来差不多第三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4: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5: 百宜村的山记着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宜村的老乡记着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
6: 昨天，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5: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5: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8: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5: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强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9.5%。
9: 从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5: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1至4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1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个百分点。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8%。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1至4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 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

0: 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个百分点。
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0: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朋友圈。
2: 昨天下午，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
3: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2: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
4: 当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5: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2: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
6: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7: 像这个非遗啊、郎中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8: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0: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9: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10: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0: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6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11: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12: 小组先别跑，
0: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

0: 提升近30%。
1: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0: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2: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3: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0: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4: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5: 觉得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0: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6: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7: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示范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五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8: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一天就打完了。政府吧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7: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9: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7: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期种植管理技巧。
10: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林酸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11: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7: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12: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13: 下面请看简讯。
14: 近日，省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发布开展政务服务支撑区域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试点名单，将沧州市本级、邯郸市本级、盐山县廊坊开发区等31个市县区纳入试点范围，明确市级试点聚焦24个重点产业集群，县级试点聚焦107个县域特色产业，以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协同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事项集成办理，实现政务服务增值赋能。近日，首届长城司法保护座谈会在秦皇岛举办，会议以“法护长城万里，更续文脉千秋”为主题。长城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发布《长城

0: 自法保护倡议书，并就长城保护工作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各方将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机制，推动形成覆盖长城全线无缝衔接的保护合力。今天，2026幽州古道超级越野赛在张家口怀来县天漠自然风景区开赛，赛事设115公里、55公里、25公里、15公里四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600多名爱好者参赛。赛道串联官厅水库、幽州大峡谷等核心景点，原生态地貌特色鲜明，让参赛者在奔跑中尽享怀来独特的自然魅力。今天，2026中国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赛邯郸站在邯郸大剧院开赛，吸引北京、河北、山东、浙江等地的30余家专业马术俱乐部、200余组人马参赛。本次赛事持续创新地标加马术模式，将现代化赛场与城市景观进行深度融合，在赛道设计上巧妙融入了胡服骑射图腾，让千年骑射文化与现代马术竞技完美碰撞。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翻涌，群峰如画。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蓝智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4: 晚上好。新一轮的降水明天白天上线，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25号，降水的范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5号夜间到26号，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小雨。下雨天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需自驾也需要减速慢行，同时呢要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受降雨影响，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再次降到25度附近。那么此外，部分地区还会有风。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也会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张家口晴，15到29度。承德晴，15到30度。秦皇岛晴，14到20度。唐山晴，16到27度。廊坊晴，18到29度。保定晴，16到29度。沧州晴，18到30度。衡水晴，20到30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20到27度。雄安新区晴，18到29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20到29度。黄骅港晴，十

0: 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西藏阿里多云，1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7到33度。感谢收看。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2: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1: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

0: 15/57，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15/57，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2: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今天11时许，执行神舟23号任务的3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3批和第4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3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
3: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3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4: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佳颖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4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5: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 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

0: 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1: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2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11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使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3: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4: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5: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6: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织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2: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8: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挂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7: 李可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

0: 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1: 大家都是同类，它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0: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2: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两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0: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四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一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3: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0: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4: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0: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5: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6: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 83.5%。

0: 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两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换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

0: 任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四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8: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9: 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0: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

0: 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2: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的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我怎么在这儿？是个中年妇女送你来的，说你晕倒在路旁，被他们发现了，还帮你处理了枪伤，幸亏你小子命大，没伤到要害，多躺几天就行了。
1: 姐，你可算回来了！向警官在外房间呢，受伤了。

0: 你伤到哪儿了？
1: 我没事儿，就是中了一枪。你看到陈浩了吗？他在哪儿？

0: 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
1: 乔先生，之前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但是小姐告诉过我，你能救队长。我求求你，答应我，一定要救霍队长。
0: 放心。 回去吧。

者彭刚文，我要控告公安局副局长谭诗月勾结七祥国货联营公司向日本走私军需品，控告弘济善堂的老板李建直树以做慈善为名，其实受日本陆军省指派行间谍之实。东北沦陷，华北事变，是南京政府的步步退让才让日本得寸进尺，官员包烟闭赌走私漏税，以致军队军纪废弛作战不利，更有人在大发国难财，甚至不时为敌人输血递子弹。我们要求国民政府彻查走私线，彻查为这条走私线提供免检通行证、出港证的所有官员，更要求彻查背后的七祥国货联营公司。

这是昨天在上海那场集会的录音。当天，晚报就把通行证和货单登出来了。今天至少上了上海和南京五家的早报。虽然谭副局长答应我， 该顶的罪名，他会一个不少顶下来。但这件事，我们公司内部也必须要有人来承担责任。

我可以承担全部的责任，但是今天我也要告诉各位，我们画家绝不会从这张桌子上出局。

0: 认识这么久，我们第一次以同志的身份见面。你好，肖远生同志。香海关迫于压力，已经扣留了新荣万豪，弘济善堂被查封，李健直树也被遣回了日本。这场集会掀起的声浪比我们想象中要大。今天除了上海、北平，还有南京，有大量的群众涌上街头，他们要求释放救国会七君子，也要停止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 看来，我们全国上下抗日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了。
0: 组织对你还有陈浩、季太太做出的努力给出了极大的肯定，你们才是背后的无名英雄。
1: 还是没有陈浩的消息吗？
0: 我现在暂时联系不上老乔，但是陈浩说过，他是一个运气好的人，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点。对了，今天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新同志。

0: 夏衍生同志，很高兴认识你。这就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新同志见面，不应该先握个手吗？
1: 你什么时候？是队长夏世霞姐提出的申请。
0: 程浩向我提出申请之后，我就向组织汇报了，组织已经同意了敏敏的入党申请。不用感谢我。是不是很意外？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我会好好努力的，说不定以后我还能领导你呢。

0: 纪太太本来的名字叫陶南星，蓝星绘制的蓝星。大学是在圣约翰医学院学的外科，后来去了同仁医院实习。她是他们那一批最好的外科实习医生。她和她的先生是大学同窗，毕业之后就结了婚，后来又一起加入了共产党。 他们的感情一直很好，之前有过一个孩子，但很早的时候夭折了。民国20年，夫妇二人一起加入了赴东北抗日的医疗队。他的先生在战地救援的时候牺牲了。后来纪太太一个人回到上海，主持安排他进入了邓先生的小组。
1: 公开的身份是紫金裁缝铺的老板。他在组里的任务是负责中转，安排来上海的新同志，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从那天起，他就成了纪太太。你和纪太太认识多久了？5年。
2: 我记得我刚从莫斯科到上海的时候，人生地不熟。那天的上海下着大雨，是他到火车站来接的我。纪太太之于你，就像邓先生之于我，虽然他们的生命。 在敌人枪响后戛然而止，但我相信，他们从未后悔过。
1: 他们永垂不朽，他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理想。无论多久，理想。

0: 这锅里还有啊，管够。谢谢你们。今天就算是给远生减刑吧。好，来，一路平安。
1: 谢谢，
2: 一路平安，一路平安啊！
1: 好嘞。哎，对，这么做啊，这挺长呀。这个是敏敏，守着卢子一只鳌，他说你就喜欢吃这口。
3: 趁热吃吧，比开上海就吃不到了。远生第二次要离开上海了吧？
0: 对，
3: 远生第一次来上海，进了咱们四所当警察。第二次来上海，咱四所就解散了。不过咱这帮朋友的感情越来越深了。
1: 两进两出啊，一次比一次更舍不得。
3: 江海关集会对我们几个感触也挺大的。我跟红发还有天祥都已经想好了，决定要去参加救国会，为救亡运动也出一份力。
1: 我虽然以前当过逃兵，但这次参加救国会，我肯定不会再当逃兵了。
4: 袁生，要不你别走了，留下跟我们一块儿啊。
3: 就算我不留下来，咱们以后也会走到一块儿的。
1: 这话说的对，我提议啊，咱们四所的一起喝。
5: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喝一个可以，还记得四所的精神是什么吗？
4: 啊啊！匡扶正义。
1: 保护百姓！哎呦，
3: 我这还好我们。
4: 来，哎，袁生，
3: 你第一次来四所，你知道所长说什么吗？啊，
1: 这小子卖相真好。哎，我说过这么肉麻的话吗？
3: 得了，你别以为我没听着啊。
1: 听着了，怎么着？那人家卖相就是好，是吧？为了卖相好，可干。
4: 卖相就是好，当初要跟我搭档，
3: 还嫌弃我呢。
4: 幸亏我当时抢冬宝抢的比较。

0: 小玉，东宝之前答应跟你一块开一个早餐铺的，地方我们都选好了，就在我们家红发酒楼隔壁。
1: 对，到时候铺子开好了，我们一起帮你收拾。孩子出生了，我们也一起帮你照顾。这么多人呢，不会让你们受苦的。
2: 你有什么你就招呼，随叫随到。
3: 是。谢谢大家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那我就以茶代酒，敬大家一杯。
4: 哎呦，敬了什么？这都是自家人，自家人啊。
5: 哎，小夏，陈浩那小子有消息吗？这小子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也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6: 所长，你和陈浩认识的时间最久，你应该知道他是个好运气的人，他一定会化险为夷的。
5: 哼，这话说的对，每次这臭小子惹祸啊，准有贵人帮着他，你说这邪了门了都。
4: 我提个球，马上过年了啊，大冬天的，咱们头一次聚在一起，那我希望啊，以后每年咱们都聚，好不好？
7: 好，
4: 好。
5: 我老左祝在座的所有人，当然了，也祝那个不在这儿了，不知道干什么那臭小子，祝大家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7: 好，
8: 来，
9: 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5: 都干了。

0: 充满光明，又怎会期盼山闹的心。
1: 老乔什么时候回上海的？
2: 刚刚，不过马上就走了。我接到任务要返回南京，我知道你在等他的消息。这个是他嘱咐我亲手交给你的。
0: 满天散落的星，
1: 他还好吗？
2: 那天我接走他之后，送他去了医院，这段时间都在康复。不过医生说，他肺里的弹片确实没有办法取出来了。
1: 我之前听姬太太说过，
2: 不过我走之前，他已经有一些枪伤后遗症在慢慢出现了。他很乐观，面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后果，也都很坦然。
0: 他走过彷徨。
1: 那他还会回上海吗？
2: 暂时不会了。

虽然我们天各一方，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觉我们所有人并没有分开。不管将来发生任何事，只要这支队伍不散，我们就无所畏惧。就像看见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就像看见阳光照在晨雾笼罩的平原上。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这种景色离我们不远了。

你的新任务要去哪里啊？去广州。除了任务，组织也是考虑到我的身份在上海和南京会有危险，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也是对我的保护吧。你呢？我会一直留在上海。此行裁缝铺用不了了。 我想接替季太太的位置，我也想试试赵建宽能不能成为下一个中转点。这段时间我会好好向石小姐学习，希望可以早一点上任。

0: 你去了广州，要好好照顾自己啊。
1: 不会的。
0: 那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吧。拥抱一下吧。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了。

那至少我们握个手嘛。要是连手都不握，就这样告别的话，我会留有遗憾的。

0: 要是你偶尔想起我们，可以写信回来，我会想你的。
1: 我选择的是一条自认为正确的道路，并且想要沿着它一直走下去，但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走到终点。我想告诉你在上海等我，我也想说我会在广州等你，但如果从今往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宁愿现在不留希望。
0: 我不怕希望落空。

0: 莫道秋江，离别难，舟船明日是长安。几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足以改变太多。
1: 向远生，你那么冲干嘛呀？
2: 冲啊！
3: 你这不又给咱添麻烦吗？
2: 你有资格吗？
1: 他们说您加入了共产党，
3: 和谁搭档无所谓，我没有想过在这里需要搭档。
1: 闻起来还挺香的。
2: 远生，真是远生，
4: 还是叫向警官吧，别扭吧。
0: 记得我第一次来上海，走过的也是这条街。当时的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正走在一条无比正确的道路上，直到我遇到了他们。
5: 当警察是为了匡扶正义，保护百姓。
6: 这就像医生不能选择病人，军人不能选择战场。我一直觉得警察也是一样。
7: 中华崛起，国泰民安，到今天我的理想依然如此。
8: 就是在最慌张的时候，
9: 快上车，
8: 他们也做出了最正确的决定。
1: 你这警察呀，当得挺好。
0: 我才发现，我其实对脚下的这片土地知之甚少。
4: 她不光是个警员，她还是个女孩子。
2: 你们呢？老的呢？
1: 陆明明的承诺呢？师祖的承诺呢？
8: 那个扣子是我从凶手身上拽下来的，它有没有用？
1: 放心，扣子有用，一定会有用的。我来要回我的私证。
0: 是他们让我蜕变，让我成长。
10: 警员陆明明，请求归队。
1: 合作愉快，一切顺利。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这是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的。
11: 向警官，
7: 我结婚了。
1: 你结婚了？
12: 他就想给小玉开个早饭铺呢，将来再生个一儿半女，
13: 那小日多美，
12: 多美。

0: 不是缺你这点钱吗？你在提防什么？是在提防我吗？人其实也没有那么渺小。
1: 对，我们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
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吗？
3: 我必须知道真相。
0: 调查也不是你一个人查，换言回来，
3: 你让我怎么理解你？难道你想做日本人的汉奸和走狗吗？
0: 回顾这样一些群星闪耀的时刻，是因为他们宛如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普照着终将消失的黑夜。
4: 人生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年富力强时，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
5: 此次一别，虽然心有不舍，但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内心已然有了方向。

0: 秦娟，爸给你叫个黄包车吧。
1: 不用了，爸，我跑着比黄包车快。

0: 保持啊！3、2、1，看。
1: 诗雅姐，后天就可以过来取照片了。
2: 好。哎，你妹妹是今天考试对吗？
1: 对，她报了医科大学，她成绩一向很好，我相信她会考上的。
2: 我大哥也是医生，医生是个好职业，那就提前祝贺她吧。
1: 谢谢。
3: 老强来上海了，他说想跟你见面，就在老地方见面。
2: 陆明明同志，你也应该好好练一下你的表情管理了。
3: 收到，
2: 知道了。
4: 你好，有人吗？
1: 哎，这边。你们是过来拍照的吗？
5: 对，我们想拍一组情侣照片。
1: 好，这边请。石小姐慢走啊。你们想拍一组情侣照？
5: 对。

你喜欢读诗吗？只读过塔朗吉的《火车》。那你知道车头上写的是什么吗？愿你桥都坚固，隧道的光明。 好久不见。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三八线是个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8: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公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跑！
13: 坚守阵地，誓死不渝！杀！
14: 朝鲜战场
15: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

0: 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肖生，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哪家炒湖北鱼啊？
0: 一招鲜吃遍天哪！
1: 啊，那您不，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汤。
1: 哎，一招鲜吃遍天，一招鲜吃遍天。

0: 总理好。
1: 哦，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0: 啊，正吃着呢。哦，哎，总理，您吃火鲱鱼吗？
1: 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稍微辣了一点啊。
0: 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
1: 主席
2: 啊，
1: 主席呀、啊，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1: 是啊，主席啊，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0: 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俄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主席。
1: 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0: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好啊。
1: 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 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中共和苏联签订了条约，现在毛泽东如虎添翼，而他杜鲁门只会虚掩一事，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
1: 一场空啊！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 但要记住，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
1: 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
0: 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
1: 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啊。<笑>你怎么还不睡啊？
1: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这个方案。
0: 你怎么下来了？哦，我影响你了，我到那边去。嗯，
1: 不用，我就是这床太硬了，硌得睡不着。<笑>
0: 你瞧瞧，来来来来，
1: 哎呀，你看看，我呀，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 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嗯，那好。你呀，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嗯，打了这么多年仗。 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内屋去歇。

0: 爸爸，哦，阿英来了，快坐。爸爸，嗯，现在啊，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娶了媳妇，想起娘了。
1: 20年了，开会致死，百身莫属啊。

0: 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
1: 知恩。

0: 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叫爹爹、爱姐。你这个伢子，什么爱姐？ 是哎借，哦对对对对，哎借，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
1: 晓得喽，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
0: 记得帮我。 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
2: 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 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精兵简政；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
0: 也正合时宜。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
3: 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
4: 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主席，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 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

0: 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2: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1: 天堑在得不在先。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2: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 运去京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2: 是。
1: 这该来的总会回来啊。
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好好的祈祷，事实也会证明，他杜鲁门不会放弃我们台湾。这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一下子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吧。年初的时候，他们是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的，还声明说不用武力干涉中国的局势。现在呢？
1: 直接把地西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杜鲁门的声明啊，更是破天荒的滑稽，美其名曰为阻止双方发生冲突。这比喜剧演员卓别林的表演呢还要滑稽了。朱老总这个比喻很形象，满嘴的自由民主。 一副欺行霸市的流氓做派。现在看来啊，他们不但做好了侵略朝鲜半岛的准备，还绑架了台湾，无视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尊严。这说明什么？说明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战争。就算不是杜鲁门，是什么王鲁门、张鲁门，都是一个样，万变不离其宗啊。
2: 主席，贾湘同志来电报了。
3: 安来啊，嗯，苏联方面怎么说呀？
2: 莫洛托夫同志啊，希望我们能对朝鲜人民军积极表态，在外交物资层面支持朝鲜同志的革命事业。
3: 没了，
2: 没了。
1: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Whitney,
4: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5: South Korea's defense potential is exhausted. They have no deep defense plan, hardly any supplies, and no heavy armam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our Air Force alone cannot save South Korea.
4: 'Our only hope is to hold the Han River as our last line of defense. That means bringing in more ground troops. Let's transf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5: But sir,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into Korea.
4: So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5: What if we borrow troops from Taiwan?
4: We don't need to ask Taiwan for troops. Chiang Kai-shek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provide his elite troop to us.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5: Make a phone call to Chiang Kai-shek?
4: No. Continue to ask Mr. Truman for U.S. reinforcement in my name.
5: Yes, sir.
1: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朝鲜战争爆发，让东北地区从战略大后方一下子变成了国防最前线。台湾问题、国防安全问题、发展建设问题，哎，牵一发动全身呢。美国人来势汹汹。
3: 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亚洲形势骤然紧张起来。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密不可分，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行啊。老虎吃人，不管方便不方便，随时会下嘴的。嗯，长远来讲，中国革命的成功。
2: 必将带动和影响亚洲和其他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老大，肯定会阻止这股革命力量的发展。所以啊，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是啊，国际形势的改变不可能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发生啊。
1: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也难留。

0: Защита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Китая – это еще наша усиленная оборона на Дальнем Востоке. Поэтому, мне кажется, мы должны поддержать их. Срочно телеграфируйте Джоу Энлаю.
1: Хорошо.
2: 朝鲜人民军已经渡过汉江，急速南进。 发起了水源战役啊！主席，过着水源呢，就是大田。美军已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侦察机还飞进鸭绿江一线侦察。杜鲁门同意麦克阿瑟从日本 调动两个陆军师进行地面作战，一部登陆釜山设防，另一部先遣队已到达大田。美军毕其锋芒，已逸待劳。本来啊，苏联方面应该比我们掌握更多的情况。
3: 莫洛托夫同志复电，在朝鲜战争问题上，
4: 斯大林同志将不遗余力支持我们组建东北边防军。
5: 好啊，据我判断，朝鲜战争发生到今天，大田至釜山一线才是日后双方的主战场，而且态势很有可能突然逆转，成立东北边防军刻不容缓。但是，这种战略转移 就把我们原来的部署呢，全部打乱了。如果在东北备战，就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闯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就难了。
4: 这个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7: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8: 钱他着来，有大个儿。

0: 擦口。
1: 现在啊，就是条件比较艰苦。
0: 有你我的那个天儿哎，炒肉又干筋儿哎，眼泪就拼盘儿，忘了我的郎啊，陪那当官的拼枕头，拼枕头。

0: 我认识你，郑司令，不是让你去搞反共宣传队去了吗？
1: 报告司令，谢司令记得我，我是因为得罪了城里驻防的长官，又被发配回原部队，现在当不了班长，觊觎当大头兵，
0: 所以你就心怀怨恨，编排这种酸曲子来蛊惑军心。
1: 没，我不敢呀，司令，我就是唱着玩，逗大家伙乐呵。
0: 你这种东西最是可恨。
1: 部的留着你，就是个祸害。司令，司令，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啊！俺娘病重，可发的军饷都不够给俺娘丈夫要的钱，俺心里憋屈，俺就唱一唱，发泄发泄。我错了，司令，司令饶命，我错了，司令。
0: 赏他20金棍，关3天禁闭，带走。
1: 是。
2: 谢司令，谢司令，谢司令，不杀之恩，谢司令。
3: 兵带成这样，陈总长，让你见笑了。
4: 郭宁兄啊，这种情况我在各站去考察的时候都有耳闻，哎，见怪不怪。
2: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军饷的问题，也不能把责任都怪到士兵头上。
4: 嗨，全国都难呐。 校长更难。
0: 校长说要集中兵力，全力铲除。

0: 愿望是好的，可是东北的局势也看到了，共产党在做什么？他们在搞土改，把土地一大片一大片的交给农民，而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的部队贪污腐败，层层盘剥，克扣军饷，城里有通货膨胀，货币贬值。
1: 士兵领到的这点军饷，上个月还可以买只烧鸡，现在也许就只能买个馒头。共产党在收割民心，而我们却在自掘后路，此消彼长。
2: 虽然现在我们军事实力占优，可是往长远看，后果不堪设想。光天兄啊！ 你说的这些情况，这些问题确实都在。可是我们现在千头万绪，总要从一头开始吧。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消灭共党，彻底的消灭。
0: 可是，既要靠这些士兵去消灭共党，又不能解决目前之顽疾。你让我怎么样集中兵力，怎么样去全力铲除？其实啊。 刚才那个大头兵唱的没错，当官的大鱼大肉，当兵的呢，却在啃窝头。揭开光鲜的外表，国军内部已经快烂透了。单靠我们几个军事将领去收复几块实地，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0: 老蒋让杜聿明全面出击，可他却搞了一个先南后北，集中兵力打我们留在南满的三纵和四纵。
1: 所谓的先南后北啊，还不如说他们根本没办法兼顾南北。蒋匪军的气焰，哼，灭了很多呀。杜聿明在国民党军阵营里也算是精明之人。是。
0: 他也需要我们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啊。
2: 辽东的情况怎么样？
3: 按主席定的战略方针，任军几路来，我只一路去，已经让机关和部队先行转移了。
0: 哦，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土改啊，看来有可能啊，真触动了老蒋的神经啊。
1: 他在各地的军事行动都更加猛烈了，其中一个大目标就是张家口。
0: 张家口是我们在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啊。老蒋应该是啊，志在必得呀。现在东线的孙连仲部步步紧逼。
4: 西线的副座一部也是蠢蠢欲动。张家口这座大城市啊，对我们来讲，最关键的就是还要不要守呢？张家口是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是华北共产党的核心之地、希望之地。有它在，干部群众的信心就不会倒。所以我认为。
5: 如今咱们在没有受到绝对的压力之下，还是应该留住这个宝贵的阵地啊。
6: 据聂荣臻同志报告啊，傅作义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配合孙连仲攻打张家口，而傅作义至今也没做明确的回应。
1: 乔木，致电。 南京中共代表团与中共驻北平军调部，请即刻向国民党及美方提交备忘录，如彼方攻张家口，即表示最后决裂，一切后果由彼方负责，并公布备忘录。1946年9月29号。

0: 大林，你何必如此对他？这对中美关系没有好处。我们还有中美关系吗？我们还能奢望哪个国家援助我们？
1: 总裁，夫人，穆三、日归，你们有事情吗？情况有了新的变化。
0: 讲。
1: 张家口方面，傅作义终于动兵了。
2: 1946年10月，蒋介石命令中央军第16军和第53军从北平沿平绥铁路进攻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计划先夺下怀来，再拿下张家口。此时，傅作义派出的兵团正在沿大同、羊羔、柴沟堡一线佯攻，同时他本人则带领一支骑兵，准备避实击虚。 由吉宁出发，由西绕到北，再向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后方直捣空虚的张北方向，杀向张家口兵力薄弱的后门。

赴罪役的人，目前应该有一个骑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后面的大部队也不远了。

0: 已经到张北了吗？刚收到最新战报，傅作义所部两万余人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从吉宁向北穿越漠北大草原，突然出现在张北城外张家口东线战事未停，再次西线告急，形势已经极为危险。
1: 傅作义不是和老蒋不和吗？怎么突然动了呢？
2: 聂荣臻是什么意见？
3: 聂司令斟酌再三，向军委请示是否放弃张家口，保留我军有生力量。

0: 哎呀，德令兄啊，这羊肉啊，这么吃原汁原味还有味道啊。你要是放到别人手里捣鼓来捣鼓去，就没这味道了啊。哎，来坐坐坐。
1: 医生兄啊，哎，我是真没想到，哎，啊，在这荒郊野岭之地，这么艰苦的条件，你居然能把日子过得这么精致，这么讲究啊！啊，哎，
0: 德令兄见笑了。蒋公呢，非要把我挡在这华北大门之外，我也就吃点享受了。啊，
2: 嗯。医生兄，嗯，你还别说，嗯，这儿的羊肉啊，它跟别地儿的真就不一样，
0: 是吧？
2: 鲜，嗯
0: 嗯，来，啊，
2: 嗯嗯，哎，你刚才说什么？蒋公给你挡在华北大门之外，嗯，那你为什么又带着队伍去进攻张美？
0: 蒋公让我出兵助阵，我能不去吗？嗯。
2: 医生兄啊，嗯，你我也相识多年，我想咱们还是很有交情的，你我之间还是能说点实话的吧？
0: 我说的是实话呀，真的。来，
2: 医生兄，蒋公呢，这次指挥确实是不当，他让孙连仲他的嫡系部队去做主攻，却让医生兄的部队仅做配合之事。啊，依我看呢，蒋公现在不是现在，其实一直就是认亲疏、认关系。作战，他是真的没有什么韬略。
0: 任人唯亲，灭除异己。这是蒋公的死穴啊。
2: 是，其实就拿我来说吧，你也看得出来，只要是明白人都看得出来，我这个北平行辕就是个虚伪，说白了就是个摆设，什么用都没有。其实蒋公的实意是想
3: 离间我跟建生之间的关系。
0: 德令兄啊，我们在他的眼里都是外人，所以猜忌排挤那是自然的。所以我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为自己争点什么，要不然，哎，就跟这羊肉一样，早晚被他放在案板上，
4: 又剁又片又削的，
0: 连渣都剩不下呀。
2: 医生兄。

0: 没有领会错的话，张原一战，你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是吗？
1: 你说到张原啊，张原的火锅也很好吃，什么时候带你去尝尝？
0: 那好，那咱们就一言为定。张原吃火锅，
1: 这酒还不错，喝来。
2: 大敌当前呀，他傅作义竟然来抢功，这些个地方武装永远成不了国之栋梁。
3: 总裁，关键是我们要怎么办？现在孙连仲被傅作义甩在后头了，张家口绝不能给傅作义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这个傅作义算是捡了一个便宜桃子，他趁中央军在东线死战，抄了宁荣臻的后路，如果他拿下了张家口，那么察哈尔也是他的了。以后他这个力量，我们就更不好控制了。
2: 哎，刘圭啊，你有什么想法？
4: 我想，干脆就把张家口划给十二战区。
3: 我们本来就不想给他，现在人家要抢，难道我们就给他吗？
2: 我跟你接着讲。
4: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傅作义部要比孙连仲不快，不管我们用什么办法，拦是拦不住的，所以干脆就不拦，让他去攻，把张家口给他，让他攻得名正言顺，这样就可以缓解一下日渐紧张的中美关系。
2: 我晓得了，刘圭的意思是做给美国人看，让马歇尔知道张家口不是中央军所为，是傅作义自作主张，我们也拦不住，是这样吗？
4: 对，就是这个意思。此番说辞呢，美国人不会尽信，但怎么着也算是一个说法。最主要的是国大召开在即，我们需要张家口尽快的回归。从目前的形势看，聂荣臻部作战意志顽强，孙连仲部动作迟缓，这个时候让傅作义部上去搅局，让张家口尽快的回归有了可能，由此国大可以顺利召开。而共产党呢，他们连张家口都丢了，还有什么资格要求代表席位呢？
3: 好处确实是有，我就是担心啊，以后华北战区的归属就成了大问题了。
4: 至于华北战区的归属，我想可以调几支忠诚勇武的中央直属部队陆续的进入平津地区，表面上归他傅作义调遣，实际上指挥权还放在国防部，用这几支部队牵制住傅作义，也让傅将军有所忌惮。
2: 穆三，我看可以这样办，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敌人依然还是共产党，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对付共产党。至于张家口，以退为进，你看呢？
3: 目前也只好如此了。
5: 主席，这就撤了？很多同志和群众都想不通啊。
6: 可现在傅作义是近在咫尺啊，荣臻腹背受敌，再打下去连老本都要丢了。
7: 粟裕同志在苏中战役里爱说一句话，
8: 是不是那句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啊？
7: 就是这个。粟裕同志的部队打得跑得饿得，运动战就是要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每一次战斗都能做到快速机动，按时到达，抢占先机，猛准狠地歼灭敌人，所以才有七战七捷啊。
8: 粟裕指挥苏中战役以后呢，刘伯承、邓小平同志还是用同样

0: 样的战法，又指挥了定陶战役，取得了胜利。这个战法不是粟裕独创，是我们共产党军队以弱胜强，在困境中赢得希望的法宝啊！
1: 放弃敌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放弃的，丢下包袱，轻装前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此消彼长啊！
2: 给荣臻发报吧，电告荣臻同志，中央军委同意他的意见，主动撤离，该带走的全部带走。
3: 1946年10月11日夜，晋察冀解放区聂荣臻部主动撤出张家口。12日，傅作义部全面占领张家口。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的头4个月，人民解放军执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作战方针。
4: 共歼灭国民党军29.8万余人，取得了依托解放区实行内线作战、歼灭优势装备之敌的初步经验。
5: 周先生，周先生，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6: 北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我今天可以回答大家。
5: 所有的问题，我们物理请吧。好，好，好。来，大家请随便坐。好，请大家随便坐吧。
7: 请问周先生，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方面回复了吗？
5: 各位记者朋友们，谢谢你们的提问。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关于张家口被野蛮占领的问题，国民政府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给出我们合理的答案。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到可以完全不受停战协议的约束，在他们眼中，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7: 请问周先生，共产党军队会针对政府军的行动做出报复性的措施吗？你们也要全面开战吗？
5: 我可以在此郑重的声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方面，至今为止，所有的战略方针依然指向和平。即使我们被欺凌、压迫到现在这样的地步，我们的信念依然不变。我们的毛泽东同志还在鼓励我们的战士们，要顶住军事压力。 站稳脚跟，以不屈的自卫战斗，去谋求和平形势的到来。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停止内战，要保住共产党这支进步的力量，要改变中国独裁政治的面貌，建立真正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8: 在这样的政治方针基础下，周先生会代表共产党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吗？
5: 很遗憾，这样的大会并不能代表全体国民。我们还在研讨、评估、暂时还不能确定。
7: 请问周先生，战局发展到如此局面，三人小组是否名存实亡？你们的工作还会继续吗？您自己还会继续留在南京为共产党斡旋吗？
5: 谢谢这位记者的提问。这场由美方主持、国共双方共同参与的军事调解行动，历时数月，客观地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面临更多的困难。我们一直在努力呀，我们希望。 可以继续的努力下去，以达到最终和平的目的。
9: 张家口被打下来的那天早上，你们的秘书长梁漱溟先生痛心疾首，说一觉醒来。

0: 和平已经死了。
1: 主席，这个所谓的国民大会设置了55个主席团的名额，国民党
2: 占46个，

0: 不过这些对话我是不怕他们窃听的，我倒是希望我们的蒋总裁能够听一听我们共产党人的呼声。
1: 老蒋认为我们连张家口都没守得住，就没资格跟他要席位了。可以无所顾忌啊，觉得能给我们五个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
2: 至于民主党派，目前跟随他的只有从民盟中分裂出来的中国青年党、
0: 中国民主社会党两个小党派，其他党派
2: 一个都请不来啊。
1: 听着倒像是小孩子过家家嘛。看来老蒋需要的不是各党派参政议政，
3: 他需要的是给他掌门面的花瓶啊。两个小党派少了点，所以抛给我们几个
1: 也算是宽宏大量了。
2: 我们这个花瓶还不能太大，太大了他们有压力啊。
1: 本来啊，中央同意你们的意见，这次国大会议我们拒绝参加，我们不是花瓶，我们不去。
3: 这是对他独裁政治
1: 做出的最后回应。
2: 好的，主席，我会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声明。
1: 本来啊，这个声明发完你就回来。
2: 我使命未达呀。
1: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2: 好啊，主席。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你在虎穴之中为推动中国和平已经立下了汗马功劳，该回来了。
1: 好啊，主席。哎，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
2: 长官有情况。
3: 今天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
0: 收成不错啊。今天
4: 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2: 记住啊，白菜。
4: 好啊，
2: 包饺子。
4: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1: 李老汉那个天上菜园子今年的收成不错吧？
4: 是啊，收成不错啊，今天白菜长得好啊，等你回来咱们一块儿包饺子。
1: 主席啊，我是迫不及待归心似箭呀。
5: 我们找了几组专家会商分析，最后两句应该代表他们某种新的暗语体系，李老汉应该代表某个战区，菜园子则是他们某支部队的番号，收成意指他们要进行一场大型的军事行动，至于白菜应该代表我方某支。
6: 这就是你们要告诉我的结果吗？
7: 是的，总裁。
5: 这套暗夜系统是他们首次使用，从密码角度方面来讲，我们需要更多的参考标的来互相比较验证才可以。
6: 够了，戴玉农死了以后你们保密局的魂都丢了是吧？先出去。
8: 是。
9: 总裁，马歇尔到了。
6: 这个马歇尔这么喜欢庐山，是不是想让我在这里给他修栋别墅啊？
9: 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新任美国大使斯图雷德。
6: 走。

0: 马歇尔将军。嗨
1: ，Chairman Chow，
0: 大使先生，请坐。President
2: Chow，
3: 江总裁
2: ，Our survey indicates that 90% of our assistance

0: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的反对，决心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在南京强行召开国民大会。11月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书面声明，表示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一手包办的分裂的国大。不久后，周恩来携中共代表团愤然离开南京，回到延安。一个多月以后，马歇尔也从南京乘飞机返美，结束了他一年左右的调停任务。
1: 都招仔细点儿，一个零件咱也别落下，甭管是螺丝还是螺母，就是看着像烧火棍子咱也带回去。

0: 看看啊，哪股土匪那么大胆子，敢冒充是炮司的啊？他们头是谁？
1: 是他，
0: 胆子不小啊。
2: 他说他们是炮司的，证件对不上，衣服对不上。
0: 朱司令，韩大胆，你还认识我呀？<笑>我一猜就是你，这就是你带的兵啊？ 不分青红皂白，说吧，不就绑啊？这，
3: 你看你们给司令气的啊，永远不识泰山的东西，还愣着干什么？全给我解开，解开，解开，苏炮！哎呀，
0: 朱司令，你是炮兵司令，你怎么也不穿个军服啊？
3: 惊呼惊呼惊呼惊呼！
0: 你怎么才来？我怎么知道是你啊？啊！快坐快坐，你说你造成这样，怎么连个证件都没有啊？
3: 我有啥办法啊？炮司他就没炮。这大半年，我把炮司的同志们都打散了，散到深山老林里去捡零件，捡旧炮到处捡营了。
0: 不容易，不容易。
3: 军装穿破多少身，这证件扫不到哪儿去了。别说炮了，能捡到点零件，我都烧高香。正捡着呢，让你的兵给我绑了。
0: 各纵队都不容易，没有炮的炮司更难，我都知道。哎，不对啊，军委不是调你上去当副总参谋长了？你怎么跑东北来了？
4: 我回来。
0: 主席让你当大官，你回了，不干。
4: 前线待惯了，当不了后方的军师。咱们那帮老战友里头。
3: 就你带个眼镜一肚子墨水，你不干军师谁干呢？后方不缺我一个驻眼镜，前方总炮的可没几个。东北要开辟新的根据地，肯定是缺炮缺炮兵啊！那我必须主动打申请。来，
0: 换成我是你，也这么干，我想死你了。
3: 我也想你。
0: 行了。
3: 吃了喝也喝了，啊、我去救了。还有事儿，多了我也不要。赔我2门炮，郭主任。啥玩意儿赔你2门炮？什么意思？哎，你看，我那泥坑里捞炮捞的好好的，眼看就捞上了，被你的兵给我绑了不说，那些个零件，拼拼凑凑起码4-5门炮，还得是7-8成新的。现在好，一门都没有了。
0: 赔我2门炮，懂吗？我们野战部队也缺炮，在我们这纵队里头，炮和炮弹比我韩先楚都金贵，炮的事儿你就别想了啊！没有，必须得有。什么叫没有？啊，你把我炮弄丢了，找你要2门炮，你不给，你给不给吗？不给我到东宿告你去，告你殴打自己同志，还随便乱抓人。哎，你说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
4: 啊！我还在胆怕你告啊！你爱上哪告上哪告去，堂堂炮司连门正经炮都没有，还告我？你给我滚犊子！真是说翻。

0: 翻脸就翻脸，小鸟来了，记住你今天的话。有一天你需要炮兵的时候，你八抬大轿抬我，我也不来。哎呦，我还八抬大轿抬你，你给我滚犊子吧你！我这个大炮上刺刀，能上前线，我比你能打你不知道啊？这说翻脸就翻脸，爱吃不吃，真是。
1: 好好的，好好的，说翻脸他就翻脸，这个人，你看看，
0: 我退吧，你叫点人，帮我把这一颗炮给我捞出来。
1: 这样也不行，我不走了。
0: 这怎么能不行？你早那么说就没事了吗？<笑>
1: 吃点，吃点，吃点消消气儿。
0: 你说什么？那里头有四五门炮呢？
2: 就一门，我的。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哎，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
3: 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笑>
4: 可惜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笑>
3: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笑>
5: 报告。
0: 东野来电。哦，毕师啊，怎么回事？哦，荣桓同志的电报。啊，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嗨，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嗯，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嗯，
3: 实际上。 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6: 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3: 是。嗯。
2: 让东北籍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哦，得把他们用起来。
4: 这主意好，啊，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嗯。
2: 哎，主席啊，嗯，你别包了，去抽会儿烟吧。
4: 对对对，主席，
2: 抽去吧。
4: <笑>
2: 看看这主席包的。
4: 来来来，放这儿。
2: 好。 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啊。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各地。 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6: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嗯，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啊。<笑>
2: 是，
6: 朱老总，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笑>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2: 行了，主席啊，你还是。 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

0: 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对。
1: 张什么？
2: 王勇，
3: 多大？
4: 27。
3: 27，
2: 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张大强，
3: 20。
2: 家里八口人，5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5: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他我就说，哎，
3: 来，你过来，
5: 来，
3: 叫什么？
5: 你干啥？
3: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给你爹把地看好了，别赖着凑热闹。
5: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2: 是吧？
5: 好，
2: 你够我。
5: 我
2: 接下去。
3: 你刚才说什么？
5: 家里几口人？
3: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2: 就成我一个了。
6: 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跟上，跑，开近点，快！哎，你咋停了呢？
1: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
1: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把握绝对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
1: 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计较啊？
2: 别说话，先瞅瞅。
0: 介绍一下啊，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
1: 咱
0: 们的老八路，也是团里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呢？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3: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4: 机会来了。
1: 啥呀？这饭都没吃了，咋就
4: 数啥饭啊？
1: 十里
3: 地，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1: 饭还没吃呢，咋跑？
0: 没人没。

0: 一排一奔，向右转，往北走。一排一奔，冲！跟上，跟上，快点！好。小二同志啊，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
1: 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2: 边上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0: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2: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
3: 他们自己能来，
2: 啥？
3: 他们自己来？
2: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个，说个九个，预备唱。
4: 说个九个，说个九个，
2: 天天上班上，乐得够溜达，要的准备。怎么样，同志们？ 热乎起来了没有？热乎了，热乎了。集合！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
5: 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谁知道？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走走走走走。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6: 你先来，你先来，你先来，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10里地。啊，快胡说！说吧，快点说！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你说啥玩意儿呢？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
7: 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笑>
6: 那倒是。
7: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 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5: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
8: 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5: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嗯，同志们。
9: 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
5: 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0: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1: 小王子，就他们这倒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0: 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啊，冷不冷？
2: 冷啊，咋不冷？
0: 我跟你说啊，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2: 我不要。
0: 暖和，
2: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0: 谁让我是哥呢？赶紧，
2: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0: 去吧去吧。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3/8线是个坎儿，
7: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8: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9: 天亮之前占领3座里，
10: 一夜跑出140里路，
11: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7: 坚守阵地，
8: 十分不断，
7: 杀！
8: 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接任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

0: 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八岁那年，俺娘死了；十五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 就接着带着三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三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1: 指导员，我也想说。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哎，小叔，俺叫王富民，是个穷小子，穷的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的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 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牌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 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俺不为天不为地，不为食不为穿，只为咱穷苦的老百姓，为俺自个儿。
4: 冯明同志说的好，大家都说的好啊。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我们吃得了这么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别人，那我们不愿意；可我们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再也不要过这种猪狗不如的苦日子。你们说是不是？
5: 是。
6: 是是是

我这个。

0: 结账。二位先生吃好了。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1: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10年了。
0: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在打仗，莫在动荡，
0: 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老板，你保重啊！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2: 不够？
0: 真对不住，您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

0: 先生慢走。
1: 校长，光庭兄，司修兄，段将军，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2: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您看件东西。
1: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3: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笑>
1: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2: 校长？
3: 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2: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
3: 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2: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1: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
2: 全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1: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
3: 如圭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 包括渡江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 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2: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2: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1: 光庭，你此话怎讲啊？
2: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
1: 和战胜不化，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2: 好了好了，光庭，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吗？
1: 校长教训得对，学生。

0: 明白了，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1: 什么清查团？
0: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 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2: 子秀兄，这样有用吗？
0: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3: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
0: 按此去说着去办。
3: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嘛。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劝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1: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点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吗？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7: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1: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1: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8: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9: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弹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

0: 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1: 动换动换，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2: 动动
1: 动动动脚，动动脚，
2: 搓搓
1: 手，
2: 动动脚，
1: 碰碰脚，都动换动换，
2: 动动动动动动，
1: 起来，
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连长，
1: 怎么了？
2: 二狗子，二狗子，没人来。

冻得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同志们，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是。
2: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劳外暴。

0: 枪拉不动，枪拉不动，枪拉不动啊！你们阵地，你们怎么不开枪了？
1: 连长，枪拉不动，
0: 打不动，
1: 拉不动啊！
0: 我的也打不响，
1: 我也是。
0: 石头上漏锁，装针变短了，同志们，往枪上撒尿，趁着。

怎么说，你是得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哥，哥，哥，你撑住！卫生员，卫生员！
1: 别忘了，
0: 哥，
2: 你看富明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0: 像。
2: 小凡子，
0: 哥，
2: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别落下。小凡子，
0: 哥，
2: 哥突然间有点冷，
0: 冷，
2: 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冷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 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方天镜给大家来说说吧。
2: 好。16岁。

0: 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 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
1: 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
3: 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 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4: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
5: 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俘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 后勤保障，
6: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2: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3: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4: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5: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6: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5: 钱摊下来，有大个顶着，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
7: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8: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0: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7: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9: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0: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11: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0: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2: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3: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4: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5: 主席，你下决心了？
0: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15: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16: 该过江了，没几天。
17: 真的？
16: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15: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18: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5: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6: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12: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0: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12: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0: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5: 我觉得可以打。
0: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5: 有。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因为敌人还不知道我们已经来了。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青春有多少种选择？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0: 这里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在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
1: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0: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号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
2: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0: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两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两次三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
2: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0: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3: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0: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前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砂石上山。在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一周年愉快。
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那一夜，风雨无夜。

0: 群山含泪，百尼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尼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
1: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0: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初来百尼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尼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
2: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证明的嘛，说明它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0: 在百尼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
3: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尼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0: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1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
4: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尼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回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
0: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
5: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6: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7: 百尼村的山记着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尼村的老乡记着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干在实处，丰碑自会伫立在百姓心中。昨天，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8: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9: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8: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10: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8: 迪龙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强的生动写照。1至4月份，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个百分点。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9.5%。
11: 从前4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

0: 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1: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8%。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
0: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朋友圈。
4: 昨天下午，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
5: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对原剧场的关注。
4: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
6: 让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7: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4: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

0: 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
1: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2: 我们像这个非遗啊、郎中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西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3: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尚。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坨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4: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5: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6: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4: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6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7: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8: 小组先别跑，
4: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9: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4: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坨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10: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11: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4: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12: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13: 你这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4: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坨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3: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开展田间管护，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14: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半粮示范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5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15: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吧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14: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16: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

0: 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1: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八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期种植管理技巧。
2: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林苔二氰甲、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3: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1: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4: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5: 青年赴沃野，田园换新颜。在唐山，一群朝气蓬勃的新农人以数字科技为笔，在田间地头书写现代农业新篇。
1: 走进唐山市乐亭县新念村的智能樱桃大棚，处处藏着新潮黑科技。90后新农人张扬指尖清华手机，一键远程操控，浇水、施肥、通风全自动运行。这位玩转智慧农业的田秀才，之前是一名医学院学子。2019年，他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返乡创业，承包了村里5座大棚，搞起樱桃种植。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他全新建设了标准化智能温室，安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系统，破解了倒春寒、裂果等种植难题，并创新倾斜式密植、一根棍栽培模式，把普通大棚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色田园。
6: 现在看数据，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我们干活也轻松了不少。相对于传统栽植模式，效益能翻倍，一亩地能挣5万块钱。
1: 在乐亭，像张扬这样扎根乡村、创新务农的新农人还有很多。严各庄镇暖风果园里，粉嫩仙桃挂满枝头。新农人王丹峰将田间废弃蔬果发酵制成环保酵素，改良土壤种出的生态仙桃备受市场追捧。他还延伸产业链，用桃花制作纯露酵素皂，让果园每一个资源都产生最大价值，实现多元增收。
7: 我们用酵素生态的方式种植，从收益上来看也能够增收7万多块钱。而且呢，我们的果子可以比市面上的普通桃子早上市7到10天。
1: 从医学生到种植能手，从传统果农到生态品牌经营者，张扬、王丹峰的变化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培育扶持。唐山依托农技推广机构、职业院校、创业孵化基地，针对性开展高素质农民、乡村产业带头人专项培训，覆盖智能种植、生态栽培、经营管理全领域，帮助返乡青年快速掌握农业技能。作为北方重要设施果品产区，目前乐亭县设施仙桃种植面积达2.8万亩，年产量近9万吨；设施樱桃年产量超3000吨，产值突破5700万元，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5: 眼下，石家庄暂黄，满山的樱桃迎来丰收季，吸引众多游客前来采摘。畅销全国的小樱桃，成为暂黄农民的致富果。
8: 在樱桃主产区土门乡鲍家滩村，漫山遍野的樱桃树缀满了晶莹剔透的红玛瑙，嫩绿的枝叶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樱桃散发着诱人的果香，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
9: 我是从石家庄过来的，然后早就听说咱们这边的樱桃特别好吃，今天闲下来了就和朋友一起过来摘着采摘，然后没有来的朋友给他们带回去尝一尝。
10: 我是从网上边看见咱们这樱桃树特别好吃，所以呢，我今天特意早早就过来了。你看这樱桃特别的好，是呗？我今天呢，准备就是多摘点都带回去。
8: 在暂黄县远近闻名的樱桃大王王国军的果园里，王国军正带着几个孩子对樱桃树进行田间管理。他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向他们传授樱桃树管理技术。
11: 我种植了1000多亩樱桃，我们合作社总体啊现在有超。

0: 5000亩，我每年的这产量有150万斤左右，每年收益4000多万吧。
1: 王国军种了近30年樱桃，靠着种樱桃实现了脱贫致富。现在管理樱桃的接力棒逐渐交到了孩子们这一代新农人的手中。
2: 我们作为这个新农人啊，通过去各个地方这樱桃高端产区学习交流，我们现在试种的这些新品种比以前的质量，然后这个效益要翻好几倍。
1: 樱桃产业是藏黄县的一张亮丽名片。近年来，藏黄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促进樱桃种植规模化、标准化，还聘请专家指导，推进有机产品认证，引进优质品种，提升樱桃品质与产量。截至目前，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达50000亩，辐射土门、龙门、张楞、许亭等7个乡镇90多个村，带动6800余户农户投身其中。2025年，樱桃产量达到1.91万吨。樱桃产业不仅让过去的荒山变成了花果山，更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3: 2026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5月21号至23号举办。展会汇聚了全球805家参展企业，聚焦商用车、新能源、智能网联、售后服务、汽车文化等核心板块，全景呈现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亮点。其中，我省60家企业参展，带来了新能源、智能网联、制动系统、汽车电子与精密制造等优势领域的产品与技术。
4: 今年的展会呢是53000平方米，总共有805家的企业。今年其实我们也是首度的迎来了河北啊、广州啊这样的一些展团。那么像以河北为代表的经济吧，那么大概有近100家的这个参展企业。那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其实也是看好了这个西南地区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5: 近日，首届长城司法保护座谈会在秦皇岛举办，会议以“法护长城万里，更续文脉千秋”为主题。长城沿线15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共同签署发布《长城司法保护倡议书》，并就长城保护工作存在的重点难点问题进行了交流探讨。各方将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机制，推动形成覆盖长城全线无缝衔接的保护合力。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翻涌，群峰如画。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1: 金钻9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

0: 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新一轮的降水明天白天上线，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25号，降水的范围覆盖全省大部地区，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和东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邯郸西部有小雨，其他地区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25号夜间到26号，唐山东部、秦皇岛东部、石家庄西部、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小雨。下雨天建议您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如需自驾也需要减速慢行，同时呢要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受降雨影响，后天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再次降到25度附近。那么此外，部分地区还会有风。25号下午到夜间，沧州、衡水、邢台、邯郸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海上的风也会有5到6级，阵风7到8级。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张家口晴，15到29度。承德晴，15到30度。秦皇岛晴，14到20度。唐山晴，16到27度。廊坊晴，18到29度。保定晴，16到29度。沧州晴，18到30度。衡水晴，20到30度。邢台晴转多云，20到27度。邯郸晴转多云，20到27度。雄安新区晴，18到29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20到29度。黄骅港晴，18到30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0到28度。西藏阿里多云，1到12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7到33度。感谢收看。

0: 咱俩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我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非常幸运。
1: 那我说吧，
0: 你说吧，你说吧，
1: 不是你先说这一部分，我再说我那一部分。
0: 你怎么打断我？
1: 对不起，可能都不像我都这么偷了，你再说幸运的遇见他们，预备走。
0: 我觉得我们两个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就是两个就是非常分享生活的一个普通人，没有任何特殊的地方，就是大家可以有这样一群吧，虽然数量没有太多，对不对？但是我们就是大家真的跟我们有很深的连接。嗯，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
1: 能遇到这么多善意。但是从爱情这件事上，我就可以献上你们的好朋友吧。然后可能很多关注我们的人都是因为觉得我们两个很甜，可能也会是你们觉得很像
0: 完美的爱情的模板，可能大家会这么觉得我。
1: 但是我一直的话想告诉大家，它是一定是它有无限艰难，也有无限荣光。可能我们更多的展现的一部分就是无限的荣光，但是无限的艰难它一定是存在的。
0: 哎呀，讨厌我了！哎呀，讨厌我了！
1: 啊！小心点的星星。
0: 你不小心点的，这些都不点，就这个点的星星，觉得都不好看。这明明很漂亮啊，这超级有氛围感。
1: 不要再拿你的要求来要求我，一定要想的跟你一样了，好吗？不是你觉得的好，就是我觉得的好。
0: 嗯，好，注意好吗？嗯，不知道，没事，以后就知道了。没事。
1: 不要老掰我的头，我不喜欢你老是掰我的头，把我弄过去，我现在不想要。
0: 哦，哎呀，你这样。对。

0: 先尝一尝。
1: 能给我帮忙移过来不？
2: 我想要找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比较简单，但是又比较显质感的毛衣的话，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件。它整体的话会，
0: 抽了什么了吗？
3: 我们今天上播的时候抽了一个那个手工的那个钩花，
0: 这不是日历吧？
4: 可以啊，
3: 可以啊，这个日历精挑细选，我跟你
4: 也可以当当领，就是我选的这种，就是它也可以当当领的话，你就比较好去套外套，比较大气。
5: 上面有图发了，我去给你看了一下，
4: 非常的好，只要209。那个，你们觉得现在这个样子可以不？因为咱们亚洲女孩基本上都是脖颈这个地方最瘦嘛，就会显得你的脖颈很好看。这个，然后这里也没有很勒，所以你抬手什么的也是完全 OK 的，也是可以的啊。再给你们看一下这正面，
3: 九号的羽绒服是可以的，就是前面那个花苞类型的。然后这个羽绒服的话，它也是新国标的90白鸭绒啊。
4: 今天播到几点呀？今天播到可能我觉得两点吧，差不多。
3: 你69的话拍 M 吧，保险点 M 啊。
4: 哇，这么快！

0: 我觉得你真的不要再骗我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就说了不要用这个袋子，然后你就要让我上去，然后你还要用这个袋子。
1: 我不用的，因为一说我不用什么用，不用
2: 我会给他们装好的。他说你上去，走吧。你在这儿，你在这儿的目的是啥？
0: 我帮你把袋子找好啊，你这样就可以了。那我怕你不按照人家袋子装回去啊。
2: 我会按照的，尽量吧。找得到的就按照，万一找不到没办法，对不对？
0: 那在你说你的嘴里，就是你什么都找不到，因为你觉得找回浪费时间，你觉得我在乎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没有必要，就是你是最聪明的。
2: 当然不是，你去吧。
3: 因为无论是退货发货还是直播当天的那个助播，就是后勤方面的事情，可能在我们家都是我做，那确实会占用大部分的时间。因为平常要拍视频还有直播的事情，我说实话，我对这个事情就我不会一直做这个事情的，把它当做我的主业，因为我这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地方。我只是我们两个也只是恰巧在做这个事情，然后呢这是他的事业，但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啊，但是只是我们是情侣账号，我不得不去做这一部分。
2: 这个角度行吗？
0: 可以吧，再高一些。
2: 看角度有没有变。
0: 这是我很不是我的意思是往后一点，
2: 这整个都这样一点。
3: 来，好，可以了，你看有没有行了，应该可以了，一张都出来。
0: 我觉得我这么划了一下，没有让我觉得有了
2: 吗？有了，肯定有，肯定有，快老多了。
0: 看一下，
2: 你看一眼，好吃吧？就我那个。
0: 你能不能把这角度拍的？
2: 怎么？
0: 对了，我给你俩拍吧。
2: 你如果要特别高的角度，我觉得不好看，所以我说。
0: 我给你俩拍吧。
2: 也行，我俩拍。
0: 好像更好出片一样。
2: 可以。
0: 好了，有了，我想要这样的。有肥肥。

0: 刚刚好。
1: 好，
0: 这个好，我喜欢。
1: 哎呦，收工收工，就等这句话呢。
0: 哎呀，刚刚好。我得再确认。

0: 这两周呢？
1: 对，就在这里。这里，就在这两周的，这个肯定是退的，嗯，徐州的退，这是两件毛衣，这肯定是退的。
0: 就是两三个小时，然后
2: 就很麻烦。这就是你说的效率高，就是只一个以一个人的意志为先，以一个人的想法为基准。
1: 下去吧。
2: 哦，又上去吧。
1: 我不想跟你吵架。
2: 你不想跟我吵架，我也不想跟你吵架。
1: 首先这个活儿，上次就把这些衣服都堆在这儿了，就告诉我这个栏杆上的都是要退的。OK，
2: 我这次没有说这个栏杆上都是要退的这句话。
1: OK， 好。我上次这样做的效率很高，而且我觉得尽量还是不要在一起，你不然会吵架了。所以我觉得你先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2: 你不要在这里装的好像每次都是你一个人在做这些事情一样，好吗？就让我走。然后就觉得就是要表现出来，就是你特别的那个什么，都是你弄的，还是什么呢？你就今天晚上很表演，我觉得。你所有的底层逻辑就是不能一起做，一起做就会吵架。可是这是你自己的一个预判，你给自己的一个诅咒。你只要换一种态度，什么都会变得不一样。你就说哦，报错了我，那我们再找一下吧。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就非得在那里，就这个样子，就这么丧，就这样。不是说都要退吗？不是栏杆上都要退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啊？
1: 不是我让你上去，你跟我在这发脾气，然后我叫你三遍你不理我。
2: 我为什么要理你？你没有尊重我，我不想尊重你啊。
1: 嗯，是啊。
2: 你让我上去，你让我上去那个过程，你有尊重我吗？你有尊重我想要跟你一起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心吗？你有尊重我想跟你帮忙的心吗？如果你总是这样觉得的话，我们两个真的就不要在一起了。你就是总是觉得就是要会吵架，然后干嘛就不要一起了。那我们可以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就是分手，非常简单。我不想要每天跟一个觉得会跟我在一起生活不快乐的人在一起，因为我是一个很快乐的人。我不想总是抱着一副人会总是会死的，那就是不要好好过了的心态。哇，我觉得真的就是还蛮消磨一个人对于生活的激情的吧，或者说期待的吧，嗯。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很没有办法你去改变的因素，也会影响到他，可能没有心力再去考虑到我了吧。嗯，
0: 我已经买了去的票了。
1: 什么时候？
0: 我想11号或者12号去吧。
1: 去多久？
0: 大概一个月。你去一个月，然后看看。

0: 为什么我想来清迈的原因，就是我想看看我自己到底行不行。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是两个人在一起的，不管是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所有的所有都跟这个人相关，我可能也会少了一种勇气吧。我就想看看我自己到底可不可以。
1: 就我们在一起5年了，基本上都在一个空间里，得尝试一下那种没有对方在旁边的这种生活，去认识自己，去找到自己，去

0: 就是当一个伤疤存在了之后，如果你不去直面把它给缝起来，不去解决它，它就会一定变成一个增生的一个疤，会永远留在你的身上。
1: You like, you know, if you're really into it, it would be emotionally, right? Are you, do you think that you're a good person who supports your husband emotionally?
2: 因为对于他来说，不先解决情绪，再怎么去解决问题都是没有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我问题都解决了，那还有什么情绪呢？
3: 来到心口，感受一下自己的心，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然后慢慢的睁开你。
0: 我觉得我这次来清迈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我本具足，无需外求。我从回国之后就特别不适应，然后我就还是想出来读书。我之前有想过来泰国读书，其实。
4: 终于有电脑了，可以说是梦寐以求了好几年了。
5: 后视广坤，然后是刘能。

0: 对不起。
1: 哎呀，
0: 松弛的人先享受世界。
2: 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呢，感觉是比之前更解脱了吧？因为平常回家工作之后回家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哦。
3: 哎，不雅观，这是干什么？
2: 但是现在呢，就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4: 收藏的一部分。
0: 很久没玩过了。你看一下，
4: 维多利亚女王的，基本上所有的斑别啊，然后我这边都有收集，不太贵的那种的斑别，我基本都有收集，然后很贵的没有收集到的，拿这个纸条写在这里。

0: 11亿来凑人。
1: 既然不能乱想，
2: 喂，帅哥，哎呀，我的妈呀！多长时间？好久了。媳妇儿去清迈了，去清迈去旅居去了，一个月。咱们就是一个开始，好吧，开始。哎。
3: 一个人旅行还是蛮不一样的。我很多时候在看见一个东西之后，我心里面就会想说话，就想分享。
4: 你我，
3: 但是他不在身边的时候，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有好多好多话都是咽进肚子里了。
4: 像一个太空舱一样的，
3: 然后在上面坐那个滑滑梯下来，摔得两个人屁股都特别痛。在清迈这段时间，我也在想，就是为什么我们两个会感情上面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吧。看一下大家秋江姐的东西，我不想总是告诉你让你干嘛干嘛，这样子我的工作量。做直播这一块，特别是买手直播这一块。我确实是有点自私吧。小杨他其实真的打两份工是很累的，哪怕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做那么多事情啊，但是我扪心自问，如果没有他在我的身边，
4: 那只有哪些
3: 我是讲不了12个小时的话的。
5: 我平时上班的话还挺久的，一般要1.5个小时左右吧。出门正好能赶上家门口的那班公交车，大概20分钟到地铁站吧。而如果要是早上前一天忙没起来的话呢，就打个车，也差不多时间到地铁站，再坐40分钟的地铁。下了地铁之后呢，再骑10分钟的共享单车就到公司了。

0: 我平时在公司里就是跟普通上班族一样。
1: 因为我们是咨询公司嘛，所以我每个阶段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就可能在电脑前做一些案头的调研，然后呢，有的时候可能要跟同事做头脑风暴，或者跟去行业专家去做访谈。反正基本上就是比较平的一个上班的，没有什么意思。之前呢，其实是一个情感比较淡漠的人，但是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五年来，他持续不断的对我进行一个爱的浇灌。
2: 你们知道吗？忙的人是不可以吃萝卜的，所以我不可以吃萝卜。
3: 我吃。
2: 对。
3: 为啥我？
2: 就因为有一句话叫“咸吃萝卜淡操心”，所以呢，我是个忙人，我就不吃了。就给你这个闲人。
1: 让我觉得其实不应该所有的事情都只关注理性这一面，而往往忽略了情感需求，觉得应该给他更多的理解和回应。

0: 次看我一天了。
1: 这不是为了你拍的，这是真看。因为这条路没有信号，就是这几站这七八站吧没有信号，所以玩不了手机。

我最近读到一句话，赤道的正午把地面晒得滚烫，夜幕婆娑，阳光摇曳，在18:47的纬度线上与影子起舞。南国旁的铁道，热浪下的虫鸣，那阵平行前进的风，正是另一种拥抱的形状。

后来到这里还有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人生节点吧，就是我完成了一个小小的梦想，就是天灯节。它其实是在下午的晚上的7点多才会开始天黑了，大家才会一起放天灯。在那之前的天还亮着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民俗，就是台北这边的一些民俗的展示，比如说一些小摊啊，然后一些就是表演啊，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里去逛。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很想它，因为我有看到，就是比如说那有那些奶奶，他们在那里跟着那个音乐，在那里就是很可爱的在那里跳舞，然后我当时很想跟他们一起去跳。那个有一个女孩跟她男朋友一起去的，她男朋友在那里帮她拍视频，她很自然就走过去跟那奶奶一起跳舞了。我当时就觉得哇，就是就很好，就我觉得特别的美好。

0: 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他跟我一起去看那个万灯齐飞的画面，然后跟我一起去体验那个很震撼的瞬间。
1: 那种三千明灯在你眼前缓缓往天上飘的那种感觉太美了，但是我其实从来都没有设想过看星灯节是我一个人。
2: 小羊小羊，你看后面满天的天灯，里面飘着一个就是我许下的关于我们两个人的愿望。我现在很想哭，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好好的，长长久久的，然后每天都开心快乐，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任何危险的事情。然后也希望你每天都要开心，不要压力那么大，无论怎么样你都是最棒的小羊，爱你哟。
0: 其实那天在现场因为人太多了。

嘛，手机是完全没有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一直在给他发短信，虽然他不能够及时的回复我，但是我一直在给他分享我的一些很激动的瞬间，觉得很希望他在的一些瞬间。

所以你现在是在打游戏是吗？好，行，我不想和你说了，先挂了吧。你就是不想说了，先挂了吧，先这样吧，拜拜。你玩吧，拜拜。

0: 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了吧。我说小杨，我觉得就算以后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们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是这个样子。你是一个非常开朗温暖的一个人，就是我也很难过。
1: 我这个消息当时确实回复的有点敷衍啊，因为三三突然生病了嘛，有很多东西要处理，要照顾他呀，所以我就打算等我这边先都弄完了之后再跟他说，我也不想让他担心嘛。他刚刚去了天灯节，然后这个算是他的一个人生时刻了吧，我觉得我不想把这份美好给他打破了。
2: 什么情况你啊？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再去医院看看，不知道什么事。你哪去了？在这儿。
1: 你别去了，你不去啊，你不去，你不去，你在家里，行，我带弟弟去医院看看。
0: 什么？
1: 你在家里待着啊，你不用去。
0: 来，你去那边去。看我，
1: 知道。
2: 他状态特别不好，没遇见过这种情况。这之前吐倒是有，但是没遇见过这样的状态不好的情况。
3: 在定位之前。我给他做检查的那个宠物医院，
1: 你冷了是不是啊？太冷了。
4: 急性肾衰竭加上尿闭，就是他的尿都已经是红色的了，是一个比较危机的一个情况了。医生说，如果当时没送，再晚个七八个小时吧，半天的话，这个他可能就生命危险了。我就跟医生一起处理啊，当时就是做手术啊，什么东西的啊，不是做手术，就是给他导尿啊，然后给他缝了尿管，然后打针，继续看他观察他的情况，然后做了抽了血，做了 B 超体检。其实当时那个情况挺严重的，所以说那个处理完了之后，大概告诉他一个情况就行了，别让他太担心。
3: 亲爱的。玩的咋样啊？开心吗？今天见到干妈了。谢谢医生啊，今天谢谢。然后晚上的话，他就拜托你了哈。然后明天早上我去，之后咱们再看看他的情况。谢谢，辛苦了。
5: 嗯，我发现用我自己一如既往的这种思维模式，确实是会导致我们两个之间不断的产生这种误会啊。就我这样善意的。也可以说是自以为是吧，就让我们之间的这种间隙和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0: 嗨，亲爱的小羊，就像那天我在咱们去米堡的路上我和你说的，我真的有些紧张和焦虑，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在这封信里亦或誓言中表达出我有多么爱你。1746天，我们在一起快要5年。啊，我念不下去了。回望这5年，我更不知道该如何下笔。我们有那么多布灵布灵散发着光芒的时刻，一桩桩一件件缺一不可的组成了今天站在这里的你我。一见钟情的相遇，我从未想过小说的情节原来真的会存在并发生在自己的身上。2019年新生报道出的那一眼，是我此的心动一刻。异国他乡的相依，我们窘迫过，我们无奈过，我们不知所措过，但我们从没害怕过，因为我们拥有彼此。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怕，因为你就是我最大的底气。义无反顾的相爱，我们爱的天不怕地不怕，你花光所有积蓄为我买一枚戒指，双方家长还未见面我们就领证，一无所有的走入婚姻，一步一步都爱得那么笃定。你总有一种让我安心的魔力，让我觉得只要我们在一起，一切都会变好。
1: 你家里还是少了个人嘛，还是有点觉得空落落的。

0: 这次他去清迈呢，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月以后再见面的约定的。然后他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我也希望好好的去陪他完成这一场仪式。这段时间其实我回忆了很多我们之前的事情，我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但是实际上这五年来我们两个都有各自的变化。
1: 走喽十一，走喽三三。
0: 肯定不能再以之前的那种思维方式来去思考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2: 这个你要的文件我已经放在那个 primary research 文件夹里了，然后要需要的话，就我这两天不在办公室，
0: 我也得学会承担作为一个丈夫的家庭中的这个责任。所以虽然最近工作很忙，但是我还是请了假，因为我是真的很想去早点见到他。
3: 太开心喽！还不知道他一会儿见到我，他肯定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惊讶，应该是这样。
4: 这个就是

0: 下来，这里背下来。总有办法，总有办法。哎呀妈呀！哎，说笑我了。我看看，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全错！哎呦，开不开心？我礼拜二的晚上才走。
1: 好，
0: 好吧。
1: 好。

0: OK， 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朋友们。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杨。
2: 我是丫丫。
1: 这是我老婆丫丫。
2: 这是我老公小杨。
1: 嘿嘿。
2: 我们是杨月月和丫丫丫。
1: 是的。我在这儿等
0: 你，等待我。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俊乔，我是这一集的导演。
1: 就这么说吧，我其实在拍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能够体验到的那种窒息感，但是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用一种爱的方法去凝聚起来，可能有一种置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吧。所以我们不管是面对一段人、一个事物，还是这个世界，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这样的矛盾过后，大家还是能走的一种基础踏实的能量。我觉得有一种这都是来时的路，但是最终我觉得所有的决定都还是掌握在这段关系的每个人的手里，而不是说要听天由命。我觉得很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做出改变的。我觉得爱是能让我们在那些绝望的不坚定的时刻能够相信这件事情，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去向往的一个

0: 女士，请问你找谁？
1: 这玩意儿有什么好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游戏开服了玩游戏，游戏关服了你就玩。
0: 模型，你跟他过去呀！我跟你回什么家呀？你不买这些玩意儿，我能跟你吵架吗？啊？
1: 我
0: 给你丢人，你没给我丢人是吧？天天往那儿一坐。
1: 我找人，走错房间了。

0: 你确定没有情况？
1: 确定。你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送来？
0: 应该是明天吧。
1: 谁送来？
2: 卢卡。
1: 他可靠吗？
0: 他已经被我死死地拿捏住了，他一定会听我的话。

0: 间，我的搭档他就要迎来他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1: 退休。
0: 有点过早，过早，他要迈入他婚姻的殿堂了。
2: 哎呦，怎么这么大声音呢？
3: 看什么片儿呢？这是。
0: 自己想想。
1: 多可惜是吧？没有让你当个伴娘啊，或者是。
0: 当个主持人吗？哦，
4: 你可以看。
1: 搭档的婚礼哈。
0: 对。
1: 好，你的梦想是？
0: 是我搭档的份子钱。哦。
1: 这关系确实一般，真不想自掏腰包啊。
0: 对。
1: 万一这个份子钱数特别大怎么办？
0: 全给他，全给他。
1: 真实的关系，我们争取让这个婚礼不黄了，好不好？
2: 别怕，
1: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首先要进行你的选择了，十二个生肖。
2: 我是最爱你的人，
1: 就是
2: 我绝不爱你。在一起，不想分开。
3: 哎呀，李克，大哥他们什么时候来接班啊？我肚子都饿扁了。
2: 刚才处理打电话说有点事情，他们得晚点过来
3: 呀。啊，我耳朵都饿得不好使了。呦，
2: 你可别去，别把你饿坏了。我给你买晚饭去啊，有事儿你给我打电话。
3: 谢谢你，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2: 大蓝瓶要不要？
3: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2: 天哪，这么麻烦，太麻烦了你。哎呦。OK。

0: 亲爱的，放松点儿，没事的。
1: 我们不会被抓吧？
0: 有我呢，放心。

0: 下车。
1: 你要干嘛呀？我们还是回家吧。
0: 今天必须把事情办好，下车。

0: 哎，我这饭给你买回来，你人呢？哎，人呢？大雪瓶买回来了。
1: 我在跟踪卢和谢，他们现在出来了。
0: 在哪儿？
2: 大华超市。
1: 但是，我好像跟丢了。
0: 我告诉你啊，现在不许跟了，等着我，我马上到啊。

0: 行李箱还在，衣服也没动过，一切都正常。
1: 好，联系周边的邻居和物业，调查跟去向有关的一切信息。
2: 明白。
0: 走，去物业。婉姐，立刻定位卢卡跟西小曼的号码，动作一定要快，他们很可能要潜逃。
2: 明白。

0: 亲爱的，下车。
1: 刚才车上那个女孩是不是被你
0: 吓成什么呢？我只是不让她继续跟踪我们。
1: 真的吗？
0: 亲爱的，我既然答应过你，我肯定不会骗你，相信我。

现在开始，我们用新手机把旧的手机扔掉，带上。

0: 大夫，怎么了？
1: 病人恢复了心跳，但是肺水肿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得在 ICU 里观察一段时间。
0: 那麻烦你们了。

0: 谁啊？
1: 我是田紫薇。
0: 豆浆加糖，猪肉大葱包子，烧饼加肉，
1: 把我喜欢吃的全记下来。你是不是对我别有企图？注意安全，我现在急需一个大雪瓶。
2: 大蓝瓶要不要？
1: 赤橙黄绿青蓝紫，谢谢。

0: 沈秋，他们肯定换车了，重新锁定目标。
1: 李克，
2: 信号消失了，手机可能已经被遗弃了。明白。
0: 婉姐，哎，
2: 麻烦你帮我调取一下这个地下停车场的所有监控录像。
1: 好。
0: 等一下，等一下。嗯。
2: 大华超市的监控调取了吗？
1: 怎么了？
2: 上一次我跟尤敢。 他去的就是大华超市，这次他又去大华超市，小田跟他就出事了。我认为那儿一定有问题，这样你去跟车，我去大华超市。
1: 好。

0: 消息。
1: 发什么？
0: 已安全出城，明天送达。
1: 他是谁？
0: 合作者。

0: 黑一二五一三三一四二，什么意思？
1: 前面三个字代表三个服务区，红白黑是他给准备的车辆颜色，速度就是车牌尾号，跟我们更换的。
0: 直接开这车不行吗？
1: 现在监控这么多，一直开这个，不能下高速我们就被抓了。亲爱的，放心，我们一定会安全离开的，相信我。

0: 顶顶，谢谢小曼的东西，绝对是给卢卡取的。你截个图，发个照片给我。
1: 好。
2: 喂。啊，
3: 瑞克，找你呢。
2: 喂，
3: 建哥，查到了，
2: 卢卡在半个小时前刚出了收费站，就上了平海高速。
3: 知道了。看来阳光分析是对的，卢卡一直暗中和詹姆斯有联系，这一次他应该也是受詹姆斯的指示前往梁海送货的。
2: 张局，阳光一个人在那边只能监控詹姆斯这一条线，而卢卡这条线一直是由我负责的，我现在申请立刻带人前往连海配合阳光。
3: 你准备带谁去？
2: 小谭、陈科长、马科长足够了。
3: 好，我同意。
2: 还有啊，卢卡很危险，我申请配备最高级别抓捕装备。
3: 同意。你们立刻出发，我通知连海方面在高速路口拦截卢卡。
4: 是。
3: 啊，小婷怎么样？
2: 不太好。但我相信他会好起来的，一定会。
3: 这次行动，叮嘱大家多加小心，注意安全。你们一定把卢卡给我缉拿归案。

你看，刚才路过一个奶茶店啊，我就按你的要求买了一杯全是珍珠的、全是灵魂的奶茶。哎呀，这买完了以后，我才想起来你喝不了这杯啊。 我先替你喝，好吧？等你醒了，我再请你喝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大彩瓶，啊？王姐。

对不起啊，我让卢卡逃出烟饼了，但你放心，我现在就去连海把他带回来，我绝不让你白受欺负，等着我，早点醒过来。

0: 照片上的人和车，大家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好，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各个收费站进行堵截，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出发。

0: 接到你们通知，马上就调取了高速的监控，看见这个车呢进了松兰服务区之后就再也没有出去过，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1: 那这个地方的监控里看到人了没有？
0: 没有，这个位置刚好是监控盲区，看不到具体的情况。不过这个车刚停下来差不多一分来钟吧，就在它旁边的这个地方呢，就驶出去了一辆红色的国产轿车，车牌号是连 CAZ125。

0: 那个大门已经盯上了，我们不能继续往前开了。
1: 那东西不是我，
0: 我想个办法。

0: 李克，有这欢迎在那沿海。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处，
0: 发现卢卡了吗？目前还没有消息。不应该啊。他早我们一个多小时出来，按理来说早就应该到了。进入沿海一共有13个收费站，卢卡每次更换车辆的话，我都进行了通知。如果发现目标的话，肯定会立刻上报的。
1: 可是我们这一路上没有发现目标车辆，
2: 他会不会提早下了高速，改走省道？省道的监控没有那么多。
0: 只要离开高速，必须要经过收费站，
3: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在我们没有发现的情况下，他再次更换了车牌或者车辆。
0: 如果是这样，那我立刻把这一时间段内所有通过13个收费站的同一车型全部找到，进行排查。
3: 真够了，
0: 我们一定抓紧时间完成排查。

0: 终于来电话了。
1: 三号组件取到了吗？
2: 已经在港口码头拿到。
0: 要立刻送出吗？
2: 不，
1: 卢卡刚刚安全到达终点，我们还需要些时间，你随时准备入境接应。
2: 我随时可以行动。
1: 等我消息。

0: 杨处，杨处，你再大点声，整个海滩人全听见了。是是是，
1: 辛苦啊！哎，杨处，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0: 那个地方就在詹姆斯对面。昨天赵雅宁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更安全。嗯，
1: 坐，
0: 随便喝，休息会儿。
1: 行。
2: 小船的事儿，别太自责。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该有多绝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分离，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1: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 Ice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2: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3: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4: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4: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5: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6: 钱塌下来由大哥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
17: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18: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11: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17: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9: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20: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21: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11: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

0: 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1: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2: 主席，
1: 你下决心了？
2: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
0: 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3: 该过江了，没几天。
4: 真的？
0: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4: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 黄昏以后过江，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并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你总算回来了。
1: 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
2: 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5: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
1: 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5: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 朝鲜战场第一线，以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0: 我觉得可以打。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们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还有多久到？2个小时左右。
1: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给我打！我才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2: 我要通电加强你们。
3: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0: 王延宝，立即发报。
4: 是。
0: 舰太被打坏了，只能派防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5: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了崔世班。
6: 梁清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0: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7: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时又跑啊！
8: 我建议马上进攻云山。
9: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10: 但是八军到哪了？
11: 快到新兴洞了，
12: 这又耽误一天。
13: 命令三十九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
14: Hello，
15: 雷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
16: 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三十八军呢？
17: 还没有到指定区域。
16: 还没到。
17: 飞虎山控制着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16: 我军先头部队112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get
18: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
16: 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9: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

0: 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域里。
1: 司令部急令！
2: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域里穿插。
3: 再不占领军域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0: 口袋已经漏了。
4: 飞虎山、王草岭，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5: 后退30里，这让人想不通啊！
6: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
7: 有敌深入，这一招高啊！
8: 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的，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9: 报告，
8: 姚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9: 我梁行猪从来不吃独食。
7: 你尝尝，
9: 你醒醒啊！哎，野战医院警卫排。 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10: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9: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0: 我去。
9: 你
10: 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9: 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10: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 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11: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12: No, I don't.
11: What?
10: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8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10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
13: 反复试探，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14: 说吧。
13: 上车，去哪儿？任务先进，跟我说。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14: 行啊，连长，把他带上。
13: 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14: 其他机会首长都已经进动了。
15: 你也赶紧进洞吧！
14: 没有进什么动静动，我得看你干什么！
15: 想干到山洞里看。
16: 刘秘书，你干嘛去？
14: 我还有些私了需要整理。
16: 好。
14: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16: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14: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16: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打地铺啊？
14: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座山市，
16: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14: 什么？
16: 坏了！
14: 司令，
16: 飞机还没降落呢！
14: 干嘛？
16: 你不能出去，外面还飞机呢！
14: 快点，各位首长，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哎，杨处，你不是有个地方吗？怎么还约外边啊？
1: 那个地方就在詹姆斯对面，昨天赵小宁刚刚去过。咱们这么多人，我觉得这儿更安全。嗯，坐，随便喝，休息会儿。
0: 行。
2: 小田的事儿，别太自责。
3: 他是连人带车一起掉进海里的，水那么冷，他自己一个人该有多绝望。
2: 自从咱们选择了这份工作起，就同时选择了面对危险死亡。
4: 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把凶手绳之以法，对吗？
3: 我知道，但是我
4: 没有但是。你赶紧给我缓过神来，

0: 帮我仔细回忆一下，昨天晚上11点半左右，卢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
1: 11点半，他在高速出了燕平街，
0: 这就能对上了。在这之前 ，James 一直在酒店的花园里面徘徊踱步，后来他收到一条信息，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1: 你是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吗？
2: 卢卡逃了一晚上 ，James 等了一晚上，他并不是等卢卡这个人，而是等卢卡手上的东西。
3: 哦，昨天晚上卢卡换了那么多次车，但是联海局看了所有的监控回放，根本没有发现送车的人，也就是说，这些车都是提前被送到服务区的。
0: James， 是 James 为了这次计划提前准备好的。那这么说来，卢卡已经把他们需要的东西带到了联海，他们下一步的行动马上就要展开了，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1: 你说吧，怎么干？
0: 你带着谭耀铎，配合联海局，
2: 盯死了卢卡。
0: 马姐和陈秋跟着我，我准备在 James 的房间装窃听装置。
1: 好。
4: 这家酒店还不错啊。
5: 天气挺好的。
6: 帮我换一包。
7: 这就是5层的平面图，电梯口在这个地方，一共有3个紧急入口。到时候出了电梯之后，我会直接去他们的房间。你要帮我盯好。
5: 好。
7: 设备这边，你确定没问题吗？
8: 没问题。
7: OK。喂，张局，可以给向南双打电话了。
9: 向总啊，我张伟清，有这么个事儿。
10: 哎，赵总啊，我想泰生。
11: 您到他的房间就找到这样一个验感器，把窃听器装到这里面。
12: 向总。
13: 向总。
10: 来了。
12: 事儿，你通知我们去彭泽。
10: 彭泽有点远。这儿正合适，请坐。
13: 需不需要开个会议室？
10: 不用，请坐。等李经理过来呀，我们再把参观流程好好的议一下。
13: 可以行动。

0: 陈旧，陈旧。现在房间里、客厅、卧室各有一个消防传感装置。从你的技术角度考虑，装在什么地方效果更好，也相对更安全。
1: 高哪都一样，我们这个是钢头，是用的具备防扫描功能的新式窃听设备，他们很难发现。
0: 收到。

0: 收到。
1: 李经理，提前两天参观的流程。

0: 这个流程呢，您这没问题了吧？安排的非常合理，辛苦了。嘿嘿，
1: 应该的，应该的。麻烦大家把护照照片啊再传过来一份，我们的宝贝。
2: 稍后我就把电子版给您传过去。
0: 辛苦啊。

0: 一会儿我还有个会，我就失陪了啊。哎，啊，对了，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必要的设备可以带，其他的物品不要随身携带，以免引起这个不必要的麻烦。理解啊，
1: 向总，
2: 嗯，
1: 我这拐杖没问题吧？
0: 这个没问题。<笑>
1: 对。
3: 那失陪了啊！好，
2: 送送您。
0: 我送送你。
2: 杨处，
3: 临时会议结束。
0: 收到。
2: 向总慢走，李经理慢走。

0: 怎么样？
1: 你不觉得今天的会议电话沟通就足够了吗？
2: 是不是因为重视？
1: 那重视的话，为什么没有安排单独的会议，反而去喝什么咖啡啊？
2: 你的意思是，
3: 他们是故意把我们调出去？可是也都检查过了，确实是没问题。
4: 我要的东西，
5: 楼卡已经送到了。
4: 现在必须谨慎。
3: 终极计划已经启动了吗？我的任务是什么？
4: 确保核电合作
1: 不出现任何意外和变故。
3: 都到这时候了，还保密？
4: 不是保密，我还没有计划好。等我消息，回去好好休息吧，注意检查房间。
3: 好，
6: 这 GMs 可够谨慎的啊，具体计划连自己人都不告诉我。
5: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卢卡的手上确实有 James 所需要的设备，而且和这个计划有关系。James 近期一定会尽快联系卢卡，拿到这个设备。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轮班，24小时监听监视。
4: 好。
6: 好。
7: 停。师傅。你好。
8: 哎，你好，检查。
7: 哎，有什么事吗？
8: 这车是你们拖过来的吗？
7: 对对对对对，

0: 我看一眼，是这两个人吗？
1: 嗯，对对对，就是他俩。
0: 人呢？去哪儿了？
1: 出门坐车走了。
0: 往哪边？
1: 往右拐了。
0: 好。

0: 从昨天下午到现在，我们几乎就没睡。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我现在就联系他，东西送出去，我们就离开。
2: 音乐人，带着我们进入到你的回忆，纪念你以前的遗憾和未来的憧憬，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
3: 我都觉得今天太不像比赛了，
2: 对，
3: 像一个大联欢，有故事，有原创音乐，有器乐，有国际友人，还有

0: 来，老李，麻烦你帮我查几个车牌子，联 B 2020 C， 联 B C 4149。 连 A 4949 C，
1: 哎，张医生，
2: 田小姐刚刚突发紧急状况，但经过抢救已恢复正常，不过她现在情况不太好，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0: 喂，那边有什么情况吗？小天儿病危了，幸亏抢救及时，要不然人就没了。
1: 先别乱方寸，冷静一点。
0: 我他妈怎么冷静？
1: 你冷静
0: 不冷静，必须冷静。你现在不冷静有什么用啊？是小天能出院，还是我们能破案？
1: 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但是我们身上现在有更重的责任。我相信小田，也希望你现在是一个勇于担当的战士，而不是一个乱了方寸、毫无头绪的懦夫。听明白了吗？

0: 几身衣服，四身吧，大概。一刀子吃的。
1: 买衣服是为了变换装束，买吃的是为了减少外出。他们应该会寻找一个相对安全的落脚点。
2: 安全落脚点？人流复杂，交通便利，多两个陌生面孔，谁会在意？不，大海捞针吧？
3: 应该不会。
1: 仔细的排查，应该会有线索。
2: 好，我再想想。
3: 小田现在经历的事情，
1: 咱俩之前都经历过，不也都还活着呢吗？
3: 相信我，小田不会有事的。其人自有天相。
2: 天象。

0: 什么事？有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去办。这是什么？
1: 芯片和一份扩张。你把它交给卢卡。为什么要交给他？计划有变，这边的情况太危险。我要的设备要交给卢卡去安装完成。你这么信任他？
0: 你离我太近，一旦出事儿，第一时间会殃及到我。之所以冒险让卢卡来完成这个任务，
1: 因为第一，我可以控制住他；第二，
0: 一旦他出事被捕，我们可以立即撤离。
1: 听你的。
0: 他会直接联系你的备用号码，怎么接头，你们自己定。我等你的好消息。
1: 放心吧。
2: 接头去了，你们在这继续盯着，我去跟着阿宁。好，好。师傅，人流量大，住户复杂，交通便利，您还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一共就两个，一个是这个海鲜市场，这也是距离城南商场最近的；另一个是靠近城区边缘的临海批发市场，这个是公寓。
3: 哎，小朱，
4: 查到了，卢卡驾驶的是一辆黑色朗逸。
3: 这辆车最近发现的位置是临海批发市场，我们离那儿很近，十分钟就能到。
4: 我们也刚刚出发，看路况，估计得一个小时了。
5: 一会儿见。
2: 怎么了，师傅？
3: 你说对了，临海批发市场。

0: 你那边，我这边。
1: 李谦，
2: 走。

0: 今天我们必须完成接头，但是他们盯得太紧了，现在我只能靠你了。你不起眼，我来吸引注意力，你去负责接头。
1: 我不行。
0: 小曼，这是去哪的东西？这次一起送来的，还有你的护照。啊！你放心，我会全程指挥你的。你要相信自己，你能行。你把手机跟耳机拿出来，暂时用这部手机，而且也要连上。你一定要听我的指挥，千万不要乱跑。亲爱的，我们一起争取我们的未来，你可以的。

0: 必安全，容易立刻离开的位置。
1: 按照你的要求，我找到了 C 区一层3号房。

0: 是他让你来的啊？后悔吗？接下这份翻译工作？
1: 虽然他的身份特殊，但他真的对我很好。等我们一起去了美国，到时候这里的一切都和我们无关了。赵总，东西交给我吧。
0: 这份东西很重要，要拿好，照顾好你自己。

0: 你做得很好，我以后不想再做这样的事了。放心，就这一次，我更不想你冒险。这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1: 我知道。那现在任务算完成了吗？
0: 当然。等我们去了美国，你不要再做这个了，太危险。 我们找个地方过安稳稳的生活，行吗？
2: 行，我答应你。到时候，我们每天买菜做饭，养两只狗，安安静静的生活，再也不管这些事了。

0: 你真的办到了，可为什么只有我的？
1: 他们只愿意先给我一份，所以我要了你的。我的订单任务彻底完成才能给我。
0: 谢谢你，亲爱的。
1: 还有什么东西？
0: 是个地址。

0: 我们要上船，信给我。
1: 今天国安的人追我追得有点凶，我怀疑你们可能也被盯上了。

0: 尽管目前卢卡返回批发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但我还是增加了人员在那里蹲守，监控系统还在一刻不停地搜寻卢卡。
1: 由于我的失误，给大家带来了太大的麻烦。
0: 哎，李科，千万别这么说。
2: 辛苦你们了，刘处。
0: 应该的。
1: 赵亚宁已经回酒店了，这就交给你们了。
0: 杨处放心，我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卢卡找出来。
1: 拜托。

0: 我有点饿了，要不要一起吃个夜宵？
1: 楼下餐厅。
0: 那个位置，你不是检查过了吗？
1: 他们很狡猾，上了新设备。
0: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的，会不会已经拿到一些信息了？
1: 我在房间里基本上没说什么有价值的情报。现在这儿最安全。我正式的把情况跟你说一下。卢卡已经安全的到达最后的休息区。我们的任务马上开始。代号和平。
0: 我的任务是什么？
1: 我们计划还欠缺最重要的一部分，这部分需要你去完成。你明天务必在彭泽酒店约见向总。
0: 我们的目标是彭泽酒店。
1: 先不要问这么多，你要借助这次约见，想办法把彭泽酒店的情况彻底摸清楚，尤其是酒店的环境和防卫状况，这对我们的行动至关重要。
0: 好，我现在就联系。
1: 不要打，等明天到了彭泽附近再打，不要给他们更换地点的机会。
0: 老奸巨猾。
1: 这儿你可别忘了，这可是我在立德的最后一个任务。
0: 恭喜你，终于可以去德克萨斯放牧了。
1: 身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你的路还很长，才刚刚开始。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名女中豪杰。报告我已经打好了，你回到总部就可以直接参加升职晚宴了。
0: 谢谢。
1: 你还记得刚进组织的第一天，我就告诉过你，我们是刀尖上的舞者，要想活着走到最后，就必须意志如铁，心细如发，耐心如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0: 跟着你这一路走过来，我还能不知道吗？这些年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不该学的我也没少学。等计划成功了，你就安心的去德州退休吧。牛仔帽我都给你买好了。
1: 谢谢。
2: 杨柱回来了。
3: 嗯，有什么情况吗？
2: 张亚宁回来以后直接跟 James 去了酒店餐厅，我们怕打草惊蛇没敢跟过去。
3: 有没有聊到关于这次行动的事儿？
4: 一个字都没提。我甚至怀疑啊， James 是不是发现咱们监听了，这么晚了还和张亚宁去酒店餐厅，我觉得这事儿不正常。
2: 杨柱先吃饭吧。
3: 我还不饿，你们先吃，我听一下今天下午的录音。哎，

0: 城，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河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

0: 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
1: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真想摸鱼啊！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昨天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白盯了一晚上。
1: 他们现在比咱们着急，肯定会有所行动，所以别放松。
0: 杨绰，你看

0: James，
1: 我去跟赵宁。哎，
2: 向总，我是雅宁。哎，我知道了。关于明天参观的事情，有一些细节，我想要当面跟你沟通一下。请问您现在方便吗？
0: 方便，我现在去星海酒店找您啊。
2: 我已经在彭泽酒店的关卡这儿了，要不然咱们就在彭泽酒店聊吧。那也行啊。
3: 你把车牌号啊报过来，我让门卫啊给你放行啊。
2: 好，一会儿见。

0: 喂，刘叔啊，赵亚宁今天一早突然来到了鹏泽酒店，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我现在跟了过来，麻烦你安排一下，我要进监控室。
1: 没问题，我现在就联系。

0: 赵总，哎，向总，哎，请坐，请坐，请坐。哎呀，什么事这么着急啊？您还亲自赶过来？我昨天晚上跟
1: James 对参观流程的时候，发现有些细节还不太清楚。哦，毕竟咱们核电站是敏感的重要单位，我们就担心明天参观的时候别一不小心犯了贵方的忌讳，所以过来跟您把细节对清楚。哎，
0: 细节哈，那些细节您说。这么机密的事情。
1: 咱们要不要换个地方说？
0: 咱们去会议室吧。
1: 好，
0: 请跟我来。
1: 好嘞。
0: 来，这位请。

0: 三总，我突然拜访，不影响你们工作吧？不，不影响啊。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啊，就是要完成跟太乙集团的合作，还请赵总啊多帮助帮助我呀。哎，您太客气了。咱们华策集团的技术是独一无二的，太乙集团根本别无选择，除非他根本不想要这第四代合能技术。敬您吉言。
1: 行。
2: 会议室里没有监控吗？
3: 没有。帮我回放一下。2号画面，从这个女人进入大堂之后开始。3号画面，
2: 放大这个女人的脸部，0.2倍速播放。
0: 6号画面，从他们下地底开始，还是放大这个女人脸部，0.2倍速。向总，我是想问一下，明天我们能不能进入核电站中心去参观一下实际运营？这个不行啊，
2: 核电站的核心区域不能参观。
0: 那即使是合作方也不行吗？不行，我们是有保密规定的。
2: 那您看这样啊，能不能我以个人的名义单独去看看欧先生？这个也不太方便。您看啊，明天去参观，今天您跟他单独提前见个面，似乎也没有太大意义。您说呢？哎，
0: 能理解。哎，
2: 谢谢理解。哎。 领导电话，
0: 那您请。
2: 领导，那位是。

1: 任务完成了吗？一半吧，我只上到了三楼，四楼我找不到借口上去。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我尝试过提出去拜见欧先生，向太生直接拒绝了。这，我还想被盯上了。稳住，很正常。你去了彭泽，肯定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你现在回酒店。 我们餐厅见。OK。
2: 你好，请问这边几位？
3: 两位，谢谢。
2: 这边请。

0: 两份商务套餐，谢谢。好的，请稍等。
1: 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这，
2: 没关系。 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0: 所以我们在鹏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2: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0: 我已经向有关专家鉴定过，他的这个眼部动作特征很明显是在拍照，他应该戴了间谍隐形眼镜。那他这是干什么呢？
1: 目前，彭泽酒店入住的有华泽集团的向总及谈判组成员，还有高温气冷的核电技术专家欧先生及专家小组。项目小组入住后，酒店。
2: 就暂停对外营业了。照样，您今天来这么一出，肯定不正常。
3: 他不会再踩点了吧？
4: 放一下那段录音。
3: 怎么样？恒泽酒店的安保做得非常周密，我目前为止没有找到能下手的地方。

0: 我今天去过这一趟之后，他们肯定会进一步的加强防范。现在国安的人也盯上我们了，我很担心明天的行动难度会非常大。
1: 找，没关系，不管他们力量有多大，都无法阻止和平鸽的飞翔。我们的计划绝对能够完成。
0: 所以我们在彭泽酒店到底要怎么做？
1: 时机未到，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辛苦了，吃完饭回去好好休息。
2: 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我推断这次敌人行动的目标很可能是彭泽酒店。说的再具体一点，是住在这里的欧先生。自从孙先生去世之后，欧先生就是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一旦他出现任何的问题，那后续的技术研发将会从此中断，这对于我们中国核能界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3: 这帮家伙真够狠毒的，自己研发不出来还断我们的路。
2: 现在这个情况必须立刻汇报给张局，我们大家再想一想敌人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3: 不好意思，我要打扰你一下。你先帮我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客房的情况。肖先生，我们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为了您的安全请你配合一下。
4: 理解。怎么配合？
5: 这边请。

0: 这家伙心够大的啊，明天就行动了，还有心思看综艺。
1: 这几天他一点没少看啊，看起来他好像是有绝对把握呀。
2: 再查一遍。
3: 好，
4: 是。
5: 刘冲，
2: 哎呦，杨冲，李哥，哎，你们可算来了，快帮我分析一下，看看我有什么地方是不是遗漏了。里里外外都查了三遍了，什么问题都没有发现。
5: 你放松一点，别过分紧张了。
2: 明天上午10点，核电技术就要展示了，还剩10多个小时了，我能不紧张吗？
6: 新入职的人员都查了吗？
2: 所有的服务人员，保洁、客房服务、前台、后勤、厨房人员全部都调查了。最新入职的是一名保洁人员，入职的时间是半年前，已经被清退了。
5: 水源查过了吗？
2: 自来水已经取样送检，2个小时以后就可以看到化验结果了。瓶装饮水我已经全部更换了。
5: 食材呢？
2: 食材不能逐一检查，但是我已经全部更换成了连海市国家安全局内部食品供应商提供的食品。
5: 安保系统有什么异常吗？
2: 酒店所有的监控系统已经被我们全部接管，技术专家已经检查过了，没有任何的病毒，安保人员已经全部换成了我们自己的人。
6: 哎，当时实际酒店那个王小泉，他女儿心脏病你还记得吗？

0: 说麻烦你马上查一下，酒店相关服务人员的家庭情况，有没有家里急需用钱的？
1: 我还真把这一点给漏了。各小组注意，马上调查酒店所有相关人员的家庭情况，查找有没有突发重症需要用钱的家庭。

0: 确实有几名服务人员的家属得了重症，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医保报销以后，他们完全有能力承担这些费用。这几名服务人员，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难道他们有什么不被我们掌握的手段？就怕这个，我们连怎么防备都不知道。
1: 这可太被动了。
2: 搜寻卢卡的工作有什么新的进展吗？他们这次行动所需要的部分设备还在卢卡的手上，如果能够找到他的话，也可以阻止他们的计划。
3: 没有丝毫进展。
1: 我们只有不到十个小时。
2: 我们还有不到十个小时。
4: 柳州，辛苦您跟李健盯着这里，我回去盯着詹姆斯和赵雅典。
1: 放心吧，注意安全。

0: 哎，在呢，在呢。忙着呢吗？没有，正准备睡觉呢。你怎么样？项目进展的都还顺利吗？
1: 顺利。明天参观完核电站，如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正式签订合同。算是基本完成了吧。恭喜恭喜！
2: 那等你回了延平啊，我请你吃饭啊。
0: 我们好久没见了。

0: 好久没见了。
1: 所以，这个特殊的日子，就想起你，给你打个电话，没别的事儿。
0: 了解，等你回来啊。
1: 如果可以回来的话。
0: 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懂。
1: 可能会继续出差。
0: 就算你出差的话，早晚不是也要回延平吗？

0: 姚总，今天的参观啊，不涉及核心区域，但是我认为啊，只有核心区域，才能真实的反映实际的运营啊。
1: James， 你应该早点提出，
0: 早点提出会被直接拒绝，那样就没有回旋的余地。我认为最恰当的时机，是在前面基本参观结束。
2: 准备洽谈合作的时候，再提出这个问题。我会跟李经理说的。
0: 合作即将达成，华泽确实不太可能拒绝的。放心吧，我会推动这件事情的，一定让李经理看到最真实的情况。
1: 万分感谢，希望一切顺利，my friend James。
0: 一定会的。

0: 咱们是不是别太紧张了？你看，柳柱亲自护送，公安那边也会一路配合。现在卢卡还没有找着我，詹姆斯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咱们也不清楚，心总是悬着。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欧先生人身安全不会受到威胁，这儿有咱们盯着，核电站那边的安保更不用说了，对不对？但愿吧，但愿。

0: 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儿了，我们已经在这儿了。
1: 我记得，在实际酒店发生的暗杀吗？
2: 记得。怎么了？如果他们这次也是在声东击西呢？
1: 当时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全放在了会议相关的设施和环境上，他忽略了王小泉。这次针对欧先生展开袭击，确实可以拖延，甚至阻碍我们未来技术研发的步伐。 但除此之外，他们也获得不了更大的好处。可是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却是只有我们拥有，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
3: 所以，彭泽酒店是他们放出的烟雾弹，他们真正的目标是联合核电站。
4: 喂，刘叔。
5: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我马上跟核电站那边联系，让他们加强安保。另外，你们对对手最了解，应该马上也赶到核电站那边去。

0: 我是联海核电站安保处负责人，我姓任。
1: 啊，三座你好，我姓王。
0: 大体情况呢，联海局柳处已经跟我讲了。
1: 三官组现在还没有到，需要我做些什么？
0: 暂时不要轻举妄动。我们严重怀疑，三官组中立德集团的代表想要对核电站有所图谋，但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我们还没有掌握。
1: 好的。
0: 我会加强核电站的安保工作，仔细防范。
1: 您能不能想办法拖延一下他们通过安检的进度？
0: 我们现在差不多还需要25分钟可以到达。
2: 没问题，参观组走的是南门，也就是正门。
1: 您走北门，
2: 我会安排人在北门接你，稍后我把位置发给你。
1: 太好了，多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你们需要互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哎呦，
10: 痛啊！
11: 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滑动筋骨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2: 小羊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

0: 还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

0: 农信力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他们好像加强了防范。Jay，计划到底是什么？彭泽酒店那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展开？先正常参观，别的不要多问。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欢迎，
0: 您好，
3: 欢迎，
4: 大家跟我到警务室复合一下，请跟我来。

0: 喂，任处，刚才路过南门的时候，看到门口停着几辆车，应该是参观小组吧？他们还没有进去吧？啊，
1: 是这样，杨处啊，我多加一道审核手续，拖延了几分钟，华泽和太乙集团已经审核完毕了，马上就到立德。
2: 明白，我马上到。
0: 谢谢，
2: 谢谢。张总，不好意思。 来了才知道，临时增加了一道复核的手续。
0: 向总，手续要这么繁琐啊？
2: 这个复核啊，就是为了核实。

0: 进出人员在中国大陆是否有犯罪记录。我们是核单位嘛，那比一般的单位相对就要严格一些。
1: 理解，没问题。
0: 谢谢理解。
2: 好，来。

0: 你好，是燕平局的杨树。
1: 杨光，燕平局的李科。
2: 嗯，
1: 二位，
0: 由于北门只有核燃料到达的时候才能开启，所以你们的车只能停在这边。
1: 没问题。
0: 好，稍等。是燕平局的杨树和李科，证件审核过了。二位，请。
1: 好。

0: 人硕，人到了，请他们进来。人硕，欢迎。
1: 阳光，我是任仲山。
2: 林健，你们来的刚好，他们刚刚通过。这是刚刚通过第一道安检，又上车了是吧？
0: 杨处长，核电站的事儿啊，事关重大，24小时轮班守卫最核心区域。
1: 明白。
0: 接到您电话呢，我立刻加强了安保。

0: 有情况？
1: 行动之沙最后一步。
0: 是卢凯那边吗？
1: 先参观，多观察。
0: 需不需要我去彭泽？
1: 行动就在这边。
0: 彭泽是个障眼法。
1: 快走，等我命令。

0: 他们现在进入这个区域是？
1: 是整个核电站的规划模型以及技术上的展示，比如反应堆使用的包覆燃料颗粒的模型、热电转换站的模型等，基本上你能直观地了解到整个核电站的概况。
0: 整个核电站的概况？嗯。这些都是可以对外公开的吗？
1: 可以，不存在保密，因为第四代核电站六种堆型的基础原理是全球公开的，没有保密的必要。
0: 明白。
2: 尊敬的各位嘉宾，欢迎参观连海核电站科技馆。连海核电站科技馆将为您呈现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整个核电基地的建设情况。
0: 这个结构模型呢，也可以对外公开。
1: 核电的本质就是热电啊，核电站跟热电厂最大的区别是，核电是利用核反应产生热能，热电厂呢是利用煤炭燃烧产生热能。
0: 就只有这么一点区别吗？
1: 当然了，那涉及到核心技术，区别相当大，但是本质上就这么点儿。
0: 了解。
3: 这个是我们整个核电站建成之后的样子，我们进门后看到的一切都属于产前区。
0: 这些人现在就这么参观，有没有泄密的风险？
1: 杨处长，你放心，只要他们不进入核心区域，就是把整个科技馆都给我拍下来，也不可能有丁点泄密。
0: 明白。
3: 这个呢是职工食堂、办公楼、科技馆、培训中心，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

0: 自带核电技术、高温氢冷堆的示范堆型，目前呢已经正式进入了商业运营，状况非常好。向总，
1: 那边的也是必要结构吗？
0: 四道防波堤，主要是防止海水侵蚀，影响整个核电站结构的。贵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地质条件来决定是否建设。各位，这边请。
2: 大家这边请。
3: 展板区域为大家呈现的呢，是我国核电技术的发展历程，以及一些堆芯的重要特征。与以往的常规堆芯不同，咱们蓝海核电站采用的是包覆燃料颗粒，这样能够有效的防止核扩散。欧先生，很多地方抵制核电站，因为燃料可以用于核物制造，那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4: 大家这边来，
5: 来。这个就是包覆燃料颗粒，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300:1的放大模型。这个包覆燃料颗粒总共有5层结构，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这个二氧化铀核心。
4: 其实我们国家在03年的时候已经建成一个10兆瓦的高温气冷实验堆，并且实现了发电，但那只是实验性质。而我们现在所展示的这种堆型，那是能正式商业运营并对外推广的，不容易啊。

0: 这一片就是高温气冷堆最核心的区域，堆芯产生的热量被高温氦气带到了热电转换站，转换为电能。这个方形建筑就是热电转换站。向总，我需要近距离参观一下第四代核电技术的实际运营，方便帮我做判断，可以吗？
1: 对不起，核心区域禁止参观。拜托了，今天早上我的上级给我下达的指令，如果我不能够看见，我就没有办法交代，也会影响我们接下来的合作，请你想想办法，拜托了。这样吧，请试下核电站。
2: 只是近距离参观，不进入核心工厂，应该问题不大。这样吧，我请示一下，你带各位到休息区休息一下，好吧？
0: 非常感谢。

0: 接到上级领导电话，同意他们进入核心区域参观。
1: 我也接到电话了，但是我们核心区域从未对外开放过。
0: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但是领导说了，不能因为我们的担心，就影响我国核电的全球布局。这是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走出去最为关键的第一步。
1: 就这样。

0: 他们身上所携带的电子产品，全部不允许带进去，全程严密监控，一旦发现问题，立即抓捕。
1: 现在也只能这样了。

0: Jen.
1: <音>向总，怎么样？
2: 终于批准了，不过，立德华泽泰宇每个集团只能出一名代表，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请留校，包括手表交给同伴。可是，
1: 李经理，华泽集团啊，一直抱着最大的诚意想跟贵方合作，向总一定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争取了。
2: 这是我的工作。
1: 好，那我接受。
3: 立德集团，我代表。
2: 好，请大家分头准备一下吧。
0: 好。
2: 耐心等待，就是你的任务。好，这边请。
1: 走。

0: 谢老先生，等一下，先生，你的拐杖我们也要检查。
1: 啊，我腿有问题，走路用的。
2: 这是哪里？

0: 我听说还有国家也在全力研发高温气冷对技术，并且在去年建造了实验队。那他们之所以还没有完全掌握第四代的核能技术，是因为技术原因吗？那或者换句话说，他如果想迅速缩短和我国的差距，那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最需要的是实际运营数据。
1: 运营数据，对。
2: 这些数据保存在什么地方？就是在他们参观的中央控制室。就在这里。
0: 。
2: 第四代 SMR 模块化反应堆的主控室。
3: 咱们这个第四代反应堆啊，有多模块灵活的特点，是目前全世界最安全的反应堆。

0: 核电站平面图，您能调出来给我看看吗？毕经理，相当震撼，
1: 非常厉害。这是目前啊，全球第一，也是唯一的第四代模块化商用反应堆。
2: 防波堤这一侧就是大海，对吧？嗯，有防卫吗？
1: 没有。
2: 为什么？
1: 离核心区域太远，没有必要。这也是国际惯例。

0: 张先生，这事不能进去。
1: 不好意思，
0: 你在这盯着，我过去看一眼。
1: 好。

0: 李经理，我们该看的都看了，我建议结束参观，咱们尽快的把合同签了，才是正事儿。
1: 詹先生说的对，我迫不及待。

0: 詹姆斯，怎么回事？杨处，詹姆斯，找到詹姆斯，立刻逮捕他！
1: 监控室，监控室，锁定詹姆斯，锁定詹姆斯。
0: 锁定詹姆斯，锁定詹姆斯。人，找到赵亚宁，马上逮捕他！
2: 是。
1: 监控室，监控室，锁定赵亚宁，发现目标立刻抓捕。

枪，啊！

0: 别愣着，靠着呢。
1: 大娘，你疯了！你知道你在干什么？
0: 把他交给你了。
1: 张，你背叛立德，老子不会放过你的。
2: 你站住！
3: 为什么？

0: 这是我的工作。
1: 你什么工作？
0: 你没有权限知道。

我一定会逮捕你，阳光。我隶属你的上级管辖，这些事情你以后会知道。我要赶快离开这儿。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

0: 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在河里。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

0: 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P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

0: 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兄弟，詹姆斯撂了，现在应该走刘整了，舰队最没跑。
1: 卢卡死了，
0: 罪有应得。谢亚曼成了最关键的证人，虽然情绪不太稳定，但他起码安全了。哦，还有啊，詹姆斯的那个拐杖成了整个行动的关键，看着普通，里边却隐藏了一个根本无法被检查出来的特殊导体制作的天线，专门用于接收核电站运行之后的重要数据。那卢卡留下的那套组装设备就是接收器。

之物。我们成功了。前两天那上门找我谈话了，说要把我调走，也给我收副处，我没答应。我就想着咱们在一块儿啊，我踏实，还想跟你干。快点请过来，我们都等着你回来。

立德集团一案已转交部里，多特案处理。三处可以暂时结案了。在此案的侦破过程中，三处的同志们勇敢顽强，无畏牺牲，耐心沉稳，意志坚定。感谢你们为立德集团歼谍案的侦破做出的无私贡献和牺牲。经上级领导研究决定，授予三处。 集体二等功，授予杨光同志、田子薇同志个人二等功。

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继续前行，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保障人民和国家的安全，三处所有人。

0: 点儿。哟，哎，护士，对，这田子薇呢？
1: 哦，可能是去做检查了吧。
2: 哦，谢谢你啊。你说说你啊，这该感谢你的你还不在。

0: 什么意思？
1: 不想听我说是不是？
2: 我给你讲讲哈，
0: 跟卢卡那天，
2: 我们俩都沉入大海了，都窒息了。我就往下沉，沉着沉着，我就忽然想起你来，想起你掉海里了。哎，我这担心呢，一下就醒了，呱呱就往上游，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愣是游到了海面上啊！太厉害了，我自己都没想过。那其实也不光是来感谢你的。
0: 你看你在医院的这段时间，我就感觉这世界整个都安静了。这种安静的 我还一点都不享受，甚至有点心慌。
2: 你说我当时干嘛老笑话你话密呢？其实你说话声挺好听的，
0: 我还真挺喜欢听的。
2: 哦，爱听。
3: 光喜欢听声音吗？
1: 什么时候进来的？走路怎么没有声音呢？
3: 我觉得现在你说话挺好听的，继续说。怎么词穷了呢？刚才不是挺能说的吗？继续说呀。光喜欢声音吗？还喜欢什么呀？

0: 田子碑同志，这是国家授予你的二等功勋章。谢谢领导。反正你刚才都听见了，我就想告诉你，你才是我的勋章，行不行？
1: 什么行不行？我喜欢你，行不行？给个准话。怎么表个白，还凶巴巴的？
0: 嗯，明白。
1: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的。 说一遍吗？
2: 我不说了，这辈子就说这一次。

0: 现在还不能动，我扶你躺下。
1: 怎么在这儿？
0: 您昏迷了，被人送来的。
1: 昏迷多久了？
0: 已经三天了。
1: 谁送我来的？
0: 是一位女士，叫张雅宁，她也受伤了。

0: 就在隔壁。
1: 哎，先生，您不能拔呀，你还没恢复呢，先生。
2: 你醒了，
3: 他人呢？
2: 他不在了。
3: 怎么好好一个人说不在就不在了呢？
2: 不是那个不在了，
3: 他人现在在哪儿呢？
2: 你已经躺了三天了，咱们出去走走。对不起，瞒了你一阵子，现在是时候该让你知道一切。赵亚宁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他是我们的人，是国家安全部江山计划的一员，代号江山2047。
3: 江山计划，那是什么？
2: 那是为了保护我们国家利益和安全而组织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知情人极少。赵亚宁的上级就是谢会长。
3: 谢汝军？
2: 对，很多年以前，谢会长还在国家安全系统工作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未来的中国会有更大的发展，也会面临更严峻的国际形势，必须未雨绸缪，以应对挑战。于是，表面上谢会长辞职，离开国家安全机关，实际上是以江城国际商贸协会会长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绝密任务。他从国安系统内部筛选条件合格的人才，经过严格的系统培训，派他们战斗在情报较量的第一线，保护国家安全利益。这个计划就是江山计划，是个培养国安人才的计划。当年赵亚宁就因为顶尖的外语水平和出色的应变能力被谢会长选中，谢会长就是赵亚宁的上线。
3: 可是谢会长现在不是在江城医院，还在重度昏迷当中呢。
2: 那是很久之前了，
3: 他人已经醒了，
2: 半个月前醒了，他和我取得了联系，我那一刻才知道江山2047的存在，也知道赵亚宁是我们的人，专门负责长线任务。但是为了你们的安全，最好保持现有状态，所以我没有告诉你。我们当时就研究决定，由你继续破案，江山2047依旧保持在詹姆斯身边，必要的时候我才会告诉你，牺牲你这个短线去保护江山2047这个长线。
3: 明白。后来没有发生这种情况，所以你就没有告诉我。
2: 是的，因为你已经开始行动了，幸好关键的时候他站了出来。

0: 请进。
1: 谢老师，好久不见。
0: 也没有好久。江山2047，你辛苦了。
1: 幸好有了我们上一次的见面，才让后面很多事情都容易了很多。

0: 谢老师，您终于醒了。
1: 你辛苦了。
0: 您醒了之后，及时联系我，我才知道阳光他们也会来临海，让我不至于孤军作战。这次行动的成功，也多亏了您。

0: 你找谁？
1: 你确定没有情况？
0: 确定。

能下谈的时候啊，你们几个能记得呀，尽量多记一点，包括他这一句话里面的重点，最好能标注一下。

我那次去江城找您，是想要跟您汇报立德要对第四代核能技术采取行动的情报，没想到您突然出事。

0: 利德的计划一直都隐藏得很深，他们一开始让我接触赫尔墨斯，所以我除了保持现状之外，还要紧盯赫尔墨斯一伙人的行动。更麻烦的是，就在那个时候，阳光盯上了我。 这个自己人很厉害，他一上来就判断出了我的身份不简单，所以在那段时间，我一边要紧跟桑德这伙人的行动，一边还要执行詹姆斯给我的指令。这边我要想方设法的摆脱阳光对我的怀疑。那段时间，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1: 这么说来，我之前那些自以为聪明的试探，很可能会害了他。我跟您之前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
2: 他的确承受的太多了。不过，从专业角度来说，他以情报贩子的身份。 游走在事件当中，每一招应变都恰到好处。当年，他就是最聪明、最优秀的年轻人，所以组织才会选中他，完成江山计划。现在看来，再合适不过。江山计划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最高机密，所有成员都是单线联系。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上线是谁。当初发展张亚宁，就是希望他能够成为我方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他不需要接受特殊任务，也不需要频繁的和这边联系，他只需要关键的时候发挥作用，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
3: 我会一直想过去那样，维护祖国的利益。谁想害我，我根本就不害怕，因为我知道我的背后是我的祖国。所以他表现出来的一切，收编卢嘎，促成核电合作，配合詹姆斯策反，试探我。 还有那些只有间谍才会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做，必须假装成敌人的一份子，一步都不能踏错。甚至在有些时候，还要故意配合对方，来破坏我们的行动，对吗？
0: 如果事实和证据都无法证明，你还会相信我吗？

0: 当时我真的很担心，您永远都醒不过来了。
1: 但是好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你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仍然继续执行任务。
0: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须坚持下去。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怪我自己。那段时间，您躺在医院里生死未卜，我也没有人可以联系，也不能确信我走的每一步都是正确的。那感觉就像是在暗夜里行走。
1: 可是你毕竟还是坚持下去了。与其说是坚持，不如说是一种本能。我扮演张亚宁，已经扮演得太久了，久到我快忘了我自己是谁。幸好有阳光，他让我感受到了真正的我。 也让我感受到了，不用孤军作战，有战友在你身边，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你跟他相处的不错吧？
1: 他是我绝对信赖的人。

0: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他的身份的？其实从见他的第一面，我就大概猜出来了。后来在剑雨山，他对我正式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1: 周琦认识一下，燕平是国家安全局杨光。我的心情很复杂。
2: 一方面，我正式确认了他的身份，有见到战友的激动；可另外一方面，我的心里很不平衡。我很羡慕他，我羡慕他可以堂堂正正地用那个身份对我做自我介绍，而我却不行。 我只能在心里对他说出我的名字。我国的重要人才、重要资源，我是跟他站在一起的同志。这件事说明，在和他一样，心里都藏着那枚警徽。分站在隐蔽战线的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那句话：正义永不缺席。你。
0: 后悔吗？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我的承诺。辛苦你了。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前行。
2: 那下面我该去哪儿？

0: 愿意吗？我愿意，这是我的使命。我还想问你的是，你和他，这个就不谈了吧。我们两个都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1: 杨光，我知道你心情复杂。 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没有让组织和国家失望。你们是无名英雄，
2: 我做的都是我分内的工作，他才是真正的无名英雄。
0: 和他见一面吗？只见一面。他去执行新的任务，应该已经走了。这么快就又有了新的任务？
1: 那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个我无法回答你。谢老师。 您保重，下一次再见。
0: 乘风破浪，会有时。
1: 会有时。

0: 对了，谢老师，我给阳光的东西您转交了吗？放心吧，都办好了。
1: 这是他留给你的一封信。 你们两个有特殊的情感，因为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人。

阳光，此刻窗外正下着雨，我想起了我们在路边吃方便面的那一天。虽然我们习惯于不告而别，但想到你，永远只会知道我的身份，而不是我的名字，不免有些感慨。你不知道，其实我们相识已久，我们是同一年入的国际学院。现在的我，虽然真实的名字已经放下很久，但是赵雅宁这三个字却代表了我的使命。我想人之所以无畏，是因为在荆棘密布的路上心中有着信仰。天平那段日子犹如暗夜行走，所幸有你，像一束温暖的光芒陪伴着我，照亮了前路，也照亮了我。谢谢你，我的战友，我的同志。从此相别，天各一方，我们又将回到平行线上。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我永不独行。赵雅宁。

0: Welcome. What time does it say?
1: Coffee, please.
0: Okay.
1: B 号已经到达指定位置，这里一切正常，监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分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哎呦，
7: 痛啊！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几点了还不睡？
11: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做好中药，

0: 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牛奶，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鸡，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9: 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10: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11: 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1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13: 如果在东北备战，就要把解放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
14: 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
15: 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
14: 钱查下来，由大哥顶着。谁让我叫洪大哥的呢？
16: 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17: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9: 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
16: 仁川登陆将改变整个战争态势。人民军的回防还是晚了一步。
18: Что сказал Ким Ир Сен?
19: Он просил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предоставить военную помощь.
20: 可斯大林同志主张朝鲜问题地方化，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9: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21: 我觉得。如果朝鲜失败了，与其到时候我们被动防御，倒不如现在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
22: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23: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24: 主席，你下决心了？
9: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24: 援助朝鲜也有利于我们，我们不能让敌人推到鸭绿江边。我看现在这不是打不打的问题了，而是如何能打赢的问题了。
25: 该过江了，没几天。
26: 真的？
25: 你没闻到空气里的味儿吗？
24: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
27: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24: 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25: 你总算回来了。赶紧去劝劝主席，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爸爸，你是在为了出兵的事情烦恼吧？
9: 志愿军出国作战，如果没有苏联空军的配合，就会增加作战的困难。也就是说，要多死很多人。
25: 爸爸，只要能换来和平，我愿意马上奔赴朝鲜战场第一线。
9: 依你的看法，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24: 我觉得可
27: 可以打。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我们发现呢，美军呢现在向北推进这个速度啊，太快了。而我们呢，现在手上啊唯一重要的武器，那就是突然性。敌人大部队朝我方阵地前进，
1: 还有多久到？
2: 2个小时左右。
1: 大胆的放进来，越多越好。给我打！我才俘虏了一个美军的顾问，回头我给他押到总部去。
2: 我要通电加强你们。
3: 西川的守军是李承晚南朝鲜部队的一个营。
0: 王爷宝，立即发报。
4: 是。
0: 电台被打坏了，只能派报务员跑步回去报告，所以给耽搁。
4: 撤销你侦察排排长职务，调到炊事班。
1: 梁清初知道自己犯了错，正全速赶往云山方向。
0: 我担心这个三十八军一步跟不上，他步步跟不上啊！
5: 敌人正在收缩阵地，这时又跑啊！
4: 不介意，马上进攻云山。
1: 可彭总命令我们要等到三十八军到达指定位置之后才能进攻啊！
6: 但是八军到哪了？
4: 快到新兴洞了。
6: 这又耽误一天！命令39军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Hello Hello，
7: 刘过来，一会儿送你上西天啊！彭老总这次穿插的漂亮，只要三十八军。
6: 控制了青川江军隅里一带，这盘棋咱们就胜券在握了。三十八军呢？还没有到指定区域。还没到。
8: 飞虎山控制了我军北上军隅里和敌军南逃的交通要道。
9: 我军先头部队1120师，已在飞虎山建立指挥所。We'll
10: get Feihu Mountain in the next attack.
9: 告诉梁兴初，这是三十八军最后的机会。
10: 飞虎山守不住，提着脑袋来见。
11: 按照目前我军速度，凌晨5到6点，主力部队就可以赶到飞虎山，然后一路追击，直取军隅里。
12: 司令部急令，
13: 彭总有令，停止向军隅里穿插。
14: 再不占领军隅里，这口袋可就漏了。
10: 口袋已经漏了。
15: 飞虎山王操令，阻击任务已经完成，命令他们有序撤退，诱敌深入。
16: 后退30里。
17: 这让人想不通啊！
18: 这是命令，必须执行。诱敌深入，这一招高啊！这第一场战役啊，就是个满堂彩。唯一遗憾呢，没能全歼口袋里的敌人。
19: 报告，
1: 梁营长，彭总说单独给你加个菜。
19: 我梁兴珠从来不吃独食。
1: 你尝尝，
19: 你洗洗啊！哎。
20: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
21: 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0: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被打过，你就别去。
21: 我去。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20: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21: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
22: He's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23: No, I don't.
22: What?
1: 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 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
24: 我倒是有个想法啊！哼哼，
19: 说吧，
24: 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跟我说。
19: 哎，不管什么任务，算我一个。
20: 行啊。

0: 把他带上。最近啊，这美军飞机来的太勤了。主席昨天晚上还发电报叮嘱说，一定要注意司令部的安全。
1: 其他几位首长都已经进洞了，你也赶紧进洞吧。
2: 我进什么洞？进洞！
0: 我在看你干什么？
3: 想看到山洞里看。
4: 刘秘书，你干嘛去？我还有些资料需要整理。
3: 好。
5: 要不及时躲起来，现在就一锅端了。
6: 我还得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喽。
7: 你不用感谢我，你要感谢的话，你就感谢毛主席的电报吧。
8: 刘秘书是不是正在大地铺啊？
9: 没有，刘秘书又返回了作战室。
10: 他说要去整理点资料。
8: 什么？
11: 回来了！
12: 你这些飞机还没下来呢！
13: 给我，给我们俩飞机。
14: 快！
15: 快！
14: 高首长，
16: 外面很不安全，你们不能出去。

0: 上好了，走吧。
1: 没落什么吧？哎
0: 呀，你放心吧啊。给戴维的景德镇瓷器，还有给他太太的苏绣，还给他孩子买的孙悟空面具，都装好了。
1: 哎，麻将带了吗？
0: 什么麻将？
1: 把你妈去年带的那副麻将带上。哎
0: 呀，就我们两个人怎么打麻将？
1: 戴维跟他太太特别喜欢中国麻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们好不容易到你们主管度假，咱们不能光坐着傻玩吧？四个人坐起来打打麻将，还可以促进一下感情。
0: 我怎么有个这么优秀的太太？要是没有了你，我该怎么办？
1: 什么都指望你不满了，快去拿。
0: 等我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1: 啊，上车，宝贝儿。

0: Hello。
1: 找到了吗？
2: 好，在这等妈妈啊。
1: 明哲，你东西找到了吗？明哲，明哲，
2: 小米，哎，怎么了？

0: 怎么了？
1: 我妈走了。

0: 我还是接受不了，我妈才60出头，怎么就……妈当时来的时候身体好着呢，打麻将熬夜都没事儿，怎么就突然呢？我问了我爸，他也没说清楚，电话里只是一个劲儿在哭。
1: 那明哲明玉呢？别提他俩了，我妈走的时候，老二、老三都不在身边，他俩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明哲，你这一去没个七八天的都下不来，David那边你打算怎么解释啊？我们可是好不容易才约到他度假的。
0: 而且现在是你公司裁员的非常时期，所有人都在表现。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嘛。David再冷血，他不会拿这个说事儿的。我和David的关系还不错，这次公司裁员，裁不到我头上。
1: 我只是害怕，我们刚刚买了房，按揭还没有还清，而且我们的积蓄又不多。

0: 来，你的包。嗯。菲菲，最近几天辛苦你了，你照顾好小明。
1: 放心吧，快进去，自己注意安全。走。
0: 走。
1: 注意啊！走，小明。

0: 你搞错了，老倪，不是我要裁你，这是公司的规矩。我也实话跟你说，这一次事情我已经替你挡了很久，本来公司几个月前就想处理你，但你现在的业绩记录摆在那儿，我实在是压不住。你说咱俩都是打工的，我处理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对吧？孙副总，可以啊，你可以找他，但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希望不大。行了，老倪，我现在在机场接人，我先不跟你多说了。
1: 明月，
0: 哎，大哥，哎，老于，你搞什么名堂？老倪为什么还没有被裁掉？先不说他之前捅那些娄子，就说这一次西南地区的推广花了120万，才那点成效，不裁他裁谁？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心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

抬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摆设吗？马上立刻，明天就让他办，离职手续。大哥，我帮你拿

0: 事呢？啊？为什么妈出事的时候你和明成谁都不在身边？有这么当子女的吗？
1: 妈出事的时候我没在身边，大家都不是故意，跟您一样都各自有原因。
0: 我不是想指责谁，我只是想不明白，你说妈怎么就突然出事儿？她到底怎么了？

打了十个小时的麻将，临了还自摸了一把，挺大的，一激动人就晕过去，还没送到医院呢，人就没了。医生说是疲劳过度加上兴奋过度导致了大面积的心梗。放心吧大哥，妈的后事该做的我们一个不落都在做。要不你先去看看吧。

0: 大哥，我不是回避问题的人。你说的那些，我有必要做三点解释说明。一，妈作为护士长有基本的医学常识。论年龄，她也还没到需要子女24小时轮流陪护的时候。苏明成我是不了解的，我经常出差，你又常年定居在国外，我们都有不在场的合理性。二，爸遇事方寸大乱，第一时间没叫120，跑去找邻居把妈抬到路边打出租，被人拒载了好几次才打到车，这也是延误治疗的主要原因。
1: 明月，都已经这个时候了，就别再说这些了。
0: 我觉得有必要说清楚。第三，爸居然等到妈咽气了才通知我们，第一个通知的居然是远在美国的你。

0: 现在怎么样？还挺得住吗？
1: 他眼下见谁都哭，身体状态很好啊。反正有苏明成两口子陪着呢。大哥，你住哪儿啊？我给你订个酒店吧。
0: 啊，不用了，我想陪着爸住在家里。
1: 爸在苏明成那儿呢，他不敢回老宅，说是怕鬼。到殡仪馆还有一段路呢，晚上要商量明天的事儿，你先眯一会儿吧。

0: 明天的仪式怎么安排的？
1: 亲朋好友都已经通知过了。殡仪馆嘛，也是有自己套路的，钱多钱少什么规格都有。我是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办给活人看的，花太多钱确实没意义，差不多就行。墓地我定好了，咱爸也看过了，他倒是挺满意的。大哥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0: 没有，你安排挺好的，只是我觉得你说起咱妈就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你变了，
1: 大哥，我们都10年没见了。

0: 你为他难过
1: 啊。
0: 虽然妈妈不在，但是还有我，有明成、明玉，我们都会陪着你。你现在一定要保重身体，
1: 要不然妈妈在天上也会不安心。
2: 爸，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替妈妈你照顾好。妈在的时候，
1: 妈走了，再也听不着她说话了。
0: 明成，明成，你别哭了啊，要不然爸更难受了。
1: 我想妈呀，哥。

0: 今天算咱们正式第一次见面啊。我跟你二哥结婚的时候呢，你也没来，不过没关系，知道你忙，我们也没介意。毕竟咱们是一家人嘛，以后呢就多联系多走动啊。
1: 咖啡不错。
2: 那是你二嫂啊，你什么态度啊？啊，
1: 老公，你去给大哥跟爸买点吃的吧，啊，我们累了一天都饿了。

0: 你吃什么，爸？
1: 爸，你想吃点什么呀？没辙，随便买点吧。
2: 明玉，你想吃什么呀？让你二哥买去。
3: 大哥，这人不正好要出去吗？你把大衣给他，让顺道给你烫了，回头明天还得穿呢。
0: 你二嫂问你想吃什么？
3: 不吃，行。
2: 就这件大衣，赶紧去吧，去吧，啊，多买一点啊。
0: 哎呀，操！

0: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别理他，别生气。
1: 儿子，
2: 哎，
1: 你妈没了，我可咋办呢？
2: 爸，你放心吧，一切有我在，我一定会照顾好你的。啊，
0: 明玉啊，别玩手机了，过来陪爸爸说说话。

0: 明哲，
1: 怎么了？
0: 你看明玉，你让他坐下，他老这么看着我。
1: 明玉，
2: 爸，都几天没洗澡了。
0: 我哪有时间洗，就忙活你妈的事儿了。
1: 爸，晚上我帮你洗好吗？
0: 老陈，我不想回去了，我一个人待着害怕，看哪儿都好像你妈在那儿，走哪儿都觉着你妈在看着我。
1: 爸，那你想住哪儿啊？要不你就住明城这儿吧。
0: 明城这儿，你妈在的时候老来收拾屋子，累了就喜欢坐你刚才坐的那把摇椅上。我一看见那把摇椅，就好像看见你妈了。
2: 懂了，老宅和苏明成家都有我妈的影子，所以你不敢住。那我家呢？我家我妈可没去过，那可没有她一丝影子。你上我那儿住吧。
0: 不去，不去，我不去。
2: 老宅不敢住，苏明成家也不敢住，我那儿也不愿意去。你想住哪儿啊？
0: 我哪知道我要去哪儿啊？明哲，
1: 哎，
0: 要不你把我送敬老院去？
1: 爸，你千万别说这样的话，我怎么可能把你送到那种地方了啊？你有三个儿女，你想住在谁家？你说，我来安排。
2: 他想跟你去美国，我说的对吧？
0: 我能去美国吗？
1: 哎呀，爸，你忘了，你耳朵有毛病。你不能坐飞机啊。
2: 爸耳朵有毛病，我怎么不知道啊？
1: 菲菲生宝宝的时候，我让咱爸咱妈去美国，妈说了，爸的耳朵有毛病，耳水失衡，不能坐飞机，尤其是长途飞机。
2: 扯淡。
0: 那是我呀，那是你妈，她不想去美国伺候你媳妇坐月子，她就找医院罗大夫问说啥病不能长途坐飞机，后来说是耳朵，你妈就按我身上了，不能怪我呀，你们这不冤枉我吗？
1: 哎呀，没有没有，爸，我答应你啊，咱们去美国，去美国啊。
3: 王明玉，你有车。你拉我回趟老宅吧。
2: 你不怕我妈了？
3: 你不是让我洗澡吗？我得回去拿点换洗衣服。
1: 爸，那我陪你。
3: 你歇着吧啊。我在你那车边上等着你啊。
1: 明玉，还是我陪她去啊。
2: 你陪妈吧。

0: 哎，大哥同意爸去美国了？
1: 能不同意吗？你爸整天哭着喊着要去，说在哪儿都能看见你妈，他害怕。
0: 别听他胡说八道的，害怕什么呀？他就是想去美国住大宅子。
1: 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至于，他就这样。你没看刚才上苏明玉的车，死活非要上。我说送他回去，他还不愿意。他跟苏明玉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也没什么感情。他就是觉得苏明玉的车比我的好，他就这个样子。
1: 不过我发现明玉跟你们吧，是有点奇怪。
0: 那是有点，是很多。百闻不如一见吧。你看到本人，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吧？那张丧脸还牛，牛的都快上天了，不就有几个臭钱吗？
1: 小娃，你别这么说了，那是你亲妹。再说，那没准她就是因为妈去世了，心情不好。
0: 哎，跟妈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宁可没这个妹。哎，不想说她了，恶心。我饿了，我叫哥吃饭了啊。
1: 哎，大哥倒时差呢，你让他再睡会儿。你要饿，你先吃呗。
0: 你吃不吃？
1: 我不吃。
0: 那我也不吃。
2: 明玉啊，你就别过去了，我取了东西就回来。你在这儿等我吧。

0: 妈，我能帮你干点啥吗？
1: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0: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吗？
1: 知道疼妈就好。待会儿啊，多吃点。
0: 哎，好嘞，妈。
2: 妈，你可不知道，我都快想死你做的饭。
0: 学校那饭根本就不是人吃的，而且我这最近你也知道，我写毕业论文，我这天天吃不下这不好的。
1: 是瘦了，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
0: 哎，好嘞，妈。
3: 爸，我回来了。妈。
0: 哎，文大，见了我也不叫一声。
3: 二哥，
0: 哎，给我站住！
3: 干嘛？
0: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了啊！快点啊！
3: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

0: 哎，我还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
1: 我不洗。
2: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1: 我还要复习，马上要高考了。
2: 你隔一周就回来一次，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0: 去啊，妈的话你都不听啊。你提给谁看了你啊？
2: 啊！你说说，叫他干点活，他就这么委屈。哎，
0: 妈，你别生气，你生什么气？他什么臭德行，你不知道吗？
2: 真是
0: 别生气，来来来。

0: 孙明月，衣服怎么还没洗呢？
1: 你给我开门！
2: 孙明月，开门！
1: 我让你给我学习。

0: 我爸。
1: 你小点声。
0: 小点声。你干嘛呀你呀、啊、
1: 你给我关了。
0: 我不关。不是你都你凭什么碰我电脑啊？
1: 你打扰到我学习了。关了。
0: 我就不关。哎你干嘛、哎、我不关。
1: 你
0: 不
1: 动你
0: 关。我就不关。嘿、哎、你不动我就不关。
2: 哎、你吵什么吵？
1: 哥你管管他。
0: 大哥我周末放假玩游戏怎么了？
3: 苏明成。你给我小点声啊！拆房子啊你！
4: 明成，别打游戏了，打扰你大哥学习。
0: 啊，知道了吗？
3: 把电脑关了。
1: 关了。

0: 大哥，谢谢你啊。
1: 大哥，帮我看到体温。大哥，
2: 等我做完。
1: 哦，嗯。
3: 妈，真香啊！妈，你说我大哥最近这皮子这么大呀？啊，毕业是不是又没考上？
4: 去，
5: 我乌鸦嘴！
3: 啊，不是，你说这都两年了都没考上，天天在家里耗着。你说美国有这么好吗？啊，好好的清华毕业生不好找工作，非得学入美的。
4: 不许这么说你大哥啊！你大哥去美国是咱们家光宗耀门的喜事。

0: 妈，你不能这么说。
1: 我哥是给咱们家贴近，我呢就在家好好孝敬你和我爸，是吧？哎，等以后我挣大钱了，我好好孝敬你啊。
2: 明超过来，把汤盛了，端上去。
1: 妈，你看我爸去。
3: 我来。这么点事儿也让孩子。
0: 谢谢妈。嗯，队长，我明天那个联谊会，你说我穿什么呀？
3: 吃完了我帮你挑。
0: 嗯，好嘞。
4: 孙明泽，快递。

0: 美国来的。大哥，是不是通知书到了？
1: 真的，
0: 快拆开看看。
1: 怎么不拆呢？
2: 前几天已经发电邮告诉我。
1: 你怎么不早说啊？哪个学校？
2: 斯坦福。
0: 斯坦福？哥，斯坦福是世界名校哎。
3: 哥，你可以啊，你中大奖了呀！
1: 听见没有？斯坦福。
4: 斯坦福，斯坦福，名校。
2: 妈，这学我不上了。
1: 胡说，为什么？
2: 只有半奖。
1: 什么是半奖？
2: 就是没有全额奖学金，学校只负担学费，食宿生活费还有教材都得自己掏。
1: 那我们要掏多少？
2: 一年至少15万。

是有点多啊，一年15万，这三年45万。

0: 你说我大哥去三年，吃住行还能教材费，一年15万，三年45万，我觉得都少了。
1: 那不是多可惜啊，这么好的学校学费已经全免了，再说大哥去也可以勤工俭学，减轻家里压力啊。
0: 苏明月，勤什么工俭什么学啊，哎你懂什么呀，大哥是去上学不是去打工的。
1: 你有钱都考不上。
0: 苏明月你

15万呢，咱这几个村子加一块没那么多吧？要不明天你跟明哲说说，让他提前工作得了。毕竟是清华的毕业生，外边都争着抢着要呢。你懂什么？能考上美国名牌？ 那是给你们苏家光宗耀祖，别人家的孩子有几个能上？这街坊的，谁不知道明哲要去美国留学啊？考了2年，你以为没有人看笑话？街坊邻居就不说。

0: 说了，他救他姨的，谁不知道啊？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呀，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1: 他不是没钱吗？我也想让他去呀，可是钱呢？钱哪来啊？
0: 苏大强，我就不细说你。一辈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我可不想让儿子像你这样。就砸锅卖铁，我也要让儿子去美国读书。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0: 小羊人问林，只有在这里。
11: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老子666。
1: 几点了还不睡？
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2: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哎呦，
4: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里，只有美和里。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0: 需要哭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个坎儿，
2: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4: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5: 一夜跑出140里路，
6: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2: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7: 朝鲜战台
8: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力，河北经济。

0: 分享权威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任务新闻发布会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神舟23号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
1: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三名航天员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载荷专家，覆盖了我国现役3种航天员类型。
2: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按计划，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1: 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为期1年的太空驻留，一是将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丰富任务实施经验；二是将验证航天员长期飞行健康保障能力。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3名航天员状态良好。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腔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发言人介绍，今年航天日，2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已进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
1: 按计划，1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
2: 发言人介绍，为充分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积淀与实践经验，我们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从任务、资源、队伍3个方面进行整合，整合后统称为月球探测工程。
1: 我们还将按计划组织完成长征10号运载火箭技术验证飞行、孟州载人飞船和揽月着陆器首次飞行等重要任务，全力以赴为如期实现2030年前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颖组成，分别为飞行工程师、航天驾驶员和载荷专家。朱杨柱担任指令长，是第二次出征太空。张志远和黎嘉颖分别来自我国第3批、第4批航天员，都是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2: 航天员朱杨柱曾以航天工程师身份执行神舟16号任务，再上太空仍然是航天工程师。不同的是，他这次在乘组中担当了指令长的角色。

0: 这一次身份变成了成了动摇。执政党意味着就是对整个任务全局要有一个总的把握，总的统筹，如何应对应急情况，如何做出决策，如何统筹任务安排，这些执政党可能要考虑的会多一些。我觉得责任更加重大了，使命也更加光荣了。
1: 航天员张之远在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之前，是空军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2020年9月，通过层层选拔，成为第三批预备航天员。神舟23号飞行任务将是张之远首次出差太空。除了作为驾驶员的本职工作，他还要负责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的相关数据记录，
2: 就去积极的去配合地面人员，去把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和相应的一些变化，真实客观地反映给他们，为他们的科学研究带来更直观的一些数据和成果。
1: 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是神23乘组一大亮点，她是中国空间站的第四位女性航天员，并且是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将在轨进行空间站照料、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工作。入选前，黎嘉莹在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工作。她的航天梦和很多人一样，点燃于2003年。
3: 在新闻上面有一些片段，我是跟我家人一起看的。杨世松说了，他去跟华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华侨就跟他说，我们中国的飞船飞得有多高，然后我们中国人的头就可以抬得有多高。这句话说起来挺感动的，我都忍不住掉眼泪了。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强大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深的感受。
1: 202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航天员，黎嘉莹抓住机会报了名，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最终从约120名香港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于2024年6月正式加入航天员大队。出征在即，黎嘉莹对这次任务充满期待。
3: 首先就要向几位师姐致敬，她们都是特别厉害的女性。亚萍师姐跟刘洋师姐她们都是驾驶员，然后浩哲师姐她就是工程师，然后我就是载荷专家。基本上我们的角色就是有一点不同，我就是主要做那个载荷的照料，还有做那些惊喜的实验。还有就是我来自香港，我就多了一个任务，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这个事业的一个桥梁。
4: 航天员进行一年期驻留试验，这项调整意味着空间站运营进入新的测试阶段，将为我国长期太空驻留积累经验。
5: 这次试验是中国载人航天首次开展一年期驻留验证。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执行一年期在轨驻留，另外2名航天员完成常规6个月驻留任务后，先期随神舟23号飞船返回。一年期驻留航天员将延后至2027年，跟随神舟24号乘组一同返回地球。这种安排既不打乱空间站每年2次乘组轮换的常规计划，也能保障空间站持续有人值守，兼顾任务效率和空间站常态化运营。
2: 在我看来，这一年期的任务，它不光是一个时间上的增长，虽然说我们现在半年期的任务已经是常态化了，但如果你在天上每待1个月甚至2个月，它可能带来的影响或许是未知的，也可能是指数级的增长吧。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航天员，如果去执行一年期的任务，那么首先就从自己身体机能来说，我要去积极的训练，提高平时自己在体能训练中的这些标准啊，提高自己的体能储备。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心理上积极的准备，以一个稳定的心态去对待它。这个我是重点需要在地面不断地去锻炼自己的心理稳定性和一些宽容性的。
5: 这次试验将研究一年期失重太空辐射环境对航天员生理和心理的影响，总结人体对长周期太空环境的适应规律，完善升空任务的医学保障体系。除了生理和心理训练外，神舟23号乘组还对任务技能进行了强化。针对未来神舟24号乘组的到来，神舟23号乘组在空间站平台状态与环境、任务交接与实验、飞控协同与应急等方面进行。

0: 了准备。同时，执行一年期驻留试验的航天员也要做好身份状态切换的准备。
1: 我们的培养体系啊，就是作为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航天驾驶员，他们是互为备份、互为补充的。航天飞行工程师既要具备航天驾驶员所具备的技能，要能补位载荷专家，他还要能满足出舱活动。
2: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了解到，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携带9项科学实验上行中国空间站，上行样品及装置总重量约54公斤，主要包括肝脏细胞、水稻和拟南芥种子、纳米酶、放线菌、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等实验材料。
3: 本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上行的科学实验中，空间生命科学领域将开展空间生物相分离对脂质代谢的影响实验，从相分离的角度认识微重力影响肝细胞脂质代谢的分子机制，为未来长期空间驻留时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早期干预与防治策略提供潜在靶点。
4: 肝脏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力学微环境非常复杂的这个器官，在这种微重力的环境下，因为它也是一个特殊的力学环境，这些力学因素的变化就对这个肝脏里面的细胞的功能就有很强的这个调控作用。我们这次实验是希望找到在微重力下它的机制是什么，为这个脂肪肝的治疗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思路。
3: 另外，这次还将开展的实验包括纳米酶对生物大分子合成和保护机理研究、空间环境对典型放线菌表型和遗传的影响规律及其分子机制研究，以及基于物理和生物辐射剂量分析空间辐射和微重力引起水稻和拟南芥 DNA 甲基化调控机制。纳米酶、放线菌、植物种子3种不同的实验样品将安装到舱外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从生命起源催化剂到微生物适应性进化，再到高等植物遗传变异，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
2: 昨天，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从深度全覆盖到周期全掌握的关键跨越。
0: 在中船集团725所的实验室门口，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样品卸车，车上装载的就是全球独一份的万米深海试验材料。
5: 这次我们在海底，在11000米的海底进行实验，537天以后取回来的样品，那么这些呢都是涂层保护的实验。
6: 那从现在这个样品的状态反映一个什么样的？
5: 那么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材料它的在深海的耐蚀性非常的已经锈蚀得很严重了。那么很多涂料呢已经开始出现剥离了。那么另外一些涂料呢还保持完好的状态，后续要在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得出更好的一些结论。
0: 深海原位试验指的是在深海自然环境中直接开展的科学试验，整个过程无需将样品带回海面，从而保留了深海原位的物理化学条件，能够获取最真实的数据。此次试验时长为537天，主要是为了在长周期的状态下研究相关材料涂层在万米深海耐腐蚀的能力。
7: 那这次我们这些实海的数据能够让腐蚀余量的设计更加的一个精准和准确，能够精准的指导涂层的配方、应急保护的参数的改进，能够直接的提升装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
2: 国务院关于推行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日前对外发布，文件明确提出促进未落户常驻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文件围绕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老百姓关心事提出一系列举措。
8: 数据显示，2025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7.89%，但还有大量人户分离人口长期工作居住在城镇。扩大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范围，保障这些未落户人口公平享有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一项重要任务。意见提出，要一城一策，建立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水平明显提升。意见提出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要求学龄人口流入多的城市按需新增学位，巩固提升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读公办学。

0: 要求扩大住房保障和社保医保覆盖，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在社保方面，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健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在医保方面，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对持居住证参保人员按照户籍人口相同标准给予财政补助，加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管理服务。
1: 日前，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今后每一台出厂的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独一无二的数字身份证，从生产、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全程可追溯。
2: 该平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每台机器人出厂时被赋予一个唯一编码，相当于机器人的身份证号，覆盖从研发生产、市场准入、销售使用到报废回收的全链条，实现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纠。
3: 确定四段式的编码结构，一方面它确保了管理的刚性，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码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溯；另一方面给予了技术的柔性，可自定义编码内容，充分考虑了对企业现有编码的兼容性。
2: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覆盖全国100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完成200余个产品型号、2.8万余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加快形成开放、包容、共赢的产业生态。
1: 网络时代，线上消费场景占据了人们的生活日常，那线上消费评价也成为了不少消费者参考的重要指标。正因为如此，不少商家绞尽脑汁让顾客主动给出好评的现象也越来越普遍。我们先来看一个相关的例子，家住江西南昌的刘女士，五一期间选择了短途周边游，入住了南昌郊区的民宿。在结束假期回家后，她突然接到了民宿老板的电话，目的正是为了索要好评。
4: 他说他是打电话来回访的，问我在民宿住的好不好，还说他们民宿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的等等的，说了一大堆。最后他就说能不能给他们民宿一个5星好评，然后说实在话，我不太喜欢这样追着要好评的。
5: 记者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分享了自己被商家离店后打电话追要好评的经历。山西太原的张女士将自己被酒店打扰要好评的经过发到了网络上，获得4.6万个点赞，5800多条留言。很多网友纷纷在留言中也分享了自己被追要好评的经历。
6: 去年夏天，我为了看演唱会，在北京鸟巢附近预订了一个酒店。退房以后，我就去看演唱会了。我当时在内场前排用手机录像，收到了一个陌生电话，我随即就挂断了。但是录像已经因为这个电话被中断了，我就发短信询问对方是谁，结果对方回复说他是酒店的，让我在 APP 上给他好评。我当时就非常生气。
5: 在张女士向酒店表达了强烈不满后，酒店之后向她多次表达了歉意。张女士表示，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出差，需要住酒店，所以被酒店以回访的名义要求给好评的电话，她接到过很多次。
6: 确实经常能收到很多要好评的电话，有时候也会影响我的休息。其实如果酒店服务好的话，我会主动进行好评的。但是在我退房以后，又用我登记的号码联系我，为酒店完成好评任务，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让人不舒服的。
1: 专家表示，商家在客人离店后打电话索要好评的，实际上已经踩到了多项法律的红线。
7: 按照我们国家网络反诈骗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五项呢，就已经明确规定了禁止经营者通过返现啊、红包啊、卡券等方式呢来诱导用户做出指定好评、点赞甚至定向投票这些互动行为，那并且呢将类似的行为呢认定为呢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

0: 第二十四条呢，也明确禁止经营者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呢，直接向消费者拨打商业性电话。
1: 在民法典当中呢，也明确把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等方式来侵扰私人生活安宁，列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啊。所以酒店借回访名义啊，要求写好评啊，有可能会构成这个侵犯隐私啊、骚扰啊、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这些法律上的违法行为。
2: 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后继续使用呢？专家表示，这种索要好评的行为，如果未得到客人允许，就涉嫌违反了民法典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里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1: 啊，所以这里面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酒店再去收集这个手机号用于回访打电话的时候，是不是事先征得了消费者的明确的这个同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手机号可能后续会对您进行回访啊，其实要好评的这个事儿可能也超出了回访的范围啊，所以在实践当中大概率这是超出了消费者同意的这个范围的。
3: 专家建议，平台应该更科学地制定商家评分机制，而客人如果真觉得被打扰了，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投诉。
0: 解决这个问题呢，就需要有从很多方面入手。一方面呢，需要确保平台评分算法机制的透明度啊，那避免呢平台在事实层面成为酒店服务质量认定的操盘手。另外一方面呢，就需要酒店行业更加理性的看待评分啊，不被流量裹挟，以过硬的服务质量呢获取商业口碑。
2: 此外，专家也表示，如果商家打电话要好评的行为确实影响了客人的生活和工作，客人也可以留存证据进行举报和投诉。
1: 需要去保留好相应的证据啊，比如说通话记录啊，通话的内容啊，那么可以去向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啊，向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啊，以及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还可以去向法院去起诉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法院的这个案例当中，的确也有这种接到骚扰电话、骚扰短信进行起诉而申诉的啊，虽然他赔付的那个金额不会太高。但是呢，还是能够有效的去对平台的这样的一些骚扰行为啊，这个侵害个人客人侵害个人信息啊，影响客人生活安宁的这些行为，产生有效的一个遏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2号表示，当前还无法断言伊朗和美国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双方分歧依然严重。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另据多家伊朗媒体22号报道，巴加埃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50年来，伊朗一直遭受美国所谓瘫痪性制裁，这些制裁以各种借口对伊朗实施，主要理由是所谓伊朗核威胁，但伊朗从未对地区或世界上任何国家构成核威胁。巴加埃强调，伊朗的核计划是和平的，所谓伊朗接近制造核武器的说法是弥天大谎。巴加埃称，伊朗的要求是结束美国针对伊朗人民的犯罪行为，必须解除对伊制裁，必须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同时美国方面实施的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海上封锁必须结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2号表示，美伊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美国总统愿意达成一份良好的协议，美方的优先事项是明确的，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必须讨论

0: 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和处置问题等。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方面一直与斡旋方巴基斯坦保持沟通。
1: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报道，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外交努力仍在持续，美国政府当天仍在筹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报道称，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部分美军方和情报人员已经取消了休假计划。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受与政府事务相关的特殊情况影响，他本周末将无法出席自己儿子的婚礼。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2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在美伊外交谈判仍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当天正在筹备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截至22号下午尚未做出最终决定。报道还说，鉴于可能爆发军事打击，美国军方和情报界的部分人员已取消了原定的周末休假计划。此外，美国国防及情报官员开始更新驻扎中东地区美军部队的召回名单。报道指出，此举旨在缩减美军在该地区的人员部署，以应对伊朗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美伊谈判的各方调解人员正紧急拟定协议框架，以重启新一轮谈判，阻止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展开新一轮军事打击。知情人士称，美伊以及谈判调解方现阶段并不谋求达成正式条约，而是意向书或谅解备忘录等文件，用以延续停火状态，并搭建后续谈判框架。知情人士称，倘若连这份有限的协议框架都无法达成，未来数日内，美伊或将针对伊朗能源等经济目标开展短时打击，以施压伊朗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已发出警告，一旦遭遇新一轮袭击，将展开大范围反击。
1: 当地时间22号，凯文·沃什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
0: 当天，凯文·沃什在美国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仪式上表示，他希望凯文·沃什保持完全的独立，并做好自己的工作。凯文·沃什在致辞中表示，自己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以往成功和失误的经验中学习，摆脱不变的框架和模型。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就任后将面临美国经济持续通胀的挑战，美联储近期再次降息难度加大，并可能转而加息。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凯文·沃什是自1987年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宣誓就任的美联储主席。根据美国法定程序，美联储主席由美国总统提名人选，经国会参议院批准后任职。美国国会参议院5月13号投票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
1: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青春有多少种选择，走出大山回到大山是黄文秀的答案。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黄文秀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投入，奉献自我，用美好青春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写了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本台联合广西、河南等五省区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六集系列报道《榜样的政绩官》，今天走进时代楷模黄文秀，通过一本驻村日记，读懂一位年轻党员的为民初心。

0: 这里是广西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在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内陈列着一本驻村日记，前来参观的人们总会驻足停留，静静品读。
1: 我看的最多的还是他的驻村日记，不管是工作上碰到的一些困惑，还是感觉自己在经受压力的时候，都能够从里面找到方向，找到力量。
0: 翻看这本日记，里面写满了黄文秀驻村扶贫的足迹，我心中也十分疑惑，但既然选择了，唯有坚持。这是2018年4月2号黄文秀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第一周写下的。
2: 有的群众讲，听说第一书记是专门来管村干部的，尤其是专门管支书的，我就觉得还不一定。
0: 黄文秀初到百泥村时，村干部和村民并不看好他，有的乡亲甚至不肯给他开门，但黄文秀没打退堂鼓，用近2个月的时间访遍全村19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在日记里手绘贫困户分布图，记下每户户主的名字。贫困户不让他进家门，他就去2次、3次；贫困户不在家，他就去田里，边帮他们干农活边聊天。5个月后，黄文秀自豪地在日记里写下，我可以和贫困户完整用桂柳话交流了。
2: 一起工作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文秀书记，就从观望到配合再到佩服。
0: 纳用屯是百泥村最小的自然屯，只有8户人家，种植的300亩砂糖橘因管理粗放销路不畅，黄文秀请来农技人员指导，带领村民修路架桥，联系外地果商上门收购砂糖橘，年产量从2017年的3万公斤增长至2018年的25万公斤，6户靠种植砂糖橘年收入达到10万元以上。班统茂从贫困户变成了致富带头人，家里破破烂烂的房子修好了，家门口的大石板桥能通车了，旁边的小木桥却保留了下来。
3: 我们是在河里面排着这石墩跨过来的，文秀书记来到以后，他就跟我们村民一起组建了这个木桥，我们就永远的保留下来，把这个木桥命名为这个连心桥。
0: 除了砂糖橘，黄文秀带着大家种油茶、八角、杉木，把特色产业做了起来，还帮村里跑项目，修水泥路、建蓄水池、装太阳能路灯。凑修路前最难的时候，他跟村干部一起扛铁锹背沙石上山。在黄文秀驻村满一年的那天，他的汽车仪表盘里程数正好增加了25000公里。他在朋友圈写道，我心中的长征，驻村1周年愉快。
4: 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

0: 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1: 驻村一年多，黄文秀的努力换来了丰硕成果。百泥村完成屯内1.5公里道路硬化，新建4个蓄水池，安装17盏路灯，集体经济增收6万多元，有88户418人实现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2.88%降至2.71%。对热爱的扶贫事业，他还有许多的想法，但这一切，在一场暴雨中戛然而止。那一夜，风雨无夜，群山含泪，百泥村失去了最亲的文秀书记。黄文秀牺牲后，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年同志要以黄文秀同志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每一个百泥人心里，黄文秀从未离去。在村两委及驻村工作队去向牌上，文秀书记的去向留在了请假那一栏。
2: 我们相信文秀书记还要回来，因为这个是他付出最大的一个地方。
1: 村民们记得8年前的3月26号是文秀书记初来百泥村报道的日子。8年后的这天，百泥村村民将文秀月季花苗种到了村里。
3: 文秀月季这个是就是网上征名的嘛，说明它都是活在我们人民的心中。我会把我的院子种满了文秀月季，希望我能把它种得很好。
1: 在百泥村建一所幼儿园，一直是黄文秀驻村时的愿望之一。如今以文秀命名的幼儿园可容纳周边4个村180名幼儿就读。
4: 一楼是文秀书记求学之路，2楼是文秀书记参加工作那些日常，然后3楼就是文秀书记对我们百泥村的贡献，我们都会展现出来。小班小朋友刚来的话，他也会知道说这是文秀姐姐，这是文秀姐姐。
1: 村里的孩子们记得文秀姐姐周末为他们开展志愿活动，长大后文秀姐姐出现在了初1语文课文《青春之光》里。
5: 在上的时候我也会问，哎，我们班哪个孩子是百泥的村的呀？现在就课文一上回来，他们又感触很深，就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干部带我们创业致富，然后又敢于为我们奉献，我们是非常自豪。
1: 青春之光照亮后来人，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接过他的接力棒，扎根乡土，接续奋斗。
6: 那我来差不多第3年了吧，因为我是在电视上看见黄文秀的那个故事嘛，所以我就自愿报名来了。
7: 文秀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一个财富就是群众的信任，群众是坚信我们可以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8: 百泥村的山记着黄文秀，因为仅一年他就驱车跑了25000里。百泥村的老乡记着黄文秀，因为这里的月季现在叫文秀月季。黄文秀的政绩写在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上，藏在乡亲们的好日子里，刻在薪火相传的初心中。他以短暂而闪光的一生，生动诠释了何为正确政绩观，把心交给人民，把事儿干在实处，丰碑自会矗立在百姓心中。22号，省统计局发布1至4月河北省经济运行主要数据，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其中，新动能和新优势不断培育壮大，消费市场实现较快增长。
9: 在石家庄，一家新能源科技公司正在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国家的订单。企业深耕新能源汽车车载电源系统20多年，凭借持续创新，多项核心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0: 迪龙自主研发的这款产品打破了一些国际垄断，比我们传统的那种柜机产品，它的体积能减少30%，效率能提升2到3个百分点。
9: 依靠硬核技术，企业已与全球400多家车企建立稳定合作，国际市场份额持续扩大。
11: 2026年，我们依然保持稳健增长，销售额同比增长25%。
9: 涤纶的快速发展，正是河北企业创新突围、经济韧性增强的生动写照。一至四月份，全省经济延续平稳运行态势，

0: 工业生产方面，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分企业规模看，大型和小型企业生产分别增长6.8%、7.0%，均快于全省平均水平。转型升级稳步推进，规模以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6%，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速3.0%。其中，光电子器件制造增长60.9%，集成电路制造增长42.5%，风能源动设备制造增长19.5%。
1: 从前四个月的经济数据呢，我们可以看出，新动能和新优势的培育壮大，为高质量发展呢，开拓了空间，积蓄了力量。我们省经济的表现也正是这种发展韧性的彰显。这里面呢，也蕴藏着向新向优的深刻变革。科技创新引领着产业的提质，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绿色低碳产业等新的增长点呢，不断的涌现。
0: 固定资产投资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0%。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7%，工业投资增长12.2%，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37.4%。亿元以上项目支撑有力，完成投资增长7.1%，拉动全部投资增长5.2%。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效能持续释放，设备供器具购置投资增长44.4%，重点区域投资增长稳定，雄安新区完成投资增长10.8%。消费市场同样较快增长，一至四月份，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792.2亿元，同比增长10.1%。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显效，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17.2%，其中计算机及其配套产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8.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0.5%，新能源汽车销售同比增长9.3%，增速比一季度加快2.2%。
1: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我们省呢，扩大消费具有较多的有利条件，比如呢，我们省具有很大规模的市场和丰富的消费应用场景，新型城镇化稳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为消费扩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再加上提振消费各项政策的显效发力，必将促进消费的持续增长。
2: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第22届深圳文博会期间，河北20个重大项目、35个优秀文化品牌集中亮相，涵盖数字化服务平台、文旅度假综合体等多元业态。河北文化产业正以创新姿态扩大交流合作的朋友圈。
5: 第22届文博会文化产业招商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省委宣传部推荐的保定市原剧场有关负责人分享了项目优势和合作经验。
6: 原剧场上边连接着版权方，下边呢连接着各个播出渠道，通过共享平台这样一种新的方式，创作者获得了创作的自由，观众呢就获得了观剧的自由。目前呢，我们已经筹备了将近600集的新剧，希望通过文博会平台引起投资人、版权方、渠道。

0: 到对原剧场的关注。
1: 作为国内首个聚焦首轮剧集分发的全媒体数字化服务平台，原剧场以去中心化、智能分账、公开透明的创新模式一经发布，就吸引了大量参展商、投资机构、影视从业者的关注。
2: 当制作方呢有了信心去制作更好的节目、更好的电视剧，我后续呢会持续关注原剧场平台，希望它能够很好的发展起来。
3: 这次文博会，保定共有16家企业、191件展品参展。后续我们将持续推动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培育更多平台型新业态。
1: 据了解，本届文博会河北发布了吴桥杂技大世界、雄安儿童中心、舞剧颜真卿等20个重大项目，以及邯郸道历史文化街区、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等35个优秀文化品牌，不断推动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走出去，持续扩大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品牌影响力。
4: 很多外省的文旅企业与机构对我们的项目表达了深厚的兴趣与合作意愿，同时兄弟省市的先进经验也给了我们宝贵的启示，我们将把这些成功模式带回邯郸。
5: 我们像这个非遗啊、郎中拓印啊、箱包，也是现在年轻人非常喜欢的。我们这边也是在江宁做景区的，希望以后也可以有一个联动交流。
6: 如今文旅消费不断升级，沉浸式体验成为文旅新风向。石家庄正风矿段家楼和唐山河头老街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走进场景，化身角色，在互动中增强体验感，吸引大批游客慕名而来。
7: 走进石家庄井陉县正风矿段家楼沉浸乐园，一秒穿越回烽火岁月。游客手持任务卡，穿梭于德式建筑群，或参演红色巨幕风雨学堂，或深入矿道破解地道营救谜题，以亲历者的视角重温矿区解放历程。
8: 特别震撼，我觉得每一个演员吧都特别入戏，把我就带进去了。我已经来了好几次了，每次都给我不一样的体验。
9: 看完这演出，我心里一种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7: 园区秉持建筑及舞台、历史及剧本、游客及主角的理念，以民国、抗战、解放战争至1947年矿区解放的历史事件为脉络，打造了风雨学堂、血色舞会、山河咏念等6场沉浸式实景演绎，结合换装体验、银票兑换等创新演绎形式，让百年工业遗存变身热门打卡地。
10: 感觉这帮孩子们非常有正义感，能够明辨是非。我呢，能通过我这个反派角色来帮孩子们树立一个正确的善恶观的话，我感觉我这个角色是很有意义的。
11: 小组先别跑，
7: 除沉浸式实景互动，这里还同步上线了地道探秘、闯关游戏等项目，让老工业基地成了可参与和感悟的鲜活历史课堂。游客平均游览时长延长4小时，游客总量提升近30%。
12: 接下来呢，我们将深度的去挖掘正风矿段家楼的工业和它的红色底蕴，通过沉浸式的创新，我们来打造文旅的新场景，从而激活文化价值，带动产业就业。
7: 夜幕降临，唐山丰南河头老街灯火璀璨，唐风古韵与现代潮流交融碰撞，一幅盛唐繁华画卷徐徐展开。游客身着唐装，手持专属银票，穿梭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之中，跟李白、杜甫对诗，参与科举殿试、抛绣球、猜灯谜等沉浸式互动，全程入戏，全员参演，在欢声笑语里感受盛唐风雅。
13: 就是挺有意思的，大伙儿都能参与吧。
14: 这种沉浸式互动是一种比较新奇的体验吧。我感觉文旅带动的这种诗词氛围特别好。
7: 老街深处，评剧、皮影戏、打铁花等民俗表演轮番上演，汇丰湖畔大型实景剧场《唐王东征》震撼开演，转角处玲珑戏台戏曲婉转，水上市集棋子烧饼、小山炸糕等非遗美食香气扑鼻，逛一次至少3个小时，
3: 就感受那种盛世的感觉，每次都很震撼，然后这个节目也诚意满满，
9: 觉得一个铁花的这个门票都特别值。
7: 凭借深度入戏、无感沉浸的特色游玩方式，河头老街成功转型为北方大型全场景沉浸式夜游项目，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025年，景区接待游客超800万人次，外地游客占比超80%。
6: 眼下，我省中南部小麦进入灌浆关键期，各地抢抓农时，

0: 开展田间管户，保障小麦稳产丰产。
1: 在曲周县王庄村万亩绿色墩拌粮食反方，麦田一望无际，小麦长势喜人。五台无人植保机在田间匀速作业，精准喷洒调配药剂，为灌浆机小麦抵御气象灾害与病虫害筑牢防护。
2: 我这400多亩地，原来人工10来个人，得4、5天才能打完，现在用这个无人机喷2台的话，1天就打完了。政府吧还给一些免费的技术服务。
1: 此次田间飞防作业由当地农业部门统一组织，农技人员全程技术指导，护航下粮丰产丰收。
3: 这次的飞防作业呢，我们采用的是一个一喷三防的综合技术，我们添加了植物抗逆调节剂、杀虫剂、杀菌剂，还有叶面肥，这样我们可以有效地防止小麦干热风、病虫害以及它的早衰。
1: 三夏时节即将来临，为保障小麦后期生长状况良好，邢台市南河区抢抓农时组建了由15名农技专家组成的技术指导服务队，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深入全区8个乡镇开展巡回指导，普及灌浆机种植管理技巧。
4: 专家指导我们喷施林苔二氢钾、云台素内酯等，既能增强小麦抗逆性，又能延长这个灌浆时间。
5: 当前是小麦产量形成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将持续开展技术指导，引导农户科学浇水、精准喷肥，同时做好病虫害监测防治，确保小麦安全成熟，颗粒归仓。
1: 小麦冲刺生长最后关口，如何科学应对各类风险？石家庄市农科院小麦专家梳理管护要点，为农户送上精准防控技术指南。
6: 我们要决战20天，保证小麦的灌浆时间，因此呢，要做好护叶，做好干热风和白粉病、叶锈病等病害蚜虫的发生，维持小麦的叶片的持绿性。同时呢，要做好护茎，防止倒伏的发生。同时呢，护根，保持小麦灌浆的稳定性，为我们的丰产丰收奠定一个好的基础。
0: 青年复沃野，田园换新颜。在唐山，一群朝气蓬勃的新农人以数字科技为笔，在田间地头书写现代农业新篇。
7: 走进唐山市乐亭县新念村的智能樱桃大棚，处处藏着新潮黑科技。90后新农人张扬指尖清华手机，一键远程操控，浇水、施肥、通风全自动运行。这位玩转智慧农业的田秀才，之前是一名医学院学子。2019年，他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返乡创业，承包了村里5座大棚，搞起樱桃种植。在村集体的帮助下，他全新建设了标准化智能温室，安上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系统，破解了倒春寒、裂果等种植难题，并创新倾斜式密植一根棍栽培模式，把普通大棚变成了增收致富的金色田园。
8: 现在看数据，水肥一体化、精准滴灌，我们干活也轻松了不少。相对于传统栽植模式，效益能翻倍，一亩地能挣5万块钱。
7: 在乐亭，像张扬这样扎根乡村、创新务农的新农人还有很多。严各庄镇暖风果园里，粉嫩仙桃挂满枝头。新农人王丹峰将田间废弃蔬果发酵制成环保酵素，改良土壤种出的生态仙桃备受市场追捧。他还延伸产业链，用桃花制作纯露酵素皂，让果园每一个资源都产生最大价值，实现多元增收。
9: 我们用酵素生态的方式种植，从收益上来看也能够增收7万多块钱。而且呢，我们的果子可以比市面上的普通桃子早上市7到10天。
7: 从医学生到种植能手，从传统果农到生态品牌经营者，张扬、王丹峰的变化离不开当地政府的培育扶持。唐山依托农技推广机构、职业院校、创业孵化基地，针对性开展高素质农民、乡村产业带头人专项培训，覆盖智能种植、生态栽培、经营管理全领域，帮助返乡青年快速掌握农业技能。作为北方重要设施果品产区，目前乐亭县设施仙桃种植面积达2.8万亩，年产量近9万吨；设施樱桃年产量超3000吨，产值突破5700万元，成为驱动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0: 2026第12届成都国际汽车零配件及售后服务展览会5月21号至23号举办，展会汇聚了全球805家参展企业，聚焦商用车、新能源、智能网联、售后服务、

0: 汽车文化等核心板块，全景呈现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亮点。其中，我省60家企业参展，带来了新能源智能网联、制动系统、汽车电子与精密制造等优势领域的产品与技术。
1: 今年的展会呢，是53000平方米，总共有805家的企业。今年其实我们也是首度的迎来了河北呀、广州啊这样的一些展团。那么像以河北为代表的经济吧，那么大概有近100家的这个参展企业。那这些企业来说的话，其实也是看好了这个西南地区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的需求。
2: 在日常巡查中，我们发现有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动作正在悄悄埋下安全隐患。
3: 拆护栏、挪标志，甚至拧走一颗螺栓，影响的可能是一整段道路的安全。
2: 护栏和指示牌都是保障出行的重要设施，一旦被破坏，轻则处罚，重则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3: 爱护公路就是在保护每一个出行的人。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9: 就怕出问题。
8: 试试双妙吉，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0: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3: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4: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5: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1: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9: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9: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3: 妈，我都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1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云海翻涌，群峰如画。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